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青列前列车卡列其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拉森全部堂特同也用以龙青其让卡给孙女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其让你记对的先求阿江江APP 提囊按照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票价立线也先求可是云听云南按照票价立线先对呢我们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类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跑离南国不谈云听西北也已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跑离南初级提先瑞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按照云听南节用

0: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리군기 회계 진남이
1: ཁྱི ཕྱད མམ གུན ཁྱི ཕྱི ཕྱི
2: 福建泉州晋江中切业浪索寨一栏梅姓雄于电气体则电嘎切弄年日夸给年开埃米建业扎系统居雄丁萨协巴统电教天黑黑塔电球下劲当正协错协体七擦切雨电建天日塔记得年古协古协年电弄话李强给前跟正电弄一过当
3: 现在讲个多钱足雄协比民别学士沙西电别公道报告协巴地
2: 谢谢主席习近平给家靠村里了在下个月出签党抗议者原始已出签中国参加腾促节家用推磨出签天直接被出签结给头南委松懈改签了连签签不雄为国李强给纳米比亚以总统同家木农为国你都捏住了而且亚党协定将出签没搬着娘的人族节若从龙之一连着连族节从的天神吧公主席被国素银
4: 下面来听第三节节七七南边南边的声音。大家来看那边位置，大等别切个年节七七九年长了。福建泉州晋江中切业浪索寨一带每县天年，门南下面擦肩岁月，连接天界中共中央给黑恰书记，加卡家主席，中央贸易局主席习近平给，采取通县农阿妈些，则电嘎切农地。福建泉州晋江中切业浪索寨一带每县天年。
5: 门南下面擦肩岁月，女婿一个门南初学学霸同，今就三所所业来定月部值霸同。电竞节接近再去公主学个爸妈些，俺吃大点南部东个些电影。习近平给大陆村的家弄的擦肩天黑节电价电价门部天黑，三个跨同这一来空节拉亚东的龙年，公配同电价人家经济抢个俺的月部黑霸同。
4: 连着天黑节，他替店铺送货。日夸给年开暗暝建议，扎系统，聚集顶撒黑板。连着天黑节，下榻店铺的桥筋，当真黑撮黑板。其擦起为电竞天筋，店铺塔基的黑板建起，某某某处。

0: 者蔡苏同就诺及电抓了松雄电地协议协南电弄协。中共中央枪械局的经验一年加四家空间总理李强给全建则电弄年女婿也给错学人族协把同金主给来定要不折把学县天津年故协把同恰计日建供应再切工具协点趁打干吃打的年不动局加四家空连着恩怨两空给哪里老比过年三年快给满他一仓地给桑落同他托给桑落三点的动静则吃同打个协托连着天黑节年开年没经验前用年扎黑黑把同干吃同下他点头的球劲当正见协点其擦切为点见天劲年过年不协给协点弄协习近平给则电感情同李强给龙亚一年查这独当不已列定错穷英语时则这些办法也福建行庆级都有人族学年女婿也给妈妈学剧同英语时他这些办法也列定这一把事明海列定跨北京的共识
1: 大概来过年被五年次习教书记习近平给亚克节成立了在下个月出签党抗年节原是以出签中国参加团促节将用推木易促进天阶级把阶级都难为松懈感情能。年老罗西林荣家节参加下脚了托比真的感情了连着公立农娃党。参加公配了这边对我三百的也是丁少农娃。给吃客生党咔嚓给度个三百连给主持人安慰切的党娃。罗安生节强国将安比对个节参加下脚国给党中央给国际课短缺用娃的。年休月给冬至也不下几天龙虾开始炖鱼假期以初秋参加来电别协调书记松懈感情节对了三笔参加来电也不着急了那学姐开始三天弄月罗军党国外顶上两把党老大短缺他记得写吧参加来电也不着急全身党先兄那位接着动画机写的参加讲课多签足兄写笔每次休息罗定江面昂的学写把党参加三对了电力中国党比电脑进来你得学党你是下届演习松月。习教书记习近平给党给促进交接把促成党中央给参加三对点电脑进足兄给我三对比你把头要你参加节接靠多签足兄给恰恰接着点比过你过把党。三对了点你陪接节他及老大下届了跟着丁少等我参加这些接去劝用你丁少的等我参加下届了罗居荣一节真的托把党罗居荣一节帮着用完跟着动画机洗浴荣家的女过来设备参加能修看党内心不看你三对写看党内是写看了九年这几月把党三对你把七人荣就洗给家靠着这些等这几月接电脑月你都年了家靠着七对参加老子下个头看中国千里空内空选举所以原是陈立全给家靠着托他把生得成立了在了家学学习月俺如你下个点对你图俺去错把党俺去家靠设备离逻辑来里了家学全部弄啊西党各家全部弄啊西应比俺这些个月把党成立先就写把了你把的那顿了东对配把党刚俺切实写配把写过大家俺做呢咱们的图路经过切许给家靠西应比你把的俺去路个间配置东古写送一把的你都年阿里家靠姐接队成立老子下个头天中国路的参加筹备选举所聚集比原始本的也下个头版的呢日就新年了三个羊全部退休下个底参加来的把用了文化系列阿如你阿里别尊前比参加桥公司今天没把三届三队写的中华美丽节老亲下当面就用完了容易节多数联系省北京一起送月谢教书记习近平给雷库萨比参加三届党锻炼团结节每日节团结党筹划协商党张力配置节内党了制度顶上着一月俺去对话三八党龙虾三八党创八协八党协同俺来内定总理荣家节参加配置车内边内定团结天地党参加下脚国节党中央给国际课团结下节了内秀月给党子也不协国协内定党月这个参加也团下个头看给推门中国山西策略空给先举办吕清田给协调书记松懈感谢礼俺如你对了三笔参加来电笔插电的客户安车党云给的作用俺对协调书记松懈感谢节公的点我都感谢节各处全部的建立这个节经过以安车党 年龄级退休人群党作弊年车点作秀特年级退休等部的早出发有人这些写笔电修党该车客生点里现在就也靠多清楚兄党七彩投币现在融出融多几级的你就参谋联系省不就引起送月也靠老子沙皮下个投片节推目中国江苏罗前节给给节目啊家用钢铁论得道理也靠节能中感谢节人的家修投币忘给农家姐昨天来这一杀鸡可以同一个年纪大学才来姐敲空时容许我在老子对特约来信我去老子来店里他说等不年龄女他见年的鞋底也告诫也去了我们弄我当他已讲出了我们弄我下进引起送一把力谢谢书记习近平给空年姐原是呢当当某某姐播报下一起样别咱们直接来金子党边部两面鞋里现在姐明天对吧当坚持感情可我那句写的门那说凶写吧这里可比您都来领导我说给地别对那这些你班对别下级聊我约家计现在来点班呢先做人路第二天姐家靠多钱做凶写可以多数感情写一遍总比家靠了想的修我当盲目了这些准备破凶给说进大背通里现在姐家靠多钱做着下去现在沙巴盲总就级聊月间年的闹月也靠荣兄彩礼下个托看见推门北京罗前女空罗林给原始王恩格也学校书记松懈感情节也去现在列电法错了各叫前面退休那呢其退日记经营了各叫些讲义你上班的中国现在列电法去将人格普通人前没法对你咱们给学习他在做些学过俺去开胸的来几年，写的门难，俺为门外所胸写的。东面三条街，正正俺来门外拖把下进一起送月。这个荣兄彩礼下个头跟前推门，中国彩礼空，大连人家军工选举空给选举吧，张涛爷。荣人中国爷参加的公平全部雄月面，俺从恰空开始时，俺就两学期前年月，俺去学校书记，俺就落了电报印里，明白记点开写字。的确的每种两面性呢真的统一样别也靠借帮助公平党每一日节西班牙团体按照荣誉节烈性不仅引起送一把力
0: 那个来困难被问那次透明桑的节容浪浪内吹桶每他节为动电笔黑记的习家书记习近平给中国共产党二年年龙我家东阿口啊电着协会出现的农民松懈感情了恰似着电影动日币用路着电影乱令着电影前感情电影别来日快给龙安参加强给中阿班别别黑把同中国能被定拉建筑证了跟着动起阿为开口撒电动印证撒空电农业习家书记习近平给松懈感情了中央独当开来动中央独当我在开来车连恰全部用意从明习家书记习近平给松懈感情的观点罗用动罗大丁沙黑把动眼车客生切动过当独家卡着来盖签用了向地黑话帮助动行出着并推配件了向地黑话蒙村眼泪动历史动画向地黑话进黑的家卡都清楚正统没立下大旗来些地位千万不给些送一把事习家书记习近平给送一诺罗家都爱心中国共产党的黑笔为动处于罗局级浪物黑米大瓦同当多某某者下瓜配件者为动处于的浪浪用大弄瓦事协同千不同这七人长久来在太湖东部建立用于将三年跨给来些把同蒙出级对记得出现着那次杂技了三星农业为动处于政治他都投于咋完呢中国共产党给撒一点别我吃了弱了一把聪明女士用错特意这期人刮生错别一家做给把烟把高鹏给一家书记习近平给松懈感情里落在当前部前电供应别刮咋点撒点丁撒弄啊同我去通明桑的能用人冲突天亮了电影家卡了这辆家瓜女空了电影家卡都去东京各家铁熊我去习近平给当作公办内车的下着贪穷黑你中央开了着人民党营把同家卡着电的眼车着把一恰似着容易突塌巴桑的落了电部女你 电看人家他这容易的电影了国外定三连八通松秀年他记得特别黑鱼习下书记习近平给松叶感情的供电地秀用年藏历人比来战国主通对拉萨比加卡千比日切感情族政协比女政格秀生家外黑鱼黑松叶加卡路站浙江慈溪中期龙电公司下一电力的雷克的经理钱海军也习下书记习近平给松叶感情年纪按了各家千步贴吧通三秀中切的轻松中国共产党给撒一点兵过去我拿出了一年南撒拉乌的九万大兵一度拉多人把用意日期改为其托内陆战蒙部同得从车动蒙部这一陆地展望蒙部政审议拿去习近平给当作公兵捏去我经特昂一任的在外出把同蒙翠下一丁三鞋底下一女拉电影当院长安吃老人大外同陆战一斗出来先不进行一送意中国行内恶控重庆武隆仙女山言乱恶控给党支部一书记傅小康以协查书记宋叶呢集中人瓦托供电定撒别俺出来的协家卡修撒电贼也也认得一错别俺在雷电把行比给你拉欠节对战的女死节把托下大家下挂拉欠第一农修版呢你自己也来严惩用你俺落电节面啊当给嘎了念吧托当给几分钟你一气电的动啊托蒙特没他一点比来着我在下一点里有没去天黑配件托把怕兄弟来如让下件人去送医习下书记习近平给送些感情诺中国共产党给人气没把为动把与学习三没切把电特别突他把身者主义配用给切一撒电丁撒农啊托当用了女爸的黑鱼把阿姨龙牙撒鱼电农业习下书记习近平给拿去电影撒把托送这些点当给配用切一人气没把大别动力当给我托看度主阿姐能用门就阿托图他巴生的撒地就女爸托公问着说他这一女爸姐千步点把给你一句中央独当开了通中央独当我在开了家家起来黑把通来做把去习下书记我就落了电部女把通荣誉奖给你女念来一处地中国党比丁拉建筑正来跟的动物用浪撒比托女政别他黑你对拉动某某来我弄某个比黑几撒把上么七把地给送去中国人这是错别错就连同行就空黑女老家店内的主人王小燕姐习下书记习近平给黑几千本九百铺上来电给把托下一个家黑动画别进来电给黑电弄黑参加雷电把行业比给你俺去党组用途参与两者定下协别也在龙亚党政内部协调习近平给党组公办拉大电球协把通用到比西用协计大碗组把通拉令大碗我在地域拉在我主持党员者农历女班连别的协议出兵内车里上路休息的动画通都有休息的连别协调参加撒电了电力蒙错了女士偏把证据去送医加开车械错别顿车节以路动内修乘客错别组长夜里为宜罗安参加强给中二别滚组赛三百龙图天亮左把行兵给你你黑家书记松叶感情的供电罗用同老大丁三下进营彼此推配件者连接暗动部党部密码同连车组同连过组密码初八同劳动这一年劳在这干内地位梦完梦特切些一点加卡前比梦多电本足起天亮左边都会用足连些省北京银行送把事业中国黑洞农政恶控甘肃行前言乱恶控给党支部司别书记梁鼎给戏剧荣幸者我在来控制也任党员行兵给你俺黑家书记习近平给松懈感情的供电的荣斥以来定摇步这笔如他没变个休息着你我在下一途求笔荣幸同大地荣幸三么七八七动的我在天空的黑修牛冲给开来冲这同七冲这公平主义比参加撒地开呢中都配件所恰公司内命的动力戏剧荣幸者我在下一地位的乱昂云参帮助侬列特把下级引起送医中共族政局你比华南师道湾你的路控给你的人比擦拉庄天梁宇斌给 习家书记以参与电报同蒙特美塔协议女巴的秘密者联用金藤所办组织蒙特跟电动局协年电弄议我去敌人人民农积极浪迹酿制行天家卡同女控宗马同陆续给某一直建组政所以恰控司酿来当

0: 남이 베야 당 종규 전용 타진 냠레루 니 제와 전제 대회 모와 토지를 근대 동지 레구 세지 유에 제송 바리 우振龙 야태남 쇼유
1: 내가 레콘에 배운 니츠 콩닝자 연시 추진자 총장 준수 팅닝 바디 제거 년제 협조 베이징의 공수 개발시 중국 중앙 차시 규제 증거 야시 차 콩기 총리 연바 딩쉐샹 준수라 휴바마시 송희 중농이 丁薛祥给对大萨比参加海瓜拉罗聚荣印者真正拖把通罗聚荣印者颇就用于咋完呢罗特习近平给苏西弄为党中央给修电列车弄完通习近平给对大萨比中国采取电笔行出人流工笔千里都腾笔则起来雄完心意俺最低车呢电给你者拖接荣印者电你拉国二丁萨连把通你的意义切的动完罗波也电的动完松用你特板金协托当中央给参加下瓜的农委给这块单球下劲当成功的一年这些土委参加融出融别了跟点逐步动给一松一丁学祥给某一研究了训练家托参加家卡都庆祝用给某一电的动力该起沙地融硬托杂路融硬者参加政治人特昂托把协议将这朗诵三百电力七千多余参加融出融别了感送协把通卡修把协议他就持有严重协议我在地狱老杂者我都没他要不交给让这公平了电力参加三点者三修通各修七动画通参加三点者扩展通天然云可以吹电不等太把协议啰嗦通参加者一点门他公平了一记得跟点动作没他人女者参加研究了女霸研把通参与别店碰见了吃点咸泥参与很多通拉赞瓜多就是东西些难点弄些丁薛祥给党中央给原事业崩溃作用了采取通气弄个业绩某某某处者参与控制者原事业内把通过也原事业能用二月推过冲的动画图原是连跌者热万年的动画原是下一通多当原部协把见者原是以女版连别地位雷把特把协议控制者原是以千里开辟你都打别动画你去协把通千里者干你后头三年当多么梦者我就三么七岁的么动机热万也就送一准出土丁薛祥书记陈家根千里下嘎通陈家根眼内千里下嘎光华来这一参加下嘎通看见者推门来下嘎这一丁仲林董吴卫华王志珍见准出来虚月八十
0: 这个来库里被捏出到等别在主年里在跟年把的年度年助理而且也当现在讲座前面课节伴着娘的领主节若从龙之夜连着连主节从的天生八点台南节加上帮库的工作协把的而且也当现在讲座前面课节伴着娘的领主节伴着牛车年些大气给便利党若从龙之夜连着连主节推门日记开发书没年家老张从的党修业把的从的一人而且也当现在讲座前面课节若从来的一些沙空帮助业绩减档人特公平种子杀对娘子娘特级昨年交空前部一览命令别的丁少协议从这一图一些亚党现在讲出前面课节帮助娘的领主级若从龙之夜连着连出级我这把的真比陈一党年些党一些亚党现在讲出前面课节帮助娘的领主级若从龙之夜连着连出级帮助女子靠给诺西党女级开连者穷种子这里政治部长接了真比陈一素地位政治级一家接了真相兄弟到这级别我这比女人们比存得了必须也若从来的者政治团结了在这些法律
2: 今天作品德西电波组
3: 将雪浪不撒班被必雪

0: 也是建议，拉萨中街城关街街那位业绩在提，组织人在街公司弄，投诉东部县商务秩序局来电空格国母西马团，对接婆娘姨公主的隔壁，本村就把东尼斯马去，男主角拉祖爷金正派，便把街公格长得的贴，日差东罗菜鸡丁切，跟着起来，雇主协助起，你们有过在空格组队的，出有皮。 中间节三度节我们人力学校送上来，现在也整理头发的。中间人问牌，中间用色，人看我们人力学校跟村西荣军节南中卡，新家家是加个月饼团，米里节我们人力学校跟村西南中鸡冻，家个人比南中你是咋个？荣兄穷人比南中日子节啊。
1: 中间人比南中加起加啊，中人比南中，你家生起说生起有八通，人把靠跟村西荣军结金子把，身家加起加起有八通，家个人比金子把中啊通，荣兄穷人比金子把日子，中间人比金子把个只过个，中人比金子把你家你是咋等进去？老我启动身家拉怎么去？老九人比三度也拿中的，那我一西八通，第二节金子你娘这节那个啥把西怎么就怕去？
0: 第一个村委民众马拉能，我们人力学校松松来点钱，忙都得不是。大路也得把什么人送？拉萨中街街中街人比我们人力学校可，从些中心街南中卡等把通，第一村些中心街金子把，我就认不得来点个人的兵荒，并个出现。中街人比我们人力学校松松得亲街些人的学弟，我就认不听些啦，是不是八通？日卡个，轮着听孙家拉怎么啦？来点你。
1: 今天节，先是登开来电啦，么是听不听去？大家家各懂，荣兄穷，中期总结人把钱我们人力学校个，民众马拉日再强，你真是不懂。给人荣兄节，松松先懂地位，卡啥都松有。电脑马主公家总个，我们人力学校松松个，凭着我啥地位都强。总用节，我们人力学校个南中东部。
0: 小六年冬年就落龙九个跨日季节一年，小六年冬年就落跨个季过生班，忙得学习成学。小六年冬年就落，写了些篇，荣兄穷人比我们人力学校可，村子不荣进进，南中个民族跨啥比吹。马主公家总给天气荣进来，荣兄穷人比我们人力学校南中，你是咋就三六些的？电话忙着接总为通，手机若用，手机接触，手机读卡，手机自查，手机老查。
1: 孟书记日前往邓开把西药，马恩眼里带来药，拿来开布，寻了药钱。拉萨中街街工人就送上马恩，做了好大些贴。职工哥亲自当家通，小组一拉查，他们一查起做这所，做那囊中卡日哈，送上马恩过车，也去加个，那些得了兄弟，一查三组通，查起牛的手拉，马恩卡同为干的女的在的药，带动电车，金子们那也先不多等老路用。
0: 你的人推送的津贴，咱女姐七七通，金正写过，写出去学区你把说，学门部一天全用你，写着七零写贴，公共登部节，金正门那也崩卡个，打的你把通，落实不行，卡是马个主把错了，千里通通别，一点困难些有，我们人力学校可送学贴，金正你，我把通，金正节对外贴，门那拉拉里有，大陆大王阿比七七你。
1: 还是我们人力学校可那个茶店干东部的，普通部带来一家酒，总结了空的便宜。我们人力学校可那个天空比例几的多，真的是不同的。所以今天我们人力学校可那个六千块几一天，今年八十盘就多，一次十年的，没得几毛啦。所以人家人本，再进去协议廿三小八十，人潮下一顿我们人力学校可人力三个多，那些团子人从各地寄的酒店。
0: 人东东、比利、人松所以及金街许多地方人把来，人铁路下，我们人力学校可人松拥抱，过吃阿东，阿东人家拉怎么想要办事？拉萨中街街大东，罗扎拉，我们人力学校人车些皮，写过好大白话把写，大东大路也写过，比起阿比来是通，人办拖着东京线，中间用街我们人力学校跨，新家家是加个一春天。
1: 拉木通一座，不就拉萨所，从些荣军街南中林顿通，我们人力学校金正派，三里沙土的天巴拉西，我们东通，拉萨路北林中天，端木吉布县那边的林顿通，娘们，娘们姐姐姐的对片，南木人力街端木啥的西姐姐是，带动林村拉萨中姐姐大通，广州南中通，林州拉萨也人力一个地铁通，肉东地铁所，嘎起端顿通，从这些铁，今年经济过年。 他们查顿通，我们人力学校娘们嘞，团结人从宿舍写个白帖。
0: 我们人的世界的我们渐渐结果你第二卷作为同七八十八同亚气蒙住了平八多八些气候人的呢有过就拉速大平八同一个呢人的就一定大不一我们人的世界同一个呢娘这丁子不用花跟的东西天呢拉萨中间就因为路线做你多做就不下一些的气候明一本拉萨中间就中间用去我们人的世界个一个娘的同人同相同人类三公吞之酒别听电视夸你是怎样先等酒来点来着生活电脑原先哈里把电视机通给我们人类世界课人类三公娘们的看法才得酒来一通解决我是多不点发力他是中间酒我们人类世界课别听电视通通给娘们的别听电视夸东部通当为八十什么你懂耶路地方给通过也就是通来往的问题中间做政治在里的酒给我全部写七里王的老七亚中德也在楼中心被拔通要拿十六年动这个路拿中拉萨也把过冲中德人的沙都叫娘们的工作被拔电子老七你都提公众有你我们人的世界经济了别从公墓弄你人的一个来电路定子不就别所以你们都别地理学习娘们的工作把提那我也冲中提门南顿中学习七里千八通谈过从空来用偏把门用话都会把事这些就空天儿小路你懂捏住了拉萨中间就帮助公平拉跟的东西下到快就我懂你前我中间用去我们人的世界电视也吞集团娘们南中来给他们南皮人工用动客最凶司机拉他是皮司机天女的话人的一个最凶拉跟的东西电视机拉萨中间就准备帮助公平拉跟的东西下到就我一点通我们的年下下课天气通拉西族里娘们的他千万命题给他们南边人工用动司机组把贴拿出我的就他我渐渐去没什么周围叫说通司机去偏把人都去送学因此就连跟他接他让他用我人话去吃公众三多也难看我写真把改为过那种拉萨也我们的年下下因此去没大贴没得年没得把去拉西没拿通没拿金嘛但是他的内容也只把这些心情记住就能写把理想化写写三个年纪光的连接内心只把电能够接特那种拉萨也人的写字特我们人的写字没动词的一批拉萨中间就我们人的写字松松动经济来的一个蓝库把的人都下面能够接特甘肃先前经历总特新都各些也总控制手拉跟的东西过的时间线也对决定的三个把东西把龙口东西甘肃先前便利中期今年总的学把通中的九龙口是从从控看的龙口三分人工用客户把通说三个把地农客从控持续时的学把事从控点跟口下里头写从控通大家龙口三把家同阿吉拉怎么学把得到从马大于九龙口人把通没有瓦心特年轻人就把他引起学把通控给今年中国龙口政策学习毛牛吞皮对清红色都不有怕贴三年地给各系一顿系统政策学习对口动这把当作用落达各系地级龙口政策学习对此来话那把升级政策学习期落实不也写个严重有把事新政点开新把东区就给龙口三百年度全部有把通政策学习为第四昨年没动议你次没通把下去三年地给龙口是从起立节我自你昨年县里扎这些就业限度电动车为内次用引领车企申从从来吞进去今年中家伙生个新政点开杨武黑夜今年的该抢的那些些所有八天今年个新政点开新巴拉龙口四有八天柴油能卷扩生成果进货乐沃尔瓦通路更扩生成果进货新政沃尔瓦打通龙口穷穷一根陆续些就有几八天的几千八十今年中的各县电阻线开从七里线八通电阻加钱落大目车加延伸解决各县屯里的三里地给人民办法局组织屯里协事因为六七日各县屯里人气没本配几千八通差不起新镇电开人八月我雇用就滴滴的几八通再说就定数七里线八马线再说直接用就都我是多不想办事今年中从电进行公司长着两天从一笔切通那么今天在这南北功课特别期望的有的公司都不及的继续发誓像你都年了落落实不是总用接接种引起的铅笔从速是从中部车人都需自己立了 路国马里加下你是咱个通，中村人牌话通。龙国市路国马里加下主通，中村金牌的。新路你东宁安路总得用钱，四村里的钱。十村文博各东西你是咱你通，希望省通三十三八通。从空通国际从空日期日期，加下阿吉阿吉通，中村等送一发现。三个别今年从中科国际从空七日期的去看，国际从空科从中通。比大从属拿出下面八通，新的通我才数八数七，从属可得差个几新的通，新的数八，比例数八数一万有八码些。车送七点可七，从中通，农镇从属没有话西下面有八通说。今年中，对面牛肉店的七十七十年，来过人气，因为路线之一，开了几种美人在手工活，你都通。长期千里人南八通，从属直车。下级经过手机听听，从广东国际从广跨界，人不一个是有极限度。总中等从习近平一幕六一天，因为六七日总中等牛肉店的通，从广前置修建忙得清天，咱就朝你等着看，咱家店忙得清有八马线，大家比大前几军机通，从这所牛看，偏离中间等着蘑菇皮。总中给今天经在修公共工程就有极限度，专门在修公共人怕上话题，三里得给。从里马浪提升的动画各这些学今年中从地局经过车长着两天明暗今年中的总中各单位从个节年阵些把托千里得从重镇的休息爬电热总镇落得从地托铁定新都顿村从地越过下不及来了从皮娘这卡斯节从里马浪一再强的全有几千多各些也团里了命的在休息南八十八块几圈年轻没把同学学今年从长着中大为民中村，忙出去对空折腾的了哈，干恰都把通。各些同志，各些同步，我听人聆听，这边热的就有。三里得给各些屯里来的年人的一个通，脑筋经历，人地摸索，绿色中心，人就老人通，所有所以及渐渐的片，中间就一个那么多团体。另一种族也无不得三里得给中心一个北定种族的就有，一个那么多点跟个话是渐渐的。到了内中。我在人民现场人就老中先看，人都老中快，听起来怎么了？年龄就不同，忙就来快起来，没爷爷怎么又不同？年就来快起来用，没爷爷怎么又继续不同？看你这三笔钱比我做老做多，钱财吃不塌，脑筋娘里急急急急的地皮，确定人就老中去，老钱买了啦，人都老中给还从胳膊些就不同。对嘛是搭档初级习近平在修建南北三百块钱药品，没那么难，通通三百些用药。年少财经所李丽莎被路过先天，三年代给年少足足交从八块钱开年钱。俺俩今年头各是东部学有七笔，这地图昨年开了些笔，先动初级学校八十，拉头卡巴头壳年纪个人重重交，再学笔各是数的八通，拉头卡巴交各是每度一百年，这笔东北八交一人十步单步的八码钱。大东扎都尼听得你谢谢把红用他扎都尼我是一农的兄弟特别个中农牛肉些特大家今天个些屯里人他爹干出去定日的那些些吧从马跌站起再说下一十本跟你同学学再说下一十八跌到通巴通东就是话题他用屯里结果人提供的东巴通屯西结比前途的东巴巴上学先连接天地中央城年吃西家不离空别跟吃那么多过这些皮今天左边的是天不错用心狼不是本比比修几批米赛切里来真的是差错跟你你们的你阿叔来空气过这些别来趁先把他等你先就能挖干死一个大葱马的母亲

0: 위러용님모
1: 시비제라타모
0: 가샹좀비님모노와시바라
2: 三个邻居刚开门，大大那把邻居内三个在把电脑，主要龙城年初十七不来空，别跟龙城去，哪些把来给别里钱得去？第二个哪些别里钱弄得，俺在那把充满了，咱今年没事过这些休，让俺在娘的今年结婚。

现在的这些点呢，大家晓得呢，新鲜的就办的呢，中央论证年这些教练空，别给吃了，看不给人才去。总算春节婆娘下班，人才得一把团。俺那天的做上把团，长得把几脚点一下。总算春节婆娘下班，人才得聚呢。俺去当地出去交接吧，出村。但俺去刚军啥头上回，连续给当局堂，偏接给陈松下，下面打球了。再度点把马工团，中华美丽下的老武器，拼得了，军事协调。

0: 토마이나 나말헨젤 하 롱아 센제 창고 종 앞에 라신 제리 사바돈 제체 다 배종기 신변 바파 양옥의 안탐벌 레벨 고탕 배종기 쇼딘 전제라 폐지 첨부 쇼의 고르소 나말헨젤의 지수 주힌
1: 你都捏住了月到我顶被菜妮妮三国牌我出马套牌龙啊参加强国中啊牌他是切断三角永照村的团体西头熊啊西呢龙啊参中啊北新他是中切鞋假期人力有过鞋朝街中切堂比赛头啊配接鞋温血客顶上金鞋居胸背顿客中空西巴头公鞋背顿客接铁中切系统客三角套军营的了日出铁
0: 龙一心，白村写法车，三个车，团线人通当铺，各东西启动我家来搞瓦通。罗日啦，强牛拍菜铁，加车注意严审判。每日强牛三个车，团线人通当铺铁，我车中我来搞瓦接去，每次我就用我下进把事。西头熊我心呐，还是木头呢，人力当有过车，坐车团来来是动瓦通，将多坐来趟，我咋趟，从对。
1: 厂子搬砖前，搞点天然青布绳，多切动画。提醒新竹塘，松竹村忙着与天然五折节协力。听说不消息，来日多切人着急，跟点动画他们瞧起。军用车比赛头配件铁，还是抢劫通，年车给泥巴，台湾来百公里，六百下进八十。龙安村家强国中阿百姓，还是在军还是地方通，军控阿所控，也可以过下些客。
0: 六空龙科家，假设说给这个历史当年，有个人的车，人们的军车没把拖动就是。老巴特，索隆蛋白，忙着这个组织下，昨天托跟点当天，索隆空队这个，通过厂的动画通，索隆空队家，下些车的动机一把是。假设一个家，每三组织下节命令，给你忙不全道通，家从周围我追，我得一车动作，特别这个下些拖的当天。
1: 实际也没呢，拿着有过来用外特别让些额外钱的东西通。人力东西过节，囊中加节，全国协调，全忙个过东西，加多俺家老总东西要把事。第二天，普通不打拉通，朱老空把过节电话写牌，把过囊中去，有过在中客，才是通票过呢，对接通。穷人几百，人力节，三年村道全不通。中秋节别空说，人力也把通三百三对协调。
0: 比赛头啊，人家有过节，团子铁碗，碰瓷接触是东京八十。今天北京节新版爆发，将我给安汤婆来拜过天，看着这些呢。第二，到我准备菜煮人，三国牌龙安参加强国几十百姓去，北京节新来冲刺北京去，这也趁着三只永照村的团呢，许多兄弟呢。
1: 北京节新式来段了，罗记让这个趁着头一把贴。今年新北爆发帖，将我给团长的来拍。中秋节出门，每日以强牛过雪球拍拥抱贴，罗日了强牛加车沟通，中秋能拍你，拍在将我给安汤婆来发通。中秋堂春色给拥抱的拍贴，你擦见你，你擦我拍，穷的清拍。我做门不切，每日以强牛拥抱贴，我趁你来搞把事。
0: 今年新来节团里去，罗局给三头三八对牌。任子贤呢，才是头外新客，目测日将俺家俺家通，主动争把通。那罗日日团菜端吃，家中中个新牌，下工活生通，我擦团菜人家端吃家里干活。中多些的说，空些这些些牌新来团菜，俺家这些新我把事。三年中秋节能把小园里来新牌，罗素堂面具六空节了。
1: 原来你的途径，人子贤呢，洒脱也，强吞再多两百重色，启动正八通。一人家俺大通，最近等这些菜，而且个就狂啊来，个有把事。今年参加西点门呢，连续女的特派，年冬只要说起参加三队，能够拿到些钱，落得参加门呢，俺都拿不中，重色的选呢，老张各种弄八通。进了西点门呢，每天汽车主动参加了，所中些菜。
0: 从此他接了小勇的连续写五百集，趁着三步都有把戏。 디나 배준지 쇼든 전제라 배제 정보 강자 쇼여르세나 명예 발투 배준지 자롱자와 두세티 실내 우제 처제라 실내 거통 뭐 제자 300팔 터칭바통 자롱지 고네 고파게 제르셔비 손제 샵시 원제쇼티 자롱 손제티 딘라우 손제게 쇼스 저니 人家写语 龙阿参加强国积极百姓 江龙军人培中是用话筒培中人中文人吧没听车启动你家你是咋接通主动现在写话筒我做现在写菜铁端车四动阿家来高巴西培中是用热汤车生热浪节节用龙茶味让这座我日子以前的真生气他是电话写白中间阿姨七彩生气你对用龙真正国家是敲话筒
1: 中央用着三颗桶中间等不藏满了正心把空这人陪人把头啊云浪起敲把水培中间拉萨公家家西南通电话写陪马老基桶也老顿也现在南通也过把顶铁卡龙你家这面些下东写把桶江龙东家西中间家这恰日拉破学特个药陪人把农拉萨那团铁年纪给农特江家中间做南斯来托个药 你都年个旅龙就怕特这从我做普尔特扎拉人们现在以前的我就凶喜就用用着这次来日节各些来归菜天途中东西你来搞把事你些哥们现在写菜途中东西鸡汤希望我三顿来来你来日节日全点不安排有就用用是这次茶菜顿家我就安排同你些茶菜我就直接来接中错也茶菜日通出家日节写住
0: 中村人白各些松着学对小学三次你都日家直接准心贴总日了也归电力有把通像日了这次有把中村日了小学有把日子以前的我就熊有把事龙阿参加强国中阿白心培中级交龙堂永浪盲学看着这次所现在写东南错腾学培进着急没得跟着东阿通帮助东你把起外交龙茶瓦通恰不加切心下东特白永浪茶瓦 马浪通也了热土土白看着茶碗长家跟别姐这是那些茶碗姐准你云森堂车森姐学顿真着茶碗你说月给真见一把事 今天母子前那么天见了从我心切语三季节学不行了从我心切语云落中着国人在过些变度 告诉们从我心切切一人节云路中这节度前不天中这年时通年时下个这排在过的草有把事老顿白参加你给公墓从我心切当为持住不易心切铁多来空气来顿二连通心切十叫做错公切错吧心切无言很空心切扑面两边连错心切罗索停心切四种用空节能大个头动无连检讨两边鬼白外
1: 三轮列车铁两个三八村学生踏遍铺北告诉北新切永切日人铁云落中这的前部陈这年时通下个这班结果铁司令的错误把事写过北语特下个托北当推把过西铁宁可节年次来点你对照节碰着过另外通老松所没节这东列从文节别节当节通文贴别村写记另外事第一农年时南北中这当推北写学给下一 日本融入给科尔顿三者协体内陆前部体当季穷者四九万通当给三对融入每三次修法跟得通日本融入托日在暖白融者错白融入丢个通日个卡下路个热切超短所当对切行年把周外村次来定理融入融者协牌我来切外一万国学再有把

准着年头写的切能把人来演你中切当客接通总堂中切去写着写儿留空主解释娘的表话通农北年是农比中着派人家直接人你堂容乐托日在南北中着崩靠四家等些叠迹丁尊这的能粗把通同美中着马斯出家年是杂顿堂年通咱们去四家解释桥顿他们写的能学把谁人把人当系统这最差不写把句中正者的前部加起研究这个今年木头前那么连接了云南新切偏的三个题连接别的荣兄科技三级级学不赢呢中国共产党五年年龙文交通这边阿夸顶着学外错前期连接课用解没得考给连线法通蒙错了更容写把国体继续就行觉总体总用解人把考通连空考给连线法增作先例记得妥错前给能把上不了掉把谁云林乡党委给书记选拔七零八用题罗家东今年也招巧龙色的江雪浪费了什么大高南湖直接马步年过藏半天没得见列车天得学写白牌家靠学不念堂罗居三千天家靠多千嘴胸痛没得下大牌罗家也当前部托米三的电视刚到金融电费我来三个前部贴把通我说前部培训相同中大给列些为列车通连接堂得学者开学我为开始上学刚到几吗相同重大给电话来顿了唐不明年来年检给车要不这铁接着接当祖兄来顿要不这你这成同这能给他在年不送铁需要用你当年纪兄外龙家短缺写吧你这写铁中在需要用你他就用话多说不就言写写我把谁总的逻辑地铁用来空给主任诺不一做起来第一集你先死德贵堂不设计看戏当时荣大同送别个荣大三目听戏脱胸罗家东这么爱一心没让你没让怕叫共产党民搞着个系统没梦得学习你没套逻辑给团你三目交流总逻辑地铁用来抗议也可是一百五年逻辑娘草同思想如容没那思想结果台湾改车落了电波眼里那些把同列作永久念车帖三年铁给当给罗居堂三年间那些咱们这列段顶少别帖总共接三级罗居协议堂三级以当接别接给接着接安对堂列的顶少协议当给罗居列的要不写把同总给那些要不脏写三年间三级以当接要不领就让多昂三级以差不接检测通三年间人人中在检测协办给这可惜切当帖对应接罗居重置了

0: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람기
1: 중앙 마망 근처바 농촌 리콩 월등 청남자 암깔라 슈디 렘츠나 아마루 시그미 글랍청
2: 중앙 마망 근처바 농촌 리콩 월깔라 청남자 암깔라 슈디 렘츠 아마루 시그미 글랍청 지흐튼 사슝 돈킨 마디바
3: 아덴뚱어기 체지 예명아
4: 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 李强义前公子他们能一块等。
5: 参次列克多钦自中学毕业，蒙面学是三项单比，共得不二个七八的。直接入职习近平给列克参这个六十多岁的促亲等，抗日及援水促亲。中国参政团组织也用他们促亲同直接比促亲直接托囊为送些了感情了，人家情报上为过了。
4: 李强义那米比起总统等节目能为过了。
5: 你东尼这个路爱西亚等西北江苏前目黄军娘的政治局若从论职林振兰组织从的同省把工作协别过所以呢
4: 先来同第三期的职位能顿时差那么了三处弄
5: 这个里空的别为你次了大部分被七十个年级七处的职业怎么了福建泉州金江中期的职他们及组织些的民军团的门内革命插进自由的东京团级中共中央各级级书记也各级主席中央某个级主席习近平给参谋同乡党马斯了，日本改签党的福建泉州金江中级级他们级组织些的民军团，你们那可没插进自由的，你还有给们那出去批判等啊，而今这个三所书记雷顿也不是批等啊，最近这日间呢采取了更重些的办法斯了，干涉当地南部同的西部党有的，习近平给大陆层的、越南的插起团结及连接团结忙不同有的。三个格等只有雷空及拉夏等的两年，公平等五点几年个积极全国人合力不学霸等了。五点几个团结及他这个担保送我，而且个年轻文明精英在学等积极当实学霸。五点几个团结及下头不断突等学习了当真学出学霸，其出其为团结团结了单工他这个学霸聚集，忙忙忙组织厕所等一路就五点几个了送上单独些个新难度能有的。中共中央教师局的人力人员呢，也是积极参与总理李强给全国集团的忙呢。你还有跟出去外政策协办等啊？而今这个雷顿也不是吧？小军团就是红国协办等差不几个，而且近几年呢，采取了更重视的，他们当然跟着当地南部同意，也是积极参与连接人员参与。

0: གབ དེ ནག སྲུང ཤལ གལ ཆེན གྱི གོང དོན སློབ སྦྱོང དང ལག བསྟར གཏིང ཟབ བྱ རྒྱུ དང ཟུང འབྲེལ དམ ཟབ བྱས ནས ཐོག མའི བསམ དོན དང ལེན གན བློ ལ བརྟན པོར ངེས པ དང གསར གཏོད ལ སྐུལ འདེད གཏོང རྒྱུ མཐའ འཁྱོངས ཐབས ཇུས ཀྱི གཏིང ཁག རྒྱུན འཁྱོངས བྱས ཏེ ནུས ཁུངས ཀྱི རྟོ ཕོར རང ཉིད ཀྱི ལག ཏུ དམ པོར འཛིན དགོས ཞེས གསུངས ཡོད
1: ནདགალი ཁོང་ཉ་པ་ཡ་ནི ཚ ཨ་དམ་བེ་ཚ་ཡ་གུ་ཉན་ཤེ་ཏུ་ཨ་རྒྱ་སབ་ཅ་ཆབ་ཁང་གུ་ཟོང་ལ་ལི་ཆང་གི་བེ་ཆན་ཏ་ཀྲུང་གོ་རྒྱལ་ཏུན་ཚན་ཆ་ནང་ཨོར་པ་པི་ནམི་བེ་ཧེ་ཟོང་ཐུང་ཨན་དེ་ཐོ་བ་དང་རྒྱ་ཆ་བ་ནང་ཧ་ཅི་ལི་ཆང་གི་ནམི་བེ་ཧ་ནི་ཨ་ཕི་ཨ་རྒ་ཁ་ལང་དེ་ཡོ་བེ་ཟོང་གི་རོ་དག་གེ་ཆམ་ཤི་གི་མ་ཚེ་ཅན་ཉན་ཏུ་ཤེ་ 下学等烂的，收进杂竹的不是动画等，盘成不结球单不写吧，牛葱等啊蒙心子真，得里啊冷冷，没缺这个年少巧控制，年底等收的动画起的，你盼年轻人儿一个把他把片都有。兄弟比年这不结错错这个屁股个，他就是找你来收同的家里。小客给多我们小门让他老头下劲儿，跟得不动话动。果然是比中国前部还是短桥核桃些个些送油。嗯，对，特话一，南米比亚小鸡，中口些个咋多呢？自从他这个啤酒等，中口小等换就牛葱等。乡里、地里，俺们是这个村所敲空是年底些吧？没缺这个年纪不把这啥的动话。小门找你来收那么几把些的，南米比亚等。中国全用陶器年代朝廷这会儿，政治地位文化头劲儿，跟着东街这个写信邮寄送邮，吴振龙接出能信邮。
0: 那个里空的别为你吃了，抗日及袁世凯前及曾总这组同年把的，七十个年就是住在北京的空宿舍把里的。中共中央七十局接近，也是七十跟个总理军把丁学祥追出了些不的嘛事了，松山江南有的，丁学祥给。第六十队参战的消息了，罗杰将军及政治头把等。罗杰将军及彭杰雄为啥话呢？龙腾习近平给苏克南为党中央给学生内政南话等。习近平给第六十队中国前进党比决策人力职工比参与党团兵组织力雄话是给呢？我在提出你单看你及特殊的将军及多年来国等十八年把等。你可以切入动画，罗布及不单的动画，宋中年特别就是图。党中央给参赛路下一个台的党委郭志克和董秋霞接着当政更了几年，七镇团委参赛的人次个人比来跟着人脚步同给些送油的。丁学祥给，孟吉先这个来黑龙江土，参赛的也可不多，凭这个中国孟吉不单独当呢。该起三十多的人认同啊，三十多人认知参赛政治认同硬头不是给，也用这蓝色的三十多呢，七镇团委参赛的人次个人比来跟送些把等啊。开学八日夜，他记者说个人穷些呢，各级单位六十间各多么个特别报价给。年底公平了的，你参赛六十多间送黑等个，各去七十多万等个，参赛六十多间扩充等个，同日金库七吨不得同不起的，所有等参赛间黑等门那公平了日几个都是跟得同给。没特别个呢，这参赛的什么几个了，你报价吧等个，参赛会等碰见了七吨些呢，参赛黑多等六十个多人就是同给些难多难有的。丁学祥给党中央给袁世凯抗日军了参团同乡党个约定了，忙忙忙组织三名抗日及袁世内部同胞有的，袁世南里个二人听过唱的动画等了，袁世两点及列万南的动画，袁世来下批等多等一部些把集集，袁世内半段比第一六八特别些给抗日及袁世以参政官兵娘都不单被动为了内政些把等了，参习就干那了特色呢。等等，慢慢接俄军三木七十三毛同级雷瓦有接送有的，最早透过丁学祥手机，陈家跟参六小二哥等的，陈家跟那个云南参六小二哥，光华里的参六小二哥同款最近的没得小二哥这有的，丁仲礼等的，吴伟华、王志珍局最早那些个把来的。
1: 你的咖喱空的把原理吃不？从东部从林城买个衣，你其实本城西边是从李正三到工棚就是东街过去的，三七的地。啊，大东北菜啊个人，是说来悄悄皮有。三七能离开木头三八都没有八分地，这都你同村之路才个问，搞这个冷腾腾，苦说比乐，离这个南门等，啊这个你大不地，这样做人他们记着，等这个是从马路啊日三千年七八等，搁吃完人生起源是从南坝客几多吧。年纪三十多岁，离那么靠近端把灯，而且紧张从你把单边，是从体力靠近，接什么些把劲，做那么下劲把劲。 三千。

0: ngzu nam tang lingam sirpa khas wa zi yo ba fdi ma la ge chern ko ji go zhe sirpa tang si chung ge ku zhou sirpa ni chi bu zai chu ji gin ku sirpa to ba si chung ge ng ni sirpa ge long so ji ta bu ci bu yo jing si chung ki li dou qi tang le si dong qi ji fu ji si chung di zhe sir to shu qi tang bi tu gong pa la shu dong zai chu ku dong xi yo ba ji 三次金战奏机科里个斯巴勒斯等有八伏地扎头等扎过格斯从传承战奏他们策地于内吞拉目的正是战奏拉跟的东话等而人共居兄来和诺么这个吧大哥多他们几个来跟的东话出去他们是这些冷下顿有劲地能而跟他们来我狗些比是不是来和诺么这个八等而人共格下就才等的东话扎头扎过二十几个建筑大哥多他们些吧 这只怎么等真跟我妈你认了周八所知们今儿没为清清许穷下这银把人三七能干了四七四不是和诺么家不有把的三生就不能干了等妈我的这不来这许人下车清应等可不应的动画身前了个劲等陈兄穿插出去他们的四姐的这不来和诺么家不妥是从李这光头来和姓他比才不起话等
1: 干脆去年那顿特效片里团控机这什么做我因此么是从小时这个的不等设计等写他们因此么是从小时梦的动画立即都和因此么是从小时和他们这个把几集设计端球写笔他们是立即和着他把下进把这个你可以看你别为你这里这个你这个你我的你懂你这个路也是要等写的讲座节目可以叫环境你们的政治节目做从论的林正兰组织从的汤三八的 台湾姐姐是本科的工作细胞里的。一些等十倍减速节目可以叫环境两类政策节目环境人才年纪个环境等。若从论的林正兰组织提嘛，还是经开把说没你比较好怎么从的是有把里的。从地上一些等十倍减速节目可以叫若从里的机，操控环境的一些个简单的，人们特工批了，真正的啥事都的。你们这两次节做那加工全部节目你别的等啥不是有的。 从地图一些等十倍减速节目可以叫环境两类政策节目若从论的林正兰组织我这边正为陈一等年些等一些等十倍减速节目可以叫环境两类政策节目若从论的林正兰组织环境人才可能弄事等你这开林正穷真真的这个你们这不正确了正为陈一个说过是对于政治节一个节了真相兄弟而大不就是比我这边你这门别从的了
0: 并图若从理理解政治团结的扎这个学校吧里的你的咖喱空你把原理测问也这么年久的空机才给你你测百分之二十呢也这么几不是让你的路坑个他可是擦空所擦枪门本你的二点么跟结果朋友吧里也这么一次那么事儿就送梦给你的三十个半你的冷盆的不就盘东西的阿车学习一下那么日有比共同存在的内等 第一人就是他们的你比跨门单身的东德等有机而就有八十一也正几甚至比七个人三十个半你而且没给第三比七错是些技能也正难结果是别个他们这不等话等结果的你这不就错几三成等也正等二十三些阶梯只有短层的应该有机而就有八十一这却不因此让你比文化德从短一些公司七个人你们是乔治好些的
1: 아这等也正不是没特别没个别人给或者母子出口的这种合同特别金融等主持人把等从可这不的不是出口你看着为从东这种这真正是那判没所有人就打你有机而就把这李三国兰姐这种个三级人家不来参戏才了来参地总这个把这段都接等了你这么做这等这段都接你那把从年龄的戏把也呢你那兰姐你们特等啊从成了这次那个人得了三十个农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就得不行了，
2: 托不中出一二句用而行，
1: 托不中地错了，
2: 托不中地错了。

0: 可是我没送你，
1: 江西大皮车站，
0: 还用给了六斤八折，六子有你也来用，
1: 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多位，让家当，地位咋通你去比人家可以，咋通个人家可？

三克兰基和卡姆斯啊，前几天的日中央龙城面城嘛，是差不离空。我给我承认者，咱同今儿可是为凌晨了三本阿个事实。俺那同的凌晨者，专程把当年准办正错些些么？阿这三克兰基，第整个凌晨能前那了六几年木人家高中小毕，从没腾腾腾三本，我的妈娘你说些么？阿这三克兰基，头门一那前那了高中小班呢？阿罗阿诺三这个能源六几年木？节目细把的音，从明年的阿罗牛旗下。

这三个人机学你前来的高中小班呢阿拉妈白马做个农业老新年目清晰细胞体验车等阿样专看但是阿伦是不是赢了

아리 상클란지 쇼니 채나나 고토쇼 바네 알레 마양 침 산지기 롱이야 러시니 뭐 첼렁 원무시 바디 힘 총년도 바로 미치샤

这三个人机今天呢前来了高中小班呢阿拉妈南初等阿拉妈所能去整个人员老新年后四月间恰西巴的音车尊坑四十块万人四个等阿阳尊坑马路四个音

0: 대실 람라 끈위 좋아이 기샤
1: 샌비 하동니 제비 어디 통거 림보
0: 좋아 땅 어디 통거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츨르 기론 제부데므
1: 아랑디 파우진 루위 쇼흐툼지 콜루
0: 종기 종습 사르와

0: 新格林格公共上，谈到林格人生活处为了村地呢，中央农村人亲戚给来看，配合成了们特贵的区别，新疆养眼的城市。我听的来村总之谈作用学看障碍眼，听人来村呢，林格村呀，路线一个去不谈，三个牛股，级别确实团着，是不说路线卡级贵的需求。
1: 年里啊，连个村，平均路口从北东至南塔，质量总来呢，东来南回，一个区不西不提，谁能说？路线第一呢，随至哪个村怎么弄它，边弄哪呢，当怎么弄我细致些。

Shamliya

光里亚林间的别不死了那东林南北地坦平中西部的深处时，下面亚林间的模特，用电脑不拉给自己怎么弄他？地基拉呢当怎么弄哇？演技马拉呢当南北路线硬西部的深能时。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한들행계네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炸裂人数据推算仪。
3: 三个那么错，下面了三九零年炸裂人数据营。这个雷公呢，被问你出。到我准备采九年级，记住，改革的主席习近平去，毕竟民望参加起没了。中国的阶段层级人物的配备，纳米比亚总统安泰特瓦的见面男友。采九年级，记住，改革的主席习近平去，民望参加起没从前强没了。再过年的纳米比亚阶段改革的总统内通博南迪安泰特瓦伊，让给了阶段层级人物的配备了，各所学友。南迪国务卿唐建图。电子媒体听你说自己教育。主席习近平给官的彭丽媛各所学位在国的学友。安泰特瓦的领导中国的层级的培根阐述总统给官的阶级之外的女总部长中国的家庭兄弟期末和所有。中国中央七十九级委员中央七九联军委员会兄弟抗议主任王毅所批评。目本热结错别南美比亚的中国阶级年级揭露最多难友。安泰特瓦伊习近平给拍照，中国民望经济嘛给十分如何了？学习难有。这个目标做不到，学习的不妥，拍的十分如何给每日那么几如何了？谁有？安泰特瓦尼习近平给点数得了，让业了，阶段层级人物了，拍不现实。各所学位在国就几百级，主席习近平去总统安泰特瓦的见面难有。这个目标国这边听不妥。去年的这位年龄的突入十二遍中国的南美毕业来往集团错过的人不不具欺诈男友。习近平去中国的南美毕业了水军的杂招什么的推梦空白东西顿不清不有。前者祖村结构你被托得跑的冲突战年的大胆进步的平均价标准车型有一遍杂招年来军界没办法定时不清的结构你被迷茫了偏得清不准有。中国共产党给借用美利卡给密码了通知的你这切的中国南北铁路进了电力结构都不进作用的美利加达的给乐不接洽下了全用的规定东西有。那么比你东松就汤巴绿经人给密切确实东西切行有别结构你比早着年来定十多东西你推得大大开发的东中日本庆有及电南有。习近平给中国朝廷那么比较确的空白的都是别的的空白的特区制度了凶论级别让随停留监管局的用级别能不妥劳动者的短期制度有及电脑有。习近平给停留十二遍中国的南美毕业联网集团初步准据贴公家的卡送端那么的。今年平均价标的他级都切的都是年至定十多栋的。去年被土地主翁定十多栋的解决新增期年用别的十多栋去年被这外出的全用人心的特区人心的内团体军电人心的制度军用起不得平均的地位起变的土国的起变内团开进的职位有变的目的平均价格的切割你呢年来的民运别都不用恶端切的年来的出资拖了动格中国交际阿维迪的亲自职位组别结构恶中恶损了国家没都为切的全用的拉大的切有天内中国出资拖别七九国业家计动为切的开进行赢了阿维迪的结构空白教师动作的夹角的区别推动切不得不赢。南美比亚超级国债没办法人不如切记给中国的竞争区别存在的使用人不得使用使用现的配置列国的切的南美比亚不利存在体外忙活的体外教别国内中国充满的数据之外有。中国超级南美比亚超的蒙西这个族群的女友电力、行列、罗素、许诺、潜在所提供的年龄定十度当

0: 체 균퉁한 토르단 외 찰롱기 규림 문수 통유 다자정안 기타 티 콜러시브 계급 탄서구 주차도 치송 치신유라 림보토진키 촘제 송체간 덴병안 파신유 江西省亲 南昌总统 세네티게 청진 송제 킬레기 나지 돔 지딘 콜캄 준비타 링노젠키 그르굴러디네 추준이슈접시진 미미니시 튕기 응교르총신 시입차베 추제 튕제남 게난키 지순직체소자 게캡도 코튕체바마세 게지총제토도아 진주기 누바딘유 민보르키 편제네 라제기 편제파타 중쿠수준네 중쿠직준파 센제키 뚜슈르디네 종콩빈조 피게기 낭내구슈 균체미바치로조신유 中国边角的泥树电别桑场内总重视着它领会着着克来着着孙杨电别老龄车头西错月下面的狂徒别话他此所起居民切别批给给读书的内中国边角电表案与人批为顶翠电不习近了国家这边团内着他他扩着着他电不用够电气人心军团案内内怎么能给边角拉出他拍够了中国古书体外忙话 列举所表演时中国文康企作业的前面密码学过了科罗西部的聚集切入动画他提醒中国他老古的英文在年来给国格斯拉巴西边创端起过此初年老古的也首尔如别话他中国他老古的也给科尼比切不西他从端来着他文在来着给观众给的艺术怎么切过了学习从书明年 因为罗先生密码学过的基基皮具出彩军团案托了亲不他从团主子他监测主为马脚他马子娘子基基所教所开放给皮具三米切吧加七十七百文字切不是中国文字传播出彩托为国业的军团案官的单年中国他老国的也文字娘来了皮给给国格三百金月 老国里亚中央文康以下谈及的家族节目可以给平均马脚跟苦瓜金融有益我看提密码学过的去马脚老龄谈送这些年中国平均创着军团国一谈密码学过的给几托皮具起个军切密码切入清不谈切不及过了西部马子归这处密码学过的去马子以往古书二位切入清年
1: 我看其这些与人马脚切割了苦格体外忙活可断切约解决于不是老苦的也是家对中国雄策节目外带兵体系最松格第六年中国龙安县军阿别切割国粗别罗西也不谈中国边角军团案雷别穿梭别给七年怎么边角了扎起电梯人心谈国女三百年月密码学过的巨头不难皮具地位怕他
2: 我从我老奶所叫我老伴儿给我穿贴怎么能去边角撇给出那边开钱短信越级就越不行三个人给空三里菜年准许看着阿姨两个人母体俺最听那么多过这水边来钱先打那先叫拿说
3: 地摊你给他给睡觉订阅八岁刚给这你安大的视频呢就这团圆他视频给车真三不通突别落地不能瞧
4: 前五对战吧，擦糖二级农场军备呢？地摊里也偏多钥匙。
5: 地摊里，去让去下播多月。
6: 谢了，随便接了啊！恐怕加百倍呢，此人我就用途不止。
7: 那个土地战吧，刚过了兄弟呢，吕军用外马车，很多呀，让国人改变那些来越土不的。
8: 地摊里，去让去恰南月。
9: 看你一万钱呢，听过杨家的偏角东土。
10: 给工钱钱，龙珠杨四千呢，地摊里偏多钱不钥匙。
11: 地摊里，对他那么贵都托囊钱贵别，千万细心。
12: 吕总给讲了，我讲给军心给，地贵给苦了，俺来也都住着。
13: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工钱。

天南安南村我就学起了下，别给水军路卡忙些他，养咕噜尼克巴里尼，开巴钥匙，忙些忙些给俺们谈点不起，原来下忙些他用手从不没银牌，团给村南他，自己俺们个爹，上给推磨没银牌，俺们个妈妈心不就是。 别恰恰比呢，小丘日语在内，该些大话小丘，买给阿妹写写，一路快快写穷。

俺村在堂去街上没到得票，老么到就从门碰上去，追求人们就在天眼去扫完车，每日人去开去点票，忙碌忙不歇，出够俺了够的三百本门票，一万股钱要写。天人昆明两个里呀，这里随便送些天里，以新店是马镇三开送些天线，新的一年在新年不起这些。

超过那么长，且能参叠沿连接内幕区，性别总当级别总写题，先说它。写题，特起水军路口，写清题，短写题，拍图，过写又不谈，写当当看题，写么次的样总拿它，三步车，俺们先错过这些，性别总当。

超过南部车，前南厦门安南村岩头西北干木镇西村角那里，大南北松县，土西对阳西北地在南头。县地里芒县岩木区的下，但西北干木镇西村角那里啊，恰下过一呢，松县芒县区，安南村最近他对面路线芒不起，改土苏镇前地，咱们岩山区去那边团里，大南个钥匙。 马赛松雪的作家，闽南籍，年北个安阳头啦，拍照片，从那时镜头不脱。前呢，咱们了天干的母体，土西对岸西边松雪体，三月南。

ཁྱི ཕྱད མམ སེན ཇོ ན ཤོ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这卡里其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其他卡给孙女堂接令人脸人样人际所及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先全阿江讲APP 提囊按住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培给里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按住培给里前先队呢为了要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类都切磋肯用途云听 APP 普利南鬼不谈云听协会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里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普利南处计提新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职业年不云听南语按住云听南节用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生南错公康桑林间年谈的生活所被列成的年庄龙真年轻季节不离空票给龙真托归置区别总之该塞列成行安定的列成总之谈年终休憩给三天行提升列成南林间了呀他们写别陆总行年终休息别林间年三角当要各休息各度借不你一个是凶我堂给借村土不行也没没难回家那错一明面借别年终给名字堂
1: 各度可以论的他们去吃玩去俺让罗初了顺便罗提罗三儿菜年初年阿帮俺做汤点土去听你记录起东古别顿去团松罗时提到这呢北京俺让罗新阿咱们一团一时各天俺明星西北全界七三记住宁边南去出大给普塘普门全国的可见康桑堂过来康亚养营全国部长听着 巴拉给其他特别切巴米线面我写巴尼罗日罗三儿吞了你退宿亲自来了我藏了用你俺最老我宁不是一月龙水月不天时他们的中途不用的样说不得选了那这支切巴他们听着一来把我心我你谈点盘图通马尿心听你罗心爱退役爱他们爷巴拉俺做他看不能送
0: 我藏了客家入堂认不穷心客家给见呢眉目月不能全日时眉目给论点囊俺们搬迁时去我明星村他们的锅汤三号六八银不是得不得管首先开始行李也没被他们天里点了出行白白银不堂天里一样包的西北明宁你我西月天明天呢俺也来生不行呢
1: 我们这星期让给三个人行他呢先了三个眼龙前头点开门我呢突然有那每日十万几米的罗塘到位街了俺做钱不吃不汤包的羊天我藏了客家羊俺来三米睡不习穷俺们俺最单位空的月饼十几十个汤熊了十几十个给来几杯农民铁村亲戚三姐说不止一千年
0: 困在瀑布们老瓦塘他们宁不抗月了进行张马追的修不来东西俺做了公个月全部吃我人员呢同满阿姐全不疼阿姐了穷子不为全归不疼普尔穷呢爱全归别日俺了跑队俺们老瓦铁了东拿错给两把其中拿错也不及他算爱全归爱困别及老瓦来了样人才的月饼
1: 努尔参不参数老我三百人全被扣个边缘俺让铺给土送为罗天内送俺们老我这趟他们这个嘎嘎青牛土送月那样俺了俺心气土让了女被他们心让么土丫头扎些了这边一个人落个谁困土边公干儿康心的再用我们些门俺你陪妹给他们心在内俺了困土久
0: 他们天天剃土不烫或者抹不赢吧没事人拿不定土苦苦抹不烫落个坚固说都扛着一没到那错咋月不是他们那边天今天俺了吃月不烫他们一趟土剃擦这一贵不蹦不提对不养吃皮鱼呗刚被吃定烫做木大的马个水鱼其实隔天俺了包这鱼呢根本的长满啥没样子
1: 他们天长二哥土伯大姐各个说你为一月是强子有的着土他们的跟前都送呢你他们的滚下南去三家去吹那点土铁蛋儿宁夏忙不送我呢我也刚不用俗气七天了四个七位去找我去开别过母妹呢刚不买新呢四个走土南给布拉托的那所虽然没把东西天母长满咋咋去 人家他们看看心提了样刚不杀了不搞玩球儿滚开儿过去他的气送呢俺做他们局节目的微信事儿报道也把着管报道实际所收集记录碎片呢留给

0: 최신 신공기 탑스 듀말 규규
1: 슝람 타경 레트미네 카자 보유기도 괴베 송년이 정용기 짐주이겐지 콩토기 주출리소 동화타 튼규르 텀지 냄버치베 춘춘식시 주출르 경도 당내 첩실규베 람친딩와
2: 롱아체 축시번에 송 표장경종 동우급 주비 지동 규지고 정용기 짐주이 탑초기 튼진 시미버타 조규실 슈겹디 첩시 참개를 샤동 토비 축두 짐주이 차워시 강종사 토림신 준비 미지카기 망초기 톰랑알웨 치루침바타
3: 기난티웨 균투토바 딘자철심 나르웨 겐렌토바체 총유
4: 능수총기 자친소 마루샹 터콩 따총소 콩고나 릉충총주 조바 핀소기
5: 람샤동토비 주슈 하장 뜻디부두
6: 팅아총주 릉부쿠에 뇽부미바타
7: 강타 차박퍼급 티웨 등접기 킹기유
8: 他将冷不萨巴奎用了加起位冷大出去记载同步清白马赛外部养根据切地不读即写不是盲错切据干念你金追金追地前提昨年度透过他女婿与贵他去起别盲去腿问行事特工的重错加对让中中昨年熊狼组织南长托当地内给列团如卡给地狱金枯萎
9: 俺去中国金主组军平常列这组军归东部列控期当支部谈能是冲击扎琴总马如想特供的冲击当支部谈念图冲击熊蓝期必切托东丢归列这儿吞出了他归地当域解决不是列团属卡期据去年不定年特朝唐部这些提领切不谈着把盲错期三千多年坑度前年冷替谈出部所期据归十的军切明白列数当我是
10: 你懂假名你是怎样的到我那边去救济你人才了吉林你参与他行才了明啊月别盲片重罪熊蓝列这里过错不谈组军崩卡起拖着索隆滚不谈能是更多起我所给刚你开度赛的列级别巨人西部德国组织切台大谢松起推嘎达兰国山东土域着蓝起给更多列
11: 강청사투축대릉수짐주차게균체미발투구창도침범의유 롱아친주시배신 정용키짐주이겐지콩도키무주주출라디니남장튼규러구디단외 정용키 슝람토 랑홀샤동토비람타균동지리치중이탕아동니기심바타 림디엔 슝람지리치주지심바 게람규메 림숨옌키 슝람키 돌체갸지굽주콩아심바
12: 雄西车松这蓝街给雄蓝茶位中西做我谈重庆年出最松起变作区西街茶年准吧去年中文区别马蓝人不切吧给蓝松几街立冬有贵切记蓝塔吉利家谈你是怎通途清吧盲错陪读永伟推云出最你怎途通途清不解释错被谈和戏和宁界江蓝起
13: 我一期将咱马兰提斯归他重庆而下东土不他可住期马兰吉他也拉卡拉马尾归不住你卡拉米给哈咱给克奇南期重庆给住哈咱拉下东土语今住你变作他基座批给给孟西银确实参给了下东土别重新给熊兰尼忙片切给冷不西银了吞了批给给冷不他忙错给不怕冷不西干事
14: 西子干不总干不重叠门的重罪阿丹蓝西陆所认为娘们看起国牌下东土语蓝的鸡周日推不谈继续给蓝年纪古谈之语娘们看起也不管不让给陆仓们娘们的了就别落单过境过去过他怎么这个语蓝国下东我土空气灭去过零个空气
15: 听俺娘来看起，观战图阿丹郎那边中午起个米白图，长不追过。康家破个路，从未推出压水推出前年，人工拖不热个米几句不是。你懂俺米，你是怎样落内送？俺们大吉林那边，三郎官干么做他怎么了？着米贵边。忙出人不追呢，干不总起忙错起，着就干为那段太水拖不麻塞。
16: 看别路去，看见突然变大，云退多雨。重新去，熊蓝是日康庄石头路，几度电变重新去，南北三百公里。
17: 能去还是你外乡去，六二九一，肯不没到他。
8: 西子写通文总体天天出现重叠群目宁期密度总体吉林重组时推车新所得地蓝茶地年拟人扛塞儿街站区别与国设计西都局域龙安前主席别行将永素重设计熊蓝吉利主动阿比国主控阿沙军街准切不谈重设熊蓝期吉蓝塔吉利提古塔西东西吉行吧
9: 相传他是经创作蓝霞东突击哈索索加之加坦加之国之国尼擦西街新语抗中沙土金珠破油旗沙土米西卡给盲错给吞击他作为那么加土对吧马赛别给别菜托为批给了军切米板虽说你语金珠霞东突击军队俺托了请不谈对呢行着别了给龙给他
12: 特信土老总他免去七百，给把路据所丢不谈。本来给免去他，老师吞供特信行政轨道却吐不清雨。就是参加了山东土北蓝铁所进去，明年马路七年，三推行列，天天吞在南草日库年，给用所七十从七土个月。别给那么进去，得的着蓝铁三年卡给，如果为一万热度过年，人年如果给吞了，天天七十清雨。
13: 创建他创设抗日特别熊蓝年，每日吞进了各地动物摊，摊上也不送外，这大开进行一不谈。三年卡给忙错招望他，便是体外十多七年，每日卡平均招望他，便是两季节军切米板顶色摊，点地土鱼，将各给冷不三百套中央去，珍珠特色去，配给把跟这个人都谈。
14: 蓝尼克宁德军警探，他别东西又不谈。卓蓝克说不谈，我就去。如果确定没事卡给，忙错推蒙托出丢用外别特给，冷不西对新月。可了地托了，没通知了解决咱们错话给新月。先当民主委克拉尼体外讲，配对穷。所以南北托呢，卓局谈。所以南北托呢。 建国了吧？所以南北托呢酿酒，所以南北托呢拍酒，所以南北托呢干心，所以南北托呢部队安全制度被崩起。铁达酿多，中国第二任意给南北托呢填入进安全制度里去。
15: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五、持续深化纠治四风。党的十八大之后，面对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党要管党怎么管？全面从严治党怎么严？如同老虎吃天，首先要弄清楚从哪儿下口。 我们决定从作风建设，特别是整治党内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突出问题抓起，从小抓起，以小见大，以小带大，解决了新形势下作。

实现了党内正气上升、社会风气上扬。选自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7年1月6日。文章反映的情况看似新表现，实则老问题，再次表明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各地区各部门都要摆摆表现，找找差距，抓住主要矛盾，特别要针对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等突出问题，拿出过硬措施，扎扎实实的改。选自就新华社文章《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表现值得警惕》做出的指示，2017年12月，《人民日报》2017年12月12日。调查研究千万不能搞形式主义，不能搞浮光掠影、人到心不到的蜻蜓点水式调研，不能搞做指示多、虚心求教少的钦差式调研，不能搞调研自主性差、丧失主动权的被调研，不能搞到工作成绩突出的地方调研多、到情况复杂和矛盾突出的地方调研少的嫌贫爱富式调研，而是要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放下架子，铺下身子，接地气，通下情，既到工作局面好和先进的地方去总结经验，又到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到工作做得差的地方去，到困难较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去调查研究，真正把功夫下到查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上。选自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2018年1月5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12页。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害死人。1933年8月，毛泽东同志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中说，动员群众的方式不应该是官僚主义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他。1980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指出，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履行、互相推诿，以致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我们不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就会脱离人民群众。我们不仅要从思想上、作风上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而且要从制度上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扫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滋生蔓延的土壤。选自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2018年1月5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12到113页。对党中央的精神，各地区各部门都在传达，不传达的现象少了，但面上轰轰烈烈的传达，口号式、机械式的传达，不加消化、囫囵吞枣的传达，上下一般粗的传达，比比皆是。这些问题一直得不到有效破解，必须高度重视、认真研究、切实加以解决。贯彻落实党中央精神，必须结合自身实际，认真学习领会，在具体工作中予以体现。要彻底摒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做表面文章，不照搬照抄，当留声机，避免大水漫灌，突出实、力介虚，精准发力，务求实效。
选自在全国宣传

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8年8月21日。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要把干部从一些无谓的事物中解脱出来。现在痕迹管理比较普遍，但重痕不重迹，留迹不留心。检查考核名目繁多，频率过高，多头重复，文山会海有所反弹。这些问题既占用干部大量时间，耗费大量精力，又助长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过去常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现在基层干部说上面千把锤，下面一根钉，上面千把刀，下面一颗头。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党中央已经对纠正这些问题提出了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要抓好落实，要加强信息资源共享，不能简单以留痕多少、上报材料多少来评判工作好坏。能利用现有数据材料的，就不要基层反复提供，不要为了图自己方便，同样的材料反复要、次次要、年年要，不要每个部门都去要同样的材料，不要什么人都去要材料。这方面要有个章法，把基层从提供材料的忙乱中解放出来。要控制各级开展监督检查的总量和频次，同类事项可以合并的要合并进行，减轻基层负担，让基层把更多时间用在抓工作落实上来。选自《造就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2018年11月26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254页。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目前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是阻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大敌。现实生活中，有的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用心、不务实、不尽力，口号喊得震天响，行动起来轻飘飘，把说的当做了，把做了当做成了。有的地方要求事事留痕，把痕迹当政绩，把精准扶贫搞成了精准填表，用纸面数字来展现所谓扶贫成效。有的工作拖沓敷衍，遇事推诿扯皮，回避矛盾和问题，一点点小事都要层层上报请示，看似讲规矩，实则不担当。有的拍脑袋决策，搞家长制一言堂，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容不下他人，听不得不同意见。有的地方问责泛化滥用，动不动就签责任状，搞一票否决，甚至把问责作为推卸责任的挡箭牌。这些问题必须从讲政治的高度来审视，从思想和利益根源上来破解。形式主义背后是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作祟，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出彩不想担责，满足于做表面文章，重显绩不重前绩，重包装不重实效。官僚主义背后是官本位思想，价值观走偏，权力观扭曲，盲目依赖个人经验和主观判断，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这些思想和行为都会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难以贯彻，使群众热切期待落空，使党的执政基础受到侵蚀。选自在第19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9年1月11日。要把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重要任务，反对形式主义，要着重解决工作不实问题，督促领导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克服浮躁情绪，抛弃私心杂念。反对官僚主义，要着重解决在人民群众利益上不维护、不作为问题，既注重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又切实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选自在第19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0: 2019年1月11日。要把杀住四风作为巩固党心民心的重要途径，坚决防止产生疲劳综合征，对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歪风陋习要露头就打，对四风隐形变异新动向要时刻防范，绝不允许死灰复燃，绝不允许旧弊未除，新弊又生。选自在第19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9年1月11日。持续深化纠四风工作，特别是要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没有完成时。党中央抓八项规定这么长时间，仍有人当耳旁风，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依然积习难改，已成为阻碍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严重问题。下之所以为，为上是势。党中央把2019年作为基层减负年，中央办公厅专门下发通知，目的就是从领导机关，特别是从中央和国家机关改起，为基层干部松绑减负。各部门要把自己摆进去，对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进行一次排查起底，主动认账，厉行厉改，注重从思想观念、工作作风和领导方法上找根源、抓整改，切实把基层干部从一些无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各部门党组党委，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要树立正确政绩观，不定不切实际的目标，不开不解决问题的会，不发没有实质内容的文，不做只留痕不留迹的事，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选自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9年7月9日，19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44-145页。力戒虚功，务求实效，把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突出要求，不以专家讲座、理论辅导代替自学和研讨，就近开展红色教育，不对写读书笔记、心得体会等提出硬性要求，不搞作秀式、盆景式调研，严格控制简报数量，不将有没有领导批示、开会发文发简报、台账记录、工作笔记等作为主题教育各项工作是否落实的标准，把主题教育同落实基层减负年的各项要求结合起来，总结推广一批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为基层减负的好经验、好做法，通报曝光一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典型案例，把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手脚从形式主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防止重形不重效，把工作做扎实、做到位。选自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2020年1月8日，19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375页。我们要坚决杜绝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教育党员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真抓实干，尽心尽责，绝不能干那些只想讨领导欢心、让群众失望的蠢事。要通过清晰的制度导向，把亲和清、勤和廉统一起来，把干部干事创业的手脚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桎梏套路中解脱出来，形成求真务实、清正廉洁的新风正气。选自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0年1月13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288页。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反复强调抓落实的问题，要求做到一分不署、九分落实，抓铁有痕、踏实留印，发扬钉钉子精神，积小胜为大胜，务求取得实效。从总的情况看， 各地区各部门高度重视并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同时有的地方和部门在落实中也存在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需要有针对性的加以解决。比如有的搞包装式落实，把地方和部门的常规工作套在党中央决策事项名义下，实际上还是延续原来的做法。有的是标签式落实，对党中央决策的事项每个方面都点到为止，看上去各方面都做了，但只是蜻蜓点水，水过地皮湿，没解决实际问题。有的是割据式落实，每个部门都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放，表面上是一整套体系，实际上各干各的，形不成合力，发挥不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这些都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表现，必须坚决纠正。选自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的讲话，2020年9月9日。
1: 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3: 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刘采采的散文作品《考古铲叩开了古蜀王国的神秘之门》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对于古蜀王的了解，很多人都是从唐代大诗人李白的那首《蜀道难》得来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李白诗里所讲的蚕丛和鱼凫，便是古蜀国两位国君的名字。由于李白他本身是四川人，当然这个说法其实目前还是存有争议的，但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要关注的重点。不管李白是哪里人，他都写了不少和四川有关的诗，可是古四川的历史却是看不见的，他像是被蒙上了神秘的面纱，一直是云遮雾障的一个状态，甚至还会有一些不明真相的古蜀文化爱好者，他们怀疑三星堆遗址会不会就是外星人的信号接收基地，不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长相如此奇怪又独特的青铜器呢？而对于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器，由于每一个的做工都非常的精致完美，仿佛是从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一样，他们又产生了质疑，莫非是有现代人穿越到古代去弄的？受到一些穿越小说和影视剧的影响，这些人居然对老祖宗的智慧产生了怀疑，他们根本就无法相信两三千年前的古人在没有机械的帮助下竟然能有如此精湛的记忆。古蜀国确实是迷雾重重，它不同于中国的其他朝代，人家别的王朝从开国君主到亡国之君，不仅是有名有姓，连生卒年月日可能都会写得明明白白，可是古蜀国呢，却基本都留于非正式文献或者民间传说当中。古蜀王的国门是怎么被推开的呢？

这恐怕得要追溯到1929年的那个春天去。1929年春日的某一天，广汉南兴镇的农民燕道成与儿子燕青宝，在家门口不远的地方挖掘沟渠，准备引水灌溉。这个燕青宝年轻力壮，工作很有积极性，他埋头苦干，挖着挖着，突然就挖到了一块石头。他扔了锄头，扒开泥巴一看，发现阻挡他工作进度的是一块很大的石环。这块石环确实挺大的，现在在三星堆博物馆的玉石器的展览区是可以看到的。那上面还刻了燕三太三个字，我每次参观到那个柜台都无法逃避那歪歪扭扭的三个字，真的是特别醒目。由于石环太大，燕青宝一个人搬不动，只好求助于他的父亲燕道成。燕道成于是也跳进沟渠里，和儿子一起合力抱起了大石环。万万没想到的是，在这个石环的下面竟然是一堆数不清的玉石器。燕青宝和他爹燕道成当时就惊呆了。但是这个燕道成呢，他并不是普通的农民，他读过私塾，受过教育，所以非常明白他和他的儿子燕青宝这回是挖到了宝贝。两个人很快镇定下来，沉着冷静，不动声色地掩埋好了现场，然后就收工回家去了。等到夜里二更时分，月黑风高，伸手不见五指，燕家五口却是倾巢而出，悄悄来到发现宝贝的地方，将所有的宝贝都挖了回去。这一次统共挖了300-400件文物，但是燕道成为人十分低调，他将宝贝藏在家里没有声张。直到1年以后，他觉得问题不大了，就拿出一些宝贝作为馈赠的礼品送给了亲朋好友们。这一送，事情也就被传开了。然后又经过华西大学教授地质学家戴谦和先生的一个鉴定，才得以判断出这些文物正是来自商周时期。可是直到1934年的3月，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教授和华西大学博物馆副馆长林明军带着考古队来到四川广汉月亮湾，才开始了三星堆遗址的第一次正式挖掘。从此以后，蜀王尘封已久的国门这才被考古铲轻轻地叩开了。由于没有正式的记载，全凭考古铲解读无字地书，探寻古蜀文明的这条路走的是异常久远，也异常的艰难。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请听广播连续剧《微笑天使》，出品人葛莱，总监制陆峰、陈冬梅，监制王海荣、吴俊、盛慧琴，策划朱平凡、吴信林、杨晶晶，编剧海平、张德强，导演焦子磊。第三集。
3: 笑笑，让你妈妈咬紧牙铁了心
4: 不顾一切要保护江豚的原因，
3: 是因为她有一次采访时见到的一头江豚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那时候我们结婚不久，他肚子里刚刚有了你。
5: 喂，你好，这里是新闻热线栏目组。
6: 记者同志啊，江边发现一头搁浅死亡的江豚。
5: 啊，请说一下详细地址，我们马上跟相关部门人员赶过来。
7: 哎，记者同志，经过五个小时的病理解剖，我们专家团队推测出了这头江豚的死因。
5: 哦，什么原因？
7: 哎呀，那片水域啊，受到了严重的化学污染，江豚误食了被污染的鱼，多脏器受损，导致死亡啊。
5: 污染？
7: 嗯。
5: 哦，对了，那片水域滨江岸线十几公里，沿江聚集了几个化工企业、黑作坊和无证码头，工业污水直排长江，对长江水质造成了严重破坏，这也让江豚的生存环境恶化呀。
7: 哎，更让人心碎的是，这头瘦弱的江豚肚子里还有一头没有出生的江豚宝宝。
5: 啊！
7: 哎，同志，你怎么了？
5: 有点头晕。
7: 来来来，我扶你坐下。
5: 哎，
7: 哎呦，怎么样？好点吗？
5: 没事。
7: 哎呀，这女同志不该来这种场合的。
5: 不，我应该来。我要报道这个可怕的事实，我要呼吁保护长江，保护江豚。
3: 那时候，你还在你妈妈的肚子里。你妈发誓要还长江一泓清水，给江豚一个家。之后几年，他做了很多暗访调查，报道污染源头的真相，还写内参。政府加大了整顿力度，清理拆除沿江违法企业和无证码头，长江水质和生态改善了很多。我理解他，他是以一颗母亲的心去看待当年那头母豚肚子里还没有出生的小江豚，他不想让这样的惨剧再发生。
8: 可我把妈妈做的泥泞掉到江里了。
3: 笑笑，妈妈不会怪你的。宁宁也许去长江找她的妈妈了。
8: 我对不起妈妈，那天晚上她出去的时候我还发火了，我现在想跟妈妈说好话她都听不见了。
3: 好了好了好了，笑笑，笑笑不哭，笑笑不哭了。你大概是觉得爸爸妈妈对江豚太关注了，有时候忽略了你。对不起，这是我们的不对，工作太忙也要跟你解释清楚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你不是一个只需要吃喝的小宝宝，而是一个有自己思想的大孩子了。 笑笑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任务和使命，作为父母是工作，是事业和理想，作为你是学习，是健康成长。以后我一定会注意的。笑笑，你以后能不能也跟爸爸多说说心里话好吗？好孩子，哎，你一定要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长大，这是我和妈妈最大的愿望，好吗？
8: 好。
3: 笑笑，我还留了你妈妈以前写的一些报道，你可以看看。
8: 2012年春，新华社发的一幅题为《哭泣的江豚》照片，在网上广为流传。在湖北石首天鹅洲长江豚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当科研人员监测江豚时，摄影师拍下了江豚眼睛里流出的一滴透明液体，网友们惊呼江豚哭了。过去几十年里，江豚数量急剧下降，白鳍豚已经宣布功能性灭绝，江豚成为长江仅剩的鲸豚类哺乳动物，再不保护就晚了。人类保护了江豚，江豚也会以自己的微笑回报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能收到来自长江的微笑。
9: 2016年，摄影师在洞庭湖拍到照片，一头江豚背上插着个大鱼钩，后来人们找到了它的尸体，进行了解剖。江豚胃里没有食物，只有大量塑料垃圾和渔网。过度捕捞、乱排乱放，人类活动对长江水域造成了严重影响。希望全社会共同努力，还长江一泓清水，给微笑天使一个安全的家。
3: 我知道，笑笑心里的结在慢慢解开。他越来越关注江豚和长江的保护，说要继续做妈妈关心的事，长大了也要报考水生物研究这个专业。我很欣慰，孩子长大有了自己选择的目标，我会支持他的。秋天的一个周末，我和老杨他们去江上巡查调研，我特意带笑笑上了巡护船。
10: 船舶动态，船舶动态，我是渔政038，我是渔政038，我们正在进行江面巡护，水深16米，距离岸边300米，航速14.8公里每小时。
11: 渔政038，请保持当前航速，继续前行。
10: 038收到，038收到。
12: 吴宇，哎，笑笑，
8: 哎，
12: 你们看，这一路啊，哎，长江浦口桥林段，十里造船带变成了十里风光带，江宁段建成了绿色亲水滨江公园，建业段鱼嘴湿地公园成了网红打卡地啊。
10: 前阵子我开船路过长江大桥，看到桥下好多野鸭子，还有绿头鸭。成群结队，
13: 绿头鸭，那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呀。
8: 杨伯伯，你运气真好。
10: 嘿嘿嘿，我家祖祖辈辈打鱼，到了我，渔民上岸。先是当了江豚救护员，后来渔政部门成立巡护队，我又报了名。我呀，离不开这条江啊。
8: 杨伯伯，你小时候看的江豚多吗？
10: 我从小啊就跟我爸去打鱼，坐在船尾，江珠子就在船边游，能听到他们浮出水面换气的呼吸声。我爸吓唬我，别掉到江里，被江珠吃掉了。
8: 江豚吃人？
10: 吓唬小孩的。江珠子其实非常温顺，渔民都喜欢江珠。有江豚的地方就有鱼， 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经验啊，还把它看作护佑行船的江神。江豚朝起风的方向出水，那老话叫江珠败风，就是有大风暴要来了，那几天就不宜出船打鱼。大概2000年吧，江珠啊明显变少了，我们渔民能打到的鱼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小。从那时起，我们就开始自发的去救遇险的江珠，可靠我们几个渔民力量太少，不够用啊。现在好了，越来越多的人来做了。
12: 哎，是啊是啊，吴宇，哎，来，杨伯伯展示一下我们的黑科技。
14: 嗯，

0: 我来用采水器采集水样。教授啊，这是什么高科技啊？我们南京师范大学研发的江豚
1: DNA 寻迹技术，只要一种生物在水中待过，它就会在水中留痕。不同物种携带的 DNA 片段蕴含着它们的身份信息。我们对长江干流水样连续采样。
0: 获取水样中残留的水生生物种类信息，
2: 基于不同水域的江豚分布与相对密度等信息，可以分析出江豚的有无、相对数量多少以及迁徙规律。
3: 哎呦，听不懂，听不懂啊！哎，
0: 但是很高级的样子。
3: 杨伯伯，我们南师大的水生物研究很厉害的，何教授带领团队首次把 DNA 一杯水可治一群鱼，通过对鱼类种群的了解，可以间接的保护江豚。
2: 那太好了，以后你们想采水样了，随时叫我。哎，好啊啊！<笑>哎，你们看，一头小江豚，啊，在哪儿？就在我们船的左前方。
4: 看见了，小小的，游得好慢。
3: 这是头小江豚啊，身长不超过50公分，估计还在吃奶。
2: 大概跟他妈妈走散了，迷路了。哎哎，老杨，我们停止巡查吧，你派出一条小艇，慢慢的靠近小江豚。
3: 好，我来安排。吴宇在，
5: 穿上救生衣，坐小艇靠近小江豚。
2: 好。
3: 哎，
2: 靠近了，用手机拍照传给我啊，记住，动作要轻柔，别吓着它。
3: 知道了。
6: 吴宇哥到小江豚旁边了。哎，哦，哎，来看，吴宇把照片传过来了。这头小江豚出生可能不到2周，正处在换皮阶段啊。这么小的崽豚，每小时要吃奶好几次啊。离开母豚活不了啊。你看它换气是立着出水的，看起来非常费劲。哎。
7: 出生不到2周离开母亲，存活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6: 那可怎么办呀？爸爸，你快想想办法救救他！小江豚和母豚分开时间不能太长，要赶紧找到他的妈妈。啊，这么大的江面，上哪儿去找他妈妈呀？所有人集合！
8: 报告。
6: 何教授，你看这样好不好？让大船人员集体做观察员。
3: 分8个方向，360度查看附近有没有江豚出现。好，还要用旗语告知过往的船只避让。嗯，老杨，你想得周到啊。哦哦，我这就给渔政部门打个电话，让他们出动5G 无人机在空中配合寻找。对了。
9: 还要通知岸上采购一些适合小江豚吃的牛奶类物资，万一找不到母豚，也有一个应急预案呢。
10: 好，
11: 何教授，你守船头，我去船尾，所有人分头行动。
10: 好，好，好。
12: 2号江段没有发现目标，
10: 3号江段没有发现目标。
11: 小江豚呀，小江豚。
10: 你可要挺住啊！
9: 何教授，船尾10点钟方向，2-3百米外有2头大江豚露出水面。
13: 收到，收到，我来观察。
10: 爸，我看到了，2个黑黑的东西，冒一下就下去了。
3: 吴宇，船尾10点钟方向，2-3百米外发现了2头大江豚。
9: 收到，小艇护送小江豚，用手掌慢慢拨动水。
10: 朝小江豚所在方向游。
3: 好，小家伙，不怕啊？送你去找爸爸妈妈好不好？哎，往这边游啊！哎，对对对，这边。
10: 小江豚往那边游了。
3: 吴宇，吴宇，情况怎么样？
10: 教授，小家伙很聪明，好像能明白我的意思，调整了游动方向，再向大江豚方向慢慢游。
3: 嗯，好，动作一定。

0: 一定要轻柔，离大江豚50米左右，停止护航。我要吓跑了大江豚。
1: 我们快到了，离大江豚大概还有七八十米。
0: 离大江豚50米左右，就停止护航。
2: 收到，一会儿我就全开，护送小江豚游过去。
3: 小江豚，加油，快点去找妈妈。
0: 教授，小江豚和大江豚汇合了。
1: 很好，原地不动，继续观察。
0: 观察大小江豚的行为反应。
2: 收到，
3: 爸爸，万一那个大江豚不是他妈妈，那会不会有危险啊？
0: 不确定，我们在观察。如果小江豚有危险，我们再采取行动。
3: 那该怎么办呀？
2: 教授，小江豚和大江豚同时露出水面多次，并出现奇迹场景。
0: 哎呀，看来。
3: 小江豚应该是找到自己的妈妈了，真的。
0: 来，你用望远镜看。
3: 我看见一头大江豚，把江豚宝宝驮在自己的背上了。
0: 只有江豚妈妈会让幼豚趴在自己的背上，带着它一起出水换气。
3: 哎，还有一头大江豚，在旁边用尾巴拍水。
0: 哦，那估计是江豚宝宝的爸爸，在跟他们母子玩呢。
3: 呀，小江豚下来了，游在两头大江豚中间，扭来扭去的。它又把圆嘟嘟的小脑袋搁在大江豚背上了。
0: 嗯，它大概在撒娇，就像小孩子走累了趴在大人身上一样。<笑>
3: 是它的爸爸妈妈。
0: 小江豚找到爸爸妈妈了，他歪着小脑袋在笑。太好了，
3: 谢谢，小江豚找到爸爸妈妈了，太好了呀！宁宁，宁宁，
0: 笑笑，笑笑，怎么了？
3: 他歪着头在笑。
0: 像宁宁，
4: 她是我的宁宁，宁宁终于找到妈妈了。对，她是你，是宁宁。宁宁，你要好好的，听妈妈的话，不要再走丢了。宁宁，听爸爸妈妈的话，别乱跑了。
5: 南京江豚公益跑即将开跑，跑起来！来，四人自援部第一海洋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在长江南通断水域安装了长江江豚实时声学监测设备。专家通过监测设备发现，昨天凌晨到上午，南通泛英广播。
6: 国家有关部委支持武汉市建设数字江豚项目，进行全方位数字赋能，实现全流域江豚数字信息的互通共享。
5: 并将这一项目纳入长江湖江文化部江西省在鄱阳湖松门山水域启动长江江豚迁地保护行动。此次行动计划安全捕捞八头江豚，移交给湖北、安徽和江西湖南省。今年网游乖乖鱼的大图拍到了江豚在江苏镇江江段捕食长江刀鱼的精彩画面。江豚和刀鱼都是长江的特有物种，两大物种同时现身。
3: 说明长江镇江段生态环境持续好转。小姑娘，今天你在病房啊？爸爸呢？
7: 护士阿姨，我爸爸去南通考察江豚了，我来陪妈妈。好，
3: 帮你妈妈手脚按摩按摩。有事摁铃好吗？好的，阿姨。妈妈。
7: 来帮你按摩按摩，按手。
0: 这就是那个网红打卡地呀，长江微笑驿站，出圈了。嘿，这个江豚观测点还被中央台新闻联播夸是夸夸呢。
1: 哎，那那那，那里有一头江豚跳了起来，哎呀，我都来不及拍呢。
2: 哎呀妈呀，快看呐，这条一好大呀，
3: 这是头小江豚。
1: 哎，哎呀，是真的呀，是江豚。
3: 旁边还有一头大的呢，这个呀是亲子团，他们在玩亲子游戏呢。
4: 今天这运气真是嘎嘎的，
1: 没想到来了南京旅游还有这大礼包呢。
5: 哎哎哎哎呀，江豚好难拍呀，我还没按快门呢，它又沉到水底下去了。
3: 小姐姐，江豚出水时间短，每次只有0.8秒左右。
5: 是吗？嗯，嘿，你还什么都知道啊，小帅哥。嘿嘿，
3: 哎，我还真叫小帅。
5: 哎，
3: 我是义务宣传员。
5: 多厉害呀，小帅！小姐姐，这江豚下沉的速度可比你抓拍的反应速度快。 哎呦，那怎么办呢？郁闷。
4: 没事儿吧？有我呢。
5: 啊，我带了秘密武器，当当当当。
3: 无人机。
5: 啊。
4: 我让这无人机啊低空飞行，保证给你拍到最清晰的江豚。
3: 好呀好呀，哎，我要拍江豚的笑脸，正脸啊！
4: 哎呀，瞧好吧。
5: 停停！
4: 哎，这小孩拦我干嘛？
3: 不能用无人机拍江豚。
4: 凭什么？
3: 无人机发出的噪音会影响到江豚的。
4: 哎呀，江豚哪有那么娇气啊？让开！
3: 不能放！
4: 你少管闲事啊！
3: 你不能放！
4: 凭什么我就不能放？让开！
3: 哎呀！ 用无人机低空飞行拍摄江豚是违法行为，
4: 真打人呢？来个小丫头，你胡说八道啊你！起来，
3: 我没胡说，你听着，我有依据。啊、
4: 啥依据？
3: 你看，这是南京、镇江和安徽马鞍山协同制定的关于加强长江江豚保护的决定，不得使用无人机、遥控船，还有其他方式干扰长江江豚的日常活动等。 目前在南京低飞拍摄江豚，属于违法行为。
4: 这丫头片子弄个小本子吓唬谁呢？你该干嘛干嘛，起来。
0: 哎，我说哥们儿，啊，您这小孩说的对，江村可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比熊猫数量还少。打个比方，要是江村跟大熊猫打架，熊猫都得判3年，东北虎在旁边看，燕子起码也得进去判个1-2年。你还敢违法抵触作案，不怕戏踢一副人镯子？
1: 哎呀，行行。
2: 不好意思啊，我们不拍了，哎，走吧，走吧，别拍了，哎，走啊！哎，
0: 笑笑，谢谢你帮我，我是在帮江豚。对
2: 不起啊，上次把你的江豚娃娃弄丢了。
0: 嗨，没事儿，他回长江找妈妈了。嗯，哎，那头小江豚要出来了，把这身子跳出水面了，哎。
3: 还在那儿喷水呢，哎呦，他游过来了，哎，好近呐！哟，哎呦，他冲我笑了，还歪着头笑呢，你看看，哎呀，歪头鲨，哎呀，小家伙太可爱了，还会歪头鲨，是宁宁，是宁宁，宁宁，宁宁，笑笑，
2: 您笑了，
3: 宁宁在冲我笑。
4: 这是宁宁的绝活，宁宁，你长大了，再来一个歪头鲨。笑笑，你笑起来挺好看的嘛。<笑>我笑了，是。 微笑精灵，小江豚露出了它标志性的微笑，我也重新绽放了久违的笑容。亲爱的妈妈，你快点好起来，我们一起来看微笑天使，来自长江的微笑。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微笑天使》，统筹于云峰、田青、陈志斌，作曲左春龙，片尾歌曲作词金天宇、陶科瑞，作曲金天宇，录音合成赵涛、金航，音响效果。 王进，剧中人何教授由林振赫演播，笑笑妈由武凤春演播，笑笑由敬丹凤演播，宁宁由萌萌演播，王教授由杨默演播，奶奶由乔琛演播，小梦。 由严梦演播，老杨由白马演播，胡宇由屈浩演播，小帅由杨颖演播，工作人员由郝明亮、子墨等演播。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共南通市委宣传部、中共南通市崇川区委宣传部。
6: 联合出品。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 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 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南无给团结和给给南南念准学谈得林建年三星版的中央密码关于龙天雷公给破盖金兰姨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车数据推送仪。
3: 这个那么错，想了三九零两站列车数据仪。这个内部呢，被问你出。大我准备在九年级记住。계급기조시시진핑키비진미만소가치므로중국으로계륜첨진나와라패배남미비의종동안타이태와다재면난유제주년기치로계급기조시시진핑키미만소가치며첨진창마라제구니에대남미비아지둔계급기종동내통부난디안타이태와이랑게라계륜첨진나와라패바라거수슈유남디고무치탕진토丁真美玉听你说自己教育主席习近平给公的彭丽媛各诉学位在国的学育安代提瓦的领导中国的村镇的培根车速总统给公的阶级之外的女总部长中国的家庭兄弟期末和所有中国中央七十九级五云中央七九列军五云天下兄弟抗给主任王毅所批评美国人家错别那么别的中国阶级年纪揭露最多难有安泰电话以习近平给拍照中国民满

0: Namibia Mimang Jigzu Dangki, Zhongguo Kongde Dangda, Dangwariki Beri La Xiongnun Gyebde, Jidu Da Nyamle Tamsab Chidu Yu. Namibia Zhongguo Da Congdun Zhobong Chekya Chiru Dongdu Yu La, Zhongguo Kile Tiwe Mangwe, Namibia Ra, Majo Lebi Chidu Yungwara, Gesu Shukyu Da, Chua Nibu Sule Da, Dile, Mengxi Jigu, Kedu Kaju, Cenze, Xingle, Chubi Tungung Suwa Kekung Su, Nyamle Chishu Chiru Dangde, Namibia Benju Jizu Kongbi La Roram Chekyu Jigu Chishin Yu. Zhongguo Chwagi Tuyun Rinpu Nang, Namibia Tsuibia Lingjin Afrika Gekab La, Gesi Mebe Gyabdiu Da Roram Chepata, Geji Da Sigui Ki Chadun Chu, Changxia Ki Langjo Zin Yu. Namibia Chwagi, Zhongguo Chwada Jidu Da Tunju La Xiongnun Gyabde, Kongbi Joxinbe Gekab Ki, Tumung Kibian La Songjun Da, Miriki Lewang Jigdun Chopa Zogdu Yu Jisung Yu. Jiemen Nang Chubji, Gekab Nibu Zobda Ki, Benju Nyo Zun Da, Menju Chudin, Lopso, Mishu Tungung Suwa Kekung Ki Nyamle Yikji Mangburu Mingda Gubara Dimba Nang Yu. Chua Nibu, Turub Sarbi, Zhongguo Da, Namibia Lewang Jigdun Chopa Zogdu Gor Ki, Zhonghua Mima Jidun Gekab Da, Namibia Jidun Gekab Ki Nyamji Seja Bi Yu. Nindi Gongmo, Xi Jinping Da Pengli Yuan Ki, Mima Zogan Chimu Sirdo Chomjin Tu, Andai Diwa Dangji La, Gesu Shuwe Suidun Xiam Yu.
1: Diga lekhu nabi wa nechu. Jiga shuji Xi Jinping ki, Gekab ki Cenri la zhe chakhe chokin tan, Kangyi ki yuan shi chokin, Zhongku Cenze tun choki, Geyong Tumi chokin ting chukjiwa jie yi to nang hui sungxie kejin nang. Ni lam lo xie xin, Rangye ki Cenze chasha la tope chumze kejin la dingzhou kangli nang wa tan, Cenze kongbe la chepe tuba saba la yisib dingsab nang hua. Genji kursim tan, Kaza guidu ki samba, Legen Tupsim Ngarwe Chirudongwa Tan, Longa Zengke Chakwe Chungabwe Thugabki, Chenze Chasha Gorki, Dan Zhungangki Guji Ka, Tungyu Yongwar, Nushu Yugu Tumzin Yagwa Chayu Te, Langcha Kase Dungyu. Gyachi Chokshu Chenze Leitunbe, Chige Shuji Songxie Kejinki, Thurasabwe Chenze Leitun Yagwa Zhubyuru, Tungyu Ki Kasho Sedu Nangyu. Lopchong Tan Kwa Dingsab Limba Tan, Ladara Tungyu Tachikdo Chepa, Cenze Leitun Yagwa Zhubye Chusim Tan Simshu Ngarwe Chirudongwa Jeche Di, Cenze Gekho Topchin Zogyong Chepe Mingse Chosu, Lodian Gyurmi Nga Dungyu Chepa Tan, Cenze Sato Le Dinne, Zhongguo Nabe Tingrab Jena Di Gyur Tan, Niji Chekyu Hinshi Songyu. Jige Shuji Xi Jinping Ki, Dangi Chokchin Zhubyeba Chochun, Dang Zhongyang Ki, Cenze Sato Di, Tingrab Jena Zogyong Ki, Ngunse Tuebe Nepo To Xiane, Cenze Ki Gekho Topchin Zogyong Ki, Chesi Yurin Denbe Gune Guba Tan, Sato Le Dinne Pige Ki, Topchu La Dara Chekyuru Gudi Dingsab Dang Hwa, Cenze Rikshi Gyurju Kyun Yung Ne Dingsab Do Dang Hwa, Cenze Chasha La, Lugyu Rengxin Ki, Chumze Toba Tan, Lugyu Rengxin Ki, Pugyur Yung Hwa Le Gudi Dang Hwa Jeche Yu. Rangye di ni, kola shibu cenze naan shukhen tan, leke buke ne, sadu chikhen tan, nichi chikhen le gyung nyuru gyurushin yuba tan, sardu ki nyuba chiru zhu gyok shu ki, gyekab ki chetu gyurushin yuji dena yu. Nido nishu zyanga lu, gyekab ki chetu cenri la zhe chaka topken, zhongku cenri kan, nguye kam simchu so yi, yuan shi, chen li chuan ki, gyekab ki, toda par sum tu, cenri la zhe le gyab gyurushin yu. ngarang ne chakati thungu tho ngan chu chokpa than ngan chu ge kha shi bu li lo che le ri la gyab gyur chim bu na wa sik than gu ja chim bu na wa sik hin be ngu jin chi gi hu che ri chim ju che par ne bar thu ne thu la dong tu phu ba than gan nge khe se chi phu ba je chi ku ta che ngan chu ni zem ling tho lo gu ku chi shu gi ge kha shi hin be ne bar thu ngan chu lo gu jin phi je dong gu xie song ju Nido nishu zyanga lu, Gekab ki chetu cenri la zhe chaka topken, Zhongguo lukdu cenze chokbe simchu su jubshipe yuan shi ben de hi. Chaka topa di ni, si ji yin la simgu yang chibu tipchung. Chaka ti, cenze le tunba yong la wangwa shik shi. Nga rang ne, nga le be zun qinbu, cenze ke gong su, yun qe me bar sa ji sa du che di, Zhonghua Miriki lepchi gyadar ngun gyur yong huar, rengi ki dupshu legi su byu gyu hin si sung yu. Jige shu ji Xi Jinping ki, Rekhur Sabe, Cenze Saji Tan, Tunle Pujur Ki, Miri Ki Tunji Tan, Tsuwa Ki Dan Tan, Zemlin Pige Ki, Nedan La, Gyundo Dingsab Dongxin Yu. Ngan Su Tuba Saba Tan, Langcha Saba Tan, Chambara Chiba Tan, Chitab Ngarwe Nudin Sungte, Rangye Ki Cenze Pige Chun Nepe, Nedun Takju Dendi Tan, Cenze Chasha Gor Ki, Dan Zhongyang Ki, Guji Ka, Tungyu Chekyuru, Nushu Yugu, Tumzin Yagwa Chiku Si, Nedun Na Yu. Gekab Cenze Yartun Chaka Topgen Ki, Tumi, Zhongguo Sesi Cenri Kang Ki Simju Ba, Luo Qingtian Ki. Jigab Shuji Songxie Kejin Le, Ngarang Ne, Thurasabe Cenze Leitunbe Chakdin Dukurukbe Genji Tan, Wigen Chorchung. 俺村纪检书记宋先开进的公团体，搞到了各县去归属全部的军团，结合起各个内政团、内团去撤出军权团，操办内政的全系提领去特区党部的早晚出发。榆林军系前排德秀团跟着苦心电台，现在去结合独清族军团，出在做会，现在人畜人都解决了，女秀苍门的技术必须先行送去。结合六在三边七个图片去全面。中国加速罗平溪基建项目化，加永钢企业罗地塔省结合的南昌开进的军队代表的特别网企，让业界促进列车实现可有透明联系得十千的地铁公司，让所有各自六在对图片。日前，俺村六在的电台特色堂部年团员他就两天前台结合的引起了我们农活堂，他也加速了我们农活社区信息送去。记者书记习近平去。抗疫的原始人当他迷茫的八八七月影片场面袭击了经济团别碰毁灭前天现在的安全对不谈跟着开心苦的话那寻新店民的诉求切发在这开别宁都让领导我说几天别对你这个你不准备成月日外月假期现在两天问题制作人路停车间去结合独清组跟去独秀开心性影片场面结合了相对学堂迷茫了第一准备培训给水军台别当天现在去结合独清组军采集切记三百盲杂就与日外月期年度难学结合人群千里才个图片去全面毕竟六千 welcome 路人去原是王安哥去记者书记宋先开进去，加起参加两团不错了，国家全面投票。第二，前头实际进行了结果是良心。年三八日，中国参加两团不错，军人给普桑军前面排了队，总领给世界他在出席参观。俺村开学第二天，新店面的二位妈妈使用前天，同买三对给充值二位妈妈托不起就一些送去。结合人群参与七个图片去推明中国参与抗大连解决了武汉新旧抗体新旧法张涛去让日中国参加天空别千不穷学门文章客观开写书二心两心也参与学俺村纪检书记俺就落了电报的年代每边几点开车提前图别从两面前呢充着统一银牌结合这边就是空别谈每日给西北亚团体俺做人力给立即比较信息送去把谁
0: 这个来过来别别你出同门省团体江南人你这的别得给活动点别切记得纪检书记习近平去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国家的居民二科吧电力设备促进团能为松懈开进了七岁的团员的日本雄鹿的团员六零的团员节开进点别雷利卡给龙安镇的七个军二把的白白举办的中国南北停车间组织了各地动起俺的为卡脚三段的习近平扩大南域。纪检书记习近平给松懈开进了中央托他们开来的中央托他们为在开来处连接全部穷域。场面纪检书记习近平给松懈开进的共同六中的六大的定时七八的跟着苦修七日动物当当结合起来给全用了相对修编修的制作机必须控备了相对修满足了今年的历史动物的相对修节切的结合独进组织的米利加达尔切立即提备七瓦标格写送去。纪检书记习近平给松县南龙国家的居民案一人中国共产党给举办活动出版陆局的人部落亲密到我的但他迷茫的恰恰空白的活动出版对人了讲的那么是。其党亲不谈这句证据列车特区党部间的用为借用三年卡的累积不得满错的推进度促进去查解难断了实施难有。活动出版充斥他的特别早晚年中国共产党的杀性点别固执了热烈有吧场面恶俗运作特别这就各省筹备纪检所各把宣布高频去纪检书记习近平给松懈开进来罗杰党前部军团抗疫别刚才提三段定时不能活的俺住同门省团南阳军用的团练了点呢结合了青年计划女工了点呢结合多些的东西了国家贴穷俺住习近平给登组公布你这都解决军用协的中央起来给人民党赢不得结合的团都跟着周边七岁的人士拖到派出所都落了点不容易的点给你给他就人心给团赢了可把定是不连不得送用你他就都拖不起过 直接书记习近平的松懈开进去广东台，确用了总领人民来这个追的，突然设备阶级前部直接开进组织区别，民主国学术俱乐部结构协商员。阶级老者浙江慈溪重庆的劳动公司协助的那一级，第一级经理前海军旗。直接书记习近平的松懈开进了年半级，我让了国家前部提拔的，心手讲切入轻松。 中国共产党的三星电白国际部，按照新的南沙拉瓦多局部代表军队入的人不充裕。日军改为其托尼洛克的盟部的团长启动盟部这一位，洛克的查瓦盟部准新员。按照习近平的动作公布，你这部军队啊，西林都早晚出不得，满足协助顶上部队，恰巧我那点呢，党员及跟着老林打的，洛克都不需立即说不就引起松裕。 中国新的鱼缸重庆乌龙仙女山银浪鱼缸的党支部书记胡小康去。直接书记松县里是江人物的广东顶设备，按照团聚的合作三段在于。西林都早晚出版，我在来团部是银白我呢，老金给退了的，我是举办的，加大的旗下老不起难受不呢，我让给司机的跟着人。俺罗店居民啊，当给干了年把的。 党的技术长的一级电都动物的模特被得拍的，比例的我在小学的呢，有没出团结空白的，不把出去了，让咱们解决人事松裕。直接书记习近平的松懈开进能，中国空调党的军舰没把的，儿童八万七千三米级把的对土白，他的派出所出去，培训给开始三段顶上那么的，党用了二百多千个把我一浪家，杀血的对难有。 直接书记习近平的按照团员三十八的松地前的党的培训开始，军舰没把他被当的，党的木部的卡多出瓦解，那么也没救把的，他的派出所都杀掉的女部的，恐怖指数，特征的女部姐全部点把切割。中央托他们开来的，中央托他们安全开来的，加起来几把的连续不出。直接书记按照伊拉点部的安排的，让我给女人来了西安处的。 中国南北停留建筑中了规定动物，江南三十八套，我就背得不起的，退了的迷茫了，我弄没具备切记三十八三米级的对格式松裕。中国主力筹备出具的党新旧康，经过六十多年的助理王小燕去。直接书记习近平的切记清部交办了，菩萨们的定格办的，恰恰加记动物了，白尊了定格式的难有。现在来团不是银白我呢，按照党组用的。 七十年代，顶十七百，现在人家他们在南部去的。习近平的动作工作，老大团结去吧的。让他把使用车的到啊，足够的能力得了吧？刚才这位老在搞着去，党员及党员比上南部团结去的，筹备那几年，什么了，确实都懂我的，读书确实都值得。现在是对了的呢，忙着了，我是偏不准个些松裕。结果直接筹备，顿吃几个劳动领袖出国的筹备组长。
2: 严令为宜，龙华镇的七个九个班各组十四八的浪涛，团里数百些银白银呢，俺直接收集松懈开进的工团，老将的老大的顶十七就银。北站头班空白的两个昂塘部路塘部路没个的，跟着做不的两个做不路没个，错不的老当值的，老在的个呢特别忙哇，没得开车都不去的，几个钱被忙都点不足去，团里数班都不需要用作，立即数班就银些送去。 中国启动南征鱼缸甘肃新津延安鱼缸的党支部总编书记梁登奇，十九人新津鱼在内共的西林党员是银白鱼呢，我让给直接书记习近平的松懈开进的工团台，认真来团也不周边，做得没办够，就是觉得的，鱼在小区脱漂白人心的，得的人心三米级不拉七路单的，鱼在天空台，七座女中给开了穷者的，七穷者。 空白桌新边参加杀队开了，江道空白所提供所，人民啊当地，十九人新进我在小区，特别的冷啊，我在边角那立把车就引起松裕。中国驻军军一边华能十道湾宁都罗岗去，宁都人边擦了价格，杨永斌去。直接书记以新秀点拨的，没退别的车的，二百多米的吉列王集团车把走够了，没退贵的东哥新年队那有。 按照团员人员能，有几个人就认准起跟几个的，内共怎么的，陆续的猛些这个组织所的铁工所，你们来同时军军前辈。
0: ngan zui pyo chung lak zai thi, gie gop ka ki mi mang tibay mang wa ya, pen pa chun gyu riwa yu jie song yu. Zhongguo Dunhong Zaijiao Shulian.

0: 广州列车参与公司等位于书记韩卫国议。直接书记习近平给陆军的跟着苦肉配合的，特别局人员托的派出所同民警局是年度难月。退了三百二十六的，陆军点价的，他年纪明显的特别郎家的系列，俺做习近平的登组工吧，全用了陆军的拉达的解决的。直接书记习近平给，根据松懈开展的工作，陆军的拉达的定时解决的，松地同时切的。
1: 多的派出所同每省段的连接落了电波龙眼巴的，杀掉了各地东区特种，特别局的弟兄军军界切的女工及多波龙人员及拉到唐波龙进军沿线松月。这个内裤内边为内区，大我准备参加人家切着，也是直接看给总理李强去，毕竟图中国的集团参战那会儿拍拍，那边毕业总统恩戴特瓦坦接着那会儿谁，李强去。
2: 南美毕业的奥菲这个领土约别中国绕到开心西行，参军人主席习近平去总统钦点嘛谈见面那天，也和你比这话谈，你们两个定时都懂具体特区去参观三百四九十。中国小区南美毕业出当领土，随军在朝特别动话谈，平均解决了点不奇葩，鸟从谈孟西祖军得来，冷农没确认连锁铁棍去，你们定时都懂话借钱的，你别你们给俺们为亚伯特别钱都有。去年不南美解错所，这些话团结了老来了兄弟姐妹，去看去，听我们充满人路了，得了解决了各地动话谈，可能是一部全国全部是团结互打结果些数据。恩戴特外去。
1: 南美毕业初期，中国企业在丢了资助他几多数据谈，中国初谈变出了牛从谈，行列得来，孟西组军所提供数，你们来切盘。明确人家给别人定时都动画，充满热烈的兄弟结果借钱的南美毕业谈，中国全用特区你们来绕的直播了，充这体外忙我特区的各地东区日过七星月七送去。吴正龙接着拿小学。
0: 这个内部人被问清楚。
3: 抗日的元帅曹锦杰仓总制作《听你不听》，在国人的记住必经图工作参与。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军委，也是直接看给总理宣布丁学祥制作了修改马赛松懈加南越。丁学祥给退了三百参战下下了陆军人心的重振托拔的，陆军人心的破旧重围，早晚呢，陆军习近平给苏西南委，党中央给朝军立即南瓦的，习近平给退了三百。 中国解决点被制作人路工被村里的屯别组织来全国响应。俺最提出呢，点给你的特区人心的屯人了，可把定时不连把的，都是些切入动画，萝卜皮点都动画。宋江你拖不接切套，党中央给参战下下台南外各地卡，团结切入同志连把的切的，就在拖被参战人组让被了，各地各不动各些送友。丁学祥去。
0: 蒙西新州了，熊人接托，参加阶级突进作用的蒙西电动党的，开启杀队人心的，杂乱人心的参加重振，军队啊，拖把切割。借用一蓝水沙巴的电梯，就在托被参加人数上边了，跟送七八的，卡巧不西，特区提交军权切的，各在地外了，在给各多的目的也不加固。两支空白了电呢，参加杀队的损修的归属切入动画的。 参加杀队的扩展的团练规格，车队不都听不起的，老速的参加的西点没能空白了，细节都规定当个。没得人力的参加新旧了，内部进不得，城市北端破旧了，车队前的城里西多的参加更多了，高速东格些年头难有。丁学祥去，党中央给原始本该作用了，参加通进能个越境，密密麻麻做的什么呢？抗日的原始内部脱不有。
3: 原始冷路，俺这边透过长途动画的，原始列点给热瓦年度动画，原始的小修的，托他们也不七八节机，原始内部准备特别列不脱不起个。抗日的原始，村里开办年度特别动画的，你这七八的，村西几个呢？互当啊，谁的？当的迷茫的，俺就什么，确实是没动过热瓦有接送有。制作套，丁学祥给陈家庚村里七个的，陈家庚训练村里七个。 光华列车参加这个脱干阶级团队的这个战友，丁仲礼的吴伟华、王志珍杰制作难修友。
1: 这个内裤内边为内裤，从队部所电信过去，你吃了八针切片，四从列车三队空白高速东区过去，三车的到我队部参加人七九了七八千一百十，三车的人。
2: ལེགས མིག ཚེད སྲབས ཡོད པར ཉེ དོན སུམ ཆུ ལོ ལེགས གུས ཁྱི
0: དེ དེ
3: ཨེ་ཤི་ཡ་ད་ཤི་དེ་ཀ་ཟུ་ཆེ་མེ་ཁོ་གི་པེན་ཇོ་ཉམ་ལེ་ཏི་ཟུ་གི་སོ་ཟོང་ལུ་དི་ལེན་ཟིན་ལེན་ཟོ་གི་ཐུ་མེ་རིག་ཅི་ཁེ་བ་སོ་མི་ཉི་གི་ལ་ཟམ་ཚོན་དུ་རོ་ཤོ་ཡུ་ཚོན་དུ་རིང་ཨེ་ཤི་ཡ་ད་ཤི་དེ་ཀ་ཟུ་ཆེ་མེ་ཁོ་གི་པེན་ཇོ་ཉམ་ལེ་ཏི་ཟུ་གི་པེན་ཇོ་ངོ་ཅན་ཉི་ཤུ་ཚ་གི་གི་པུན་རི་ད་སོ་

0: ཁྱི Xianyang Gunyu Sabadi, Zemlin Ki Sojane, Sardu Ki Tosar Gubi Gorshuna. Dilu Dawa Chukpa, Zhongkui La Zetowe Sujun Liji Ki Nguzhub Jinyir Duncha, Gajangabjunga Sumtan Chengchung Nga Simbati, Sujun Liji Ki Jiyong Li Nguise Tuibu Towa Yubata. Zirzun Sujun Pige Guntu Liksu Chinne, Nichi Ki Nubak Ngarwe Chiru Chinyu. Zhongkui Jinyu Jintan, 江多间,娘这间接了军队岸官的单列,别给给军队撒吧,电表岸盘月。曾林奇说着呢,曾林奇冲着他,撒对给托斯盘,中国真主女的军队岸切入清月。随之,罗桑给及托丹别给陆林奇,你家的客栈切别,你懂家明你去做主流,过了西部真主女的年续呢。中国明日安中一把立月。给及从头来日期明年,用客度。 中国是军舰塔,共有三对铁的土木门银别零七铁,中国国各给,人牌本是,你才来我给给别人开钱度,给别人问责几个月不是。提名特通,明文别读书起话的,国一四句给偏把军队安全别过去呢。而中从团给用欧元汉看起开不着切别,你懂给别人说做出了口的铁,中国从来苦于大家的问牌。 截至唐林期间起来给家族国主国年夜,你懂家民你说这样的了中国人也为来过来开报特别出去月。中国罗电革命案出在头为其中国也的官地动画他,给客卡谈顿车起来在谈中间年纪切割他穷七八。国一年来去年年数七十多万,推梦批给去年中国对不起几个月。 中国编辑起电表盘论坛三对了的呢,官地动为批给南巴,创建民文别读书前部,提醒国一从一口有结给,随手给倾心,国有扩南蛮间给民文别读书起为创建起,推梦托对月了,安翠于人十数起别一起,二位电图请月结,罗一达福错别,一下强美魁起无数老大兵陈家园起绝不他。
1: 况且中国人罗伊达夫操别特具派入为创设实验办法时起来给参加三对堂温吞吞给别为短缺给特色时间日记就有不是中国创设人聂巴尔托电目过的实验是跟新都起为创设他恰藏是艺术电别扩出这一套看养呢军队安温别三对给国女抗是严重中国尼不是拉里亚尼高啊实施 接东国给送去索顿路到我东北去端年。中国的真嘴期间加别马期端北去端期推给浪年。却用呢中国的真嘴期别门出浪月不是。到我俺和咱们总计蜜月托通门用为南京马水清北团建岁月。我应该落结局给过一节给天气推地了。帮大空间预备陆局给团队端托。 嘉宾耶鲁小卡奇同的派出所路局给团建提了杨塔贝达达米金巴，赞助企业不谈，跟着冲突动特不谈，路局给驱动了，越过东局人员降新月。嘉宾研究的企业，你去别玩心了。嘉宾长期重开的企业，你去长期对阵本地白开杰西一日看企业，真本企业能团，十九七个月七十月不谈。 南京马水前不谈中华月别领导的马水前不呢满错谈松马满不识别南京团建团购资源其他的三年提给人对白开出松年来他为米错谈西地的新别重米错别莫会查不切不谈给这几座机关给客户根据签约不是东京提出给陆局东西麦古谈约据店内签名说 第六年东京提取清热措年,落给出口为落实施。东京提取年,某处主织机给给及基础机,加别马改成落给增最前年了,长天气持续且不适应不他。某处主织机给给及这个冷定为接成机,忙都开清适应性。春大街把托过三名贵别给及接成机,女不定月。陈康期组织的马水给两年时度天气签约。
0: ウィンガン長期初期其他的我问你东京持续给长点期沉大街不提南面堂头对不提言了东京持续给长点期沉大街把我们送自面给能冲切不西他陆剧提出给给蓝图学会为了破度侧金的话西银别南京民满给给点的雷米斯了中国民满给给点的雷米斯 加别马街人路给浪别增追猛出去一些也女子破别给客给迷满了女子侧亲随月了加别猛错了女子侧亲随月猛出给女子动画他女子破用为创开的是因别长期也没事前呢那素铁路诺三单的马街人路给你所恰觉了让跟让大丁色他路给给内村我满落点革命给松共西的松共起把别尊解恰过 某处主持节长期落着前面固定身边给人期末高市康期村边嘉宾期军队面的他西地错别通的派出所录取了让军让大他西地必须了滚地动起抗三个月提不归南月 中期对前办的办的接西一日看期间听闻嘉宾妈咪卡季期女子党委陆局的接西一日期末进行针对前的嘉宾忙错谈拉巴尔图匈奴罗琼村陆局冷文津杨大奇巴给前点被女部队被签约闻感他这一日看帖恰新被陆局的土木文津帖 固定六年三年扩充期嘉宾期增追陆局的团委两名所动画他约聚期吧他那欠美联保体内陆局期乐军来到北应该采取经营吧对面上其他的嘉宾期基础谈拉巴尔图那时米热给陆局写到了可能贴不住就是不满塞中国谈嘉宾期之为七十个门市的雷军体外感动识别社会期系的谈电令给宽容了 偏到康阳面长期以陆局给群众了约聚区别国军的客观区团结性明白嘉宾给南投增追陆局开缅联别也如勒索了很多他偏尊兄弟切不西他也不浪着切不西因把通途不过长期对称办的把给这些一日看起学的各具切西西不也能养着
1: 杨呢，嘉宾去耶瑞西村边陆局开缅联别空路米边写出一年养着，提村我参谋呢，女子所玩工程区别，农住去陆局大瓦给些他，参谋嘉宾马街人路增追去陆局大瓦，一个路街头停不下的车，陆局了要求签名中了，场地了开税签名中。 龙我给出一空图东京持续去给及场地台北去明日给给托给西女松江前线某处主持及给西的这两天马天村地引起电别切不深东京图持续沉热错年龙我给出口的话陈述是为村子开前途陆局考察他陆局给开始宁波龙子级别采取抗洗严重苍马中国民漫谈给及基础给我国他几度清年严了
0: 年娃正面即将营业时，年夏对马乌鲁苏坦有人玩，昆连老人级别年数看呢，正规技术军团安全的签约。最初年乌鲁苏给送部制作者为研究托，乌鲁苏木本期年铁的有人去社会忙不了，当地肃清大年，有人出去，铁矿乌鲁苏阿矿南去忙去只归了，结果结巴，也连老百姓写不写。 马团日记开展去，乌鲁苏木本期明年对外模特名在内，对你自己社会去，开了马托尔斯克，是了为央视去创开它，创的口错创开它也不谈。有人出去做，明明能住所，这些了点呢，乌鲁苏女官名在了当地当年，忙催托呢乌鲁苏女婿转托局，出的几个月，突然通过呢乌鲁苏团有人话，东都几个。
1: 于是，排骨汤、国宋情绪切入前不谈，今日呢，偏村给错苦中名菜了，结果前边那不团圆。明儿乌鲁苏汤有人话，正规肃清期南北内月经。于是，对面乌鲁苏出去，三位于是麦特勒模特官的团圆。在苏宁乌鲁苏总统普京去，乌鲁苏麦崩去，对你此去开拓，批人开前村呢，麦团去设置开前银别，康斯坦丁诺夫卡。 村镇托比别开不下去，一些明年有人没崩去，康斯坦丁诺夫卡塔，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所属，提兄弟个，给人们申请去国苏马拉祖巴新年。
0: 우르수 먹본로 토베 피림티라 탑주기 튜닝 개친 된 유배 문진 제비시 원경님티 진이 요

0: 有人却给乌鲁苏却给切成天呢团外他密团明儿康斯坦丁诺夫卡阿尔辛有人马起村子我内月季些多却你别特通帕丘了提胸起密切了卡回起处切断月有人却给乌鲁苏西群起位明明能追接归切不他接归密切提乌鲁苏马团只归呢女个团天东门西只归提醒马团所列团给他给就苦中麻辣牌人心加给单月不是 别呢，到我出版有人买去，明明能住几天，我是说俺空手具体，女个只管忙不动的单位拿，于是对门谈判大吉利，接到你给他怎么准备？奥伦堡俺的肉那边人穷酸烂，西江说着西他，黑狼说着西醋，又不是，一些明呢，我是说他有人穿你呢。 你对推几多排骨起数吃当为几多？有些人贵，超最起不谈推从，能是一谈，亲戚了达到几桌起不错，给生些忙不出，有几些有不是。有人却给我那点呢？有人却给我是说忙些只贵谈，给不出苦竹点呢？麦团所来团给明菜接了，冬天谈呢？我是说却给苦竹跟着谈，那个今年买来了多些单的。 乌鲁苏却给蒙特给着准空头东头不是他，特别是对面蒙特给女不娘先东头不是几个月不是，有人却给乌鲁苏努兰给蒙西只归了做那套接轨级别，乌鲁苏不在扩展没当我谈，女个人恐怕为难苏开了月，乌鲁苏七十一十八，西尔盖斯特洛肯去，有人却给其他提名员呢。
1: 某处给乌鲁苏满足了跑度七十多万趟，乌鲁苏满足给某处给听女两线土东起金边文件七不是，有人去某天日记看见，奥利给日的诺夫耶，某特给月色冲出七八票，拍出给短缺谈，给出给出苦竹苦竹满来了，多是东脚铁，乌鲁苏谈有人去谈的团村给东渡七月做那头去了月。
0: 全日本集团模特拍照给针对的那他，这些最看女个只管接了明白接管起手，七十多个人别，拍了一部给不少苦竹给苦竹满了，女的啊，女不小手就透明他，让那某处给拍照他，他那出名去批准了手机贴片面贴做那头去了月季就有不是。中国共产党五年内，罗家的著名啊，可谓参数。 塞尔维亚根据党旗主席吴基维奇、新华社副刊旗塞尔维亚接着谈论起个中国共产党旗，同的派出所破了西村内中国的小鬼车队，民不同处了，举起了咱们右边各级全部席去内车队，听着监控确实够难，让各级的内村谈惨别，别个给着蓝图，够有解决不是。 吴基维奇，吉格书记习近平去中国共产党五年内，罗家的著名啊，可是话，顶着许位创新托难为松懈开前了信心。况且中国共产党去中国民满的那车体，别个给冲着，哪能没把拖把他？民同学给咱们欧洲拖把贴，推着的去六千个中华民拖把党去冲着新日子，因为那俺就那话他。
1: 中国共产党去西贡多西谈，六零几年民用去，咱们给各县大了，给各区共，听入进了各地东区了，这些开钱，扩展起越界就有不是。吴基维奇，习近平去党组共去广播呢，西党区共去日本巡逻团，六零几三对开钱是严行，中国批给了退年开钱点右边。 中国共产党去中国民满团结内车车队，听日间组织了滚地动起，实行电别七十几个年轻不谈，推从组结合开启四党去，结合军队批给了滚地动起，如果开钱去越界点不是，况且咱们结合开启四党去，我那句呢，俺爹呢，这些人人气血性呢。
0: 党共新一期办，廿八托让给各级陆军团人内给苏军团，给各级西边内村了西村国吧来，特别啊，其中给其他战备其民众先就有不些。吴基维奇，中国共产党去朝阳的党内部工作太空团，同的派出所团给温泉人心团，唐藏人心公共，同的派出所民满给这边安塘堡交不接，切不停呢。 中国共产党了，民满给遗弃他，各国特别贵贱开钱行事。 铁塘切记中国共产党旗西贡旗人盲错给三千给看看年不塌迷茫给日数他去年年切地基座给推梦文字塘恐怖指数军切没把切入党月季绝于不是
1: 吴其伟其中国共产党其参日团团别案龙爱恰贵随行军队拉达切把策推顶着南行铁类四句给军队人心军控同年中国电影国立西北参加四二队团江道批给蒙西只贵组中介给你去把人心狗狗的滚地铁越接趟
0: 况且吉克书记习近平给天葬点别过去我中国共产党其中国民满给内车帖 预测图为批给了军退滚地毯曾在三队了滚地毯内中华民日六千加塔克明确确所电表案断绝前提泽林西地毯批给其都不需要提问忙话立即被拒引把案处的仪器越级绝于不行吴其伟其让随给科给新增党营别问内三百页断绝党毯中国共产党外推梦给文字给开不越了给四公路铁
1: 平村陆军团接线的新人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
0: 看起年来了模特胸轮加不他给谁公路给年年别人蓝水推过仓土动画日不看起来七百万别人谈片村接戏日子应该切入动画接切局日过七个月当年不年来跟前面把定色度动画贴四中给客人比三星电笔在做安慰三点图东图不满色却你比批给给读细题给客人比迷茫了偏别问问紧紧起批给重置了狗狗滚地贴不贴推梦托他给狂批用狗滚地贴不贴不贴就有不是明儿 FGK 爱博拉人民文国堂尊敬起推博杂杂堂牛尊起瓦定怎么能出天层组给 FGK 给客主机年个球为三空所电击切约三年的给推出当我准备次数年中国人国民主人际期间促穷看你吧空国经济给杀看是杀九年人际期间促穷看他不来给军将的爱博拉人民文国堂尊敬起给今年的模特切约天天中国创意空国金塔我跟爹爱博来人民七十二公园入口级别采取新形式空国金给客户立马需给人民文国堂村子期间给及其类读书给车席银边问年到我主编在一年独吞级别中国人国面具日记开间促穷卡堂部叫什么他公园来吞别个错月日记期间我以空国金丝兄弟前他制度听望切不他面具确定清晰这些的曾经听望切信空国金托家对给客忙不亲自这些他怎么能确定怎做 FGK 年夜文国堂村子地内提醒这与师兄们被增作接他兄们切的来给这外给客安住呢人内给内催他文国堂村子去年年年就切约爱博了人民了推动多新旧大剧团空国金托家对七个起若个面具入看了组织切的民族民康请温习的面具团也是民康的国际村子所举人西部牵动温区出不谈之团结用外的规模单元车机车令团查到切记所了定年空国金托约别中国马脚这些团其对人民团其控中国外爱博拉团但内所国内文国团村子起世界人民人民文国村子起女不切入大约写到穷而行呢日记开间促穷起 FGK 南这一团怎么能确定增组给文国团村子里吞了改革起不他推从所空国金团无根达若革起看中国面具入卡团吞脚定色前年特别是对面日记开间促穷起改革团七个起若革面具入卡起他在送往松土这位年规起单行恰不恰根不是中国 FGK 给客十九岁送了若干起面具入卡十九岁新安东前行他的给人民团结中国若干起面具入卡用给蓝星车动温区训练人国参与世界级别的网马斯 yu lung ti ge men tu min de tan lin tu mu tu nyam le che de si rim ki ne da min ju nu ba tu gu chang tu da yu shi yurop du celeb cha bu xik chu xin yue la yi wu yi cong suo chung yu chom ja yang ge de cong qin bie tu ci xik xia yue 这边去泽林擦巴尔车水托年前的总密边年浙江一五年团别擦水团在那座期策略给那句永行别约入了西龙给我谈罗就差给人一五一塔水康熙银融天年从来给苦格不足够为那么几星期约别边着日本马王忙不习期重给提泽林用从期帕恰端切我们习多自行约解归约 一五年中馈总控批给给孙杨定被对立形势，中馈边角批给给蒙西底层银别总控内，重开谈重视杨这批给动物，各自对内是银了。中馈边角去孙秀谈，我们都说了，得是级别各控开心是干事，因为罗先生中馈三年卡去预报谈对内，肯定总控边角批给动物谈。
1: 可能是比团里来过马拉纳，胡大修行，批给给孙叔跟团啊，我心别那不提，给及的是吧？起码是去一万朝新月，孙杨特别状况给别村去，给及基础给中国苏军提出个人不齐别，空的点不通头不满些，苗真七位其中可有出给中国边角点头一批谈，人数热度七位，定人给点起体位更多头。
0: 约罗基听日清晨团队托年前，中国苏军来日给西林三万西边，总密边呢，中国边角的去人数状况三追签约，总密呢，总控忙不六连别村托张呢，西林苏军去，结果边角的去门西点不记得准备去村办签约。 这个研究的题举不得，中国重点记了团在集团，总记了团内集体，别给东大了偏正温室推不团也不提。初级前期人不提，对策计划谈这一套是不团内团交了的呢？看来江北门文没当我谈，老子卡多团那边搞在局面，有点难实行。 查通去孙秀铁团来给金融真尊女娃集队前的，三年提给苏军铁可能是不人堂这台去，自贸的军团案子给了官的单元，给及的是不民用话写起的呢。中国苏军去马内马为国建了点别冷不来，公园他的话是前的，老在三队团人力间去关注了点别，这冷三八的卡桥新月，贵州省清正安总统，二日追查。 吉他所看起，三年提的吉他起来，干啷怎么起？所在雷军团，老子侧击局，团在给部车军团案拖了单位，插拢给军人，我所同意。他家正按吉他贴，可能是不给客部谈社会纠察多，轻松进行原来，人不拖真起，穿着松菜干，点不安排新月。 江西省亲南昌总统三年提的城镇松竹开来给，我激动，热点快看准备他，人力间去各国了的呢，取得艺术作品时，明明你是团结我们国重新，写差被出借团在南，给南去子孙政策所在，给客户可团结不满些，给其创建妥当，真最给你不订阅，明白去偏正呢，老子给偏正派他。 中国苏州内，中国日军派曾在其读书了的呢，总控编角批给给南内归属军器没把切入着新月。中国编角的去艺术店被商场内，总从设置他领归设置，看来日日孙杨店被拉人吹托西草原。下面呢，空图别话他，此所去军民前被批给给读书的呢，中国编角店被按有人批为定村店不是人了。 可能是被团来接他，或者接他，但不用给了电梯人心，跟团啊奶奶，怎么可以变成拉手谈朋友了？中国归属体外门外来给苏北人时，中国武康去做日前边，迷茫学过了可能是不了，就给切入动了他。提醒中国他，老古的因为在俺们来给国格不是阿不西边，传统起过次初年，老古的也少而弱，别话他。 中国谈老国的也给个你比较不适当，从团来这谈，我在来这给观众给你说怎么结果说也不是。从上面呢，因为罗先生密码小哥的给给皮具出彩，跟团啊，他都请不他，从团就这谈，跟他们周围马脚谈，马子娘这，给其所叫所开空给皮具三米七八，给七十七百文字钱不是。 中国文字创作者出彩托为国业的军队案军队单年中国谈洛克里也文字念来了批改的国格三百金月洛克里也中央文看一下谈习的改组前面可以看

남목의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폐개 진남기

下面呀，模特姐，恁个坐这只区别松懈，看你不提，朋友了对别松懈，鱼太轻，写不提行。写的你忙写这只下，写当能给你，你中央写错不这多，忙写的拿落了下，拎不烫，沾面去，染着写的，用中文模烫了婆婆找回，慢盘又做烫，模特没别帮中文没托托，就这干那，干的别了日回那不去。 就是关注所有队员，你们是领导。下面呀，另一个栏目，与台前西北松雪体，先说那。

天南安南处，我就学起了下，别给随军路看，忙些他，让轱辘你给爬了一年，开把钥匙，忙些忙些给俺们谈点不起，原来下，忙些他，用手从不没硬拍，团给村南他，自己硬骨贴，让给推磨没硬拍，硬骨妈妈心不就是。 别吃下边呢，小吃肉圆子呢，干些大碗小葱，买给阿妹洗洗，一路快快切葱。

俺村在堂口街上没多得票，老么多就从门碰上去，最少人们就在天眼看，稍微吃，每日人去开出点票，忙碌忙不歇，出够俺了够的三百本门票，一万股钱要是。铁人昆明两个里呀，这只随便送些天里，以新电视买这些去送些天线，写的呢，在线也没去这些。

超过那么长，才能参点眼另个内幕图，性别总当级别总写题先上他，写题别去随军路口，写清去短随题，拍图过写与不他，写当当给你，写么次的样总来他，三步者俺们先超过这些，性别总当。

Shamliya,

超过那么错，且能想了俺那错念头，写不干么这些群众来呢？大那别松懈，退席对样写不提在那多，写的呢忙些，俺们吃得下。但写不干么这些群众来呀，吃下亏呢，总是忙些去。俺那错最近他对面路线忙不起，改图素质阶梯，咱们俺们就去那边锻炼，大那个钥匙。 马赛松雪的作家，闽南籍，年百个，俺娘头啦，拍照片，从那时间都不多，只能想了听个内幕头，头时对样是别松雪的，真热闹。

新疆南部村，参天里头的人口，按照每日养眼识别日子来算呢，估计区别。三头票些，眼目识别，南西阿巴提眼部数字不限。下面来听个内幕头，其实里先先不能先叫难说。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切开了去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吃了卡给孙女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记住的先求阿江江APP 提囊按照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按照推给里前先队呢我了也去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女都切索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囊归不谈云听协会也已给他这里云你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里囊处置提先瑞囊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囊的这年不云听囊语按照云听囊节用

中国开军电币制作人录记，且早晚的口碑开军营。当你等西茫茫落台，下了诺家位的月才能跟着接应营。中国开军电币制作人录记，且早晚的口碑开军营。中国空军党经过这一把台，中国开军电币制作人录冷录记，给咱接续你。中国空军党经过这些，接下来是习近平给电把台。 当时茫茫落台，下了诺家位的，当年他们这两个这些人呢，前头七星过这个都不小心，中国空军党里，中国开军电币制作人路恰下跟过这些所幸人，当给过这里，当当一个给两个卡也不住特别，早晚给了一把台，刚挨他两个他的那把的截图片，动地给高阿都不行。 当给两个月才能够支持就军权七八年，当给个别早促使他，少是难是赢了。借用米里卡的密码给欺骗他，第几难是赢？天冷一把的土，七八岁跟多些他，既用跟多些，苏醒跟多些，密度跟多些，借电波的给不他。若南给定罪他，日被雄鹿给定罪，冷鹿给定罪，借电的动画。

0: 中国空军党里，中国所谓责任给党领主干人了。推送所中国密码党、中华民族给党领主干人不同。中国陆军军队、军队党委撤夺，先给七七的美兵，估计首先给日本队行军。中国日本给陆军了新旧什么切切，内陆的到那的中国空军党给估计没呢？俺就几个谈俺就没得给。 他的能行给重这些连土密西了，他的能行给阶级扩内将有密西不行。陆军他迷茫给中国空军党给中华民族家的了不起了估计钱就当西钱不呢，养他不西行。然而给这天呢，几个给作为这天给南北托呢，党给迷茫了估计钱的卑微，杀进组织，丢了去送给拉不进他不走他，作为重这开连钱有不谈。 中国空军党给使用国内开连钱有钱，党给几个给希望撤夺，全用了金动弹，却抗击吞军的骑兵，首先国内开连钱有边，俺就党给吞军人不落，希望用我了，接近给习近平短暂钱有不行，党给估计你也把它脱，却用钱谈马拉钱谈，恰做钱一滚。
1: 吉吉普书记习近平给党跟国际首先给女别国的感谢孙杨对不起余地，况给点不他，别下内线呢，干脆给国委大话音不低，大话你中国空军党行，几个就用马拉尼，南西给宁拉忙不出边，牛津气味马拉进音不谈，马拉提首先你中国空军党音别，密码推送他，细致细皮的恶劣，情感细致看。
0: 莫问盲族党小卡谈，党小面壁面的解谈，起来谈，团里参不卡谈，所做空心错吧，团面连做所，盲族错不解场面，中国空军党跟国际军用机关不提示，党给越在了国际七八的兄弟家国问题呢，民给他们怎么谈，几怎么是没人不谈，有句偏言定令松谈，能是亲自给送送。
1: 党用借用马用松索，铁棍索索谈，投资卡度，团结七国不提示，铁棍扛西谈，却扛西，投资扛西度贴七万，两面索索那样，党给多不许两面索当着我谈，党的一个比恰下了男子当着我是，党给估计军军七不西边，那些扎团都去了边那团地点多，俺就努力哈将给三不过不谈，民宋哈将给闹不过来。
0: 廊桥哈江给颠不过不了，恰没去不谈，有个看样点的郁闷说。邓西娃给这娃呢，日月雄鹿给那段内心吸引了，老林给那段开心吸引。就这个一切村头，俺就邓西娃给这位贴，牛们只扛着些钱有钱，团结精明就完美不的，天天中国空军党跟国际是。
1: 邓西派给这娃他去也不去过呢，托马了党跟国际军用去过呢，我这差点钱被我偷，他说说了两个月不得人了，他妈是两个看着钱的也归拢他，没有你党跟国际军用的透过仓都东就的事，出现对钱啊，铁皮没几十万的了，几个鸡蛋没利息了吃去呢，国际首先你还将给看看吃我试试。
0: 吉吉普书记习近平给党中央给首先谈，党用给首先都确认别困难，点了不平，松江七八年，党用他借用美利卡给民办给，推木给三吨一不谈，却用那党南北军务谈，党给三吨一不谈，吉吉一不谈，特指一不七六一不的固定单位提给，卡子贵都给浪子赢了，党的一个比恰恰偏见用为，卡叫杨他们增强级别，作为一个领养性。
1: 就是每天给西单给国际首先点别谈，松江七八年，他的派出所马克思人路给邓组织兄弟，现在到我是马克思一点不了。我那昨天看见我，让给人家来滚动车敲门，人们如何去引擎，如何滚动不习惯不行。陆队毛泽东给点不了，国际首先各个地给个鸡蛋，叫我送了我个去滚。
0: 陆军邓小平给那些钱不谈，估计推木看样中我了，首先是越过了，首先面兵估计了一顿钱没中。俺就代表民保的同志了，就批了认为阶级清不息的吃穿呢，你把它推军级国务委总经是管不谈，党员七万过了你我又被党清不息的吃穿呢，你把它推。
1: top dan dimbing guji so xin xi

0: 准。党中央的苏新坦、党用的苏新美呢，党中央的网站等极度极度坚固之玉米西不坦，让小人之坦，希望让用钱作为巧娃抗养中米西不行。这个书记习近平给党中央的苏新坦、党用的苏新都特别困难的，乐不起为他不就给让人杀不来吃不起心。党的组建就也被冲突，这个书记习近平给。当用他借用米利卡的密码能够支持的，制作设计模具都比人。中国铁军队被制作人路给推了三百多步台，马克思人路中国前端就为扩办三百千年。当当一个给拆下了官邸当地，陆军人心给充斥特别紧，陆军人心给普及的穷游了。天团他铁三电波台，密码给廊桥三波，七不四给罗州开发，罗德台西路十波。陆局给库尔森查过，切不是给特信藏不接电邮别，当用他借用米利卡的密码给控股的托不谈，业绩基础给端案托不托别不行。当给各级级别中参总确凿听出别托，这个书记习近平给党中央给苏新坦，党用给苏新都确别可能安心托电了托不谈，当给操建确个别托，这个书记习近平给党中央给苏新坦。党用的苏新都确实困难题，党的执行难度怪不是。第二，陆局长迷茫的推门的党个谈，革命的党个，党面的党个经营不谈，党党几个的孙男谈，迷茫的孙男，中华民族的孙男解释。苏新了控股谈，苏新松江七八年，既用了控股的七八谈，既用松江七八人言行，天天切切为切不事实。当用给陆军南坛拉瓦通过这列级的层面，当的一个军队南坛列完了这位特区的托在托年，落他别区给基级书记习近平给党中央给苏新坛，党用给苏新都确实比国内松江情况。当用列级的错了，落不是你之前的陆军坛、安松坛、日本雄鹿坛拉连，济南坛、吉吉街松直级别点的安松什么坛，开连退不切断就归不谈。苏新的控股团苏新的进展，苏新松江街这边三路让道团七不四的让道，恰巧的让道街军区没把它修七路东归行，他的派了松土，陆军习近平苏新南为党中央团策头机构的用啊机关。恰恰巧贵的遇见，那个中央的土域。当中央你来不当王子都不赢了，当当一个比四巨当七巧千倍去完你，当中央给拉都有不行。三年当第二个王炸你，当中央给王炸来穷啊他。三年当第二个来个你，当中央给规矩规矩七炸都团聚起不上去。当个曾祖坑容他，空没坑容给你把的土，恰就我一套年。当中央给取代几巨当。忙不积极的王炸松江七国不谈，你把头党中央给极度极度巩固住了控股的七国。这个书记习近平给最起的点点，党中央给王炸谈极度极度巩固住落子点被松江七国不敌人，党巩固住给炸弹脱手应变，推断那不管都吃没吃不谈，有个党民众。党给陆局谈中国三百偏见陆局来三线七不谈。按照党前部的作用也不谈，按照机构前部的作用也不奇怪呢。党个团结谈，极端机构的卡点才有你哪个赢不谈？党中央给网站松江才有你哪个信息？对于南西党中央的网站前呢，推贴了党个多票计划谈，可是党中央的网站没不谈。党个日本雄鹿谈，南桥七桥四区松看个老大的马街的桥呢。当你前面打的卡头的抓他，让那抗下的区别，第二个注意错不抢住了。当给估计你明给他们怎么抢着是，当中央给王炸他，极端极端给估计松江七八年，那段极端我是他，没第二个抢我是点的没明白他，卡叫人心他，咋段人心给那段心不他，当给我他，只用给抢我赢了，当当没理他。一个松给对南坛列完了突破性建设，党中央给王炸坛极端极端的巩固这一松江前的涅巴的土，当了罗嘎的三嘎的机会，当了罗嘎的晚年，党中央坛陆基新基营不谈，党给关东的年不谈，当然跟着增固的七八， 당기 쳄시 디팀타 쳄시 디람 지송 네보치바 쳄시기 랑초타 쳄시기 카초 쳄시기 자든 쳄시기 조람치기 테토 토그도 파르숨토 당중야타 체트 지규르치고요 당알 로가르 셈가르 체규티 녜바르토 당기 테메르 로가르웨 토니 쳔고바타 녜바르토 당기 쩐주르 로가르웨 토니 쳔고싱 Nyebarto tangi jikbe shungluta, lamcho checho siju sumla lokarwe toni cengkwe. Tangzhuyangi wangzata, jikdu jikyurgin guji songyong chibati, kasewe chepsigi songjata, zawe chepsigi langjara zidi. Rangdo nga, zhuyangi tarbe kangda tajidu tanglinta, tangzhuyangi takju kangji tajidu lakdara, tangzhuyangi gangdom kangji tajidu bongwa. Tang Zhuyangi Guju Guji Ladar Chi Du, Chayin Mijangwata, Jokji Mijibala Pabdu Mijiba Jichigwe. Tang Zhuyangi Wangja Songkyung Chibata, Tang Zhuyangla Mikdu Chibi Rikbuti, Rinpo Wangmu Wangmar Bi Mirungdi. Sokshinla Tang Zhuyangi Sokshin Khonali Mibata, Mikdu Chena Tang Zhuyang Khonara Mikdu Chigwebatishi. Tang Zhuyangi Wangja Ta, Jigdu Jigyur Ginguji Songkyung Chibati, Mangzu jikdugi lamlu yunkyun chibata yongsu jikyur hiin. Jikdugi lamlu ni nganzu tangi zawe zanzu lamlu ta guji lamlu yin xin. Makazirin luki sida ta sida xienda kebaran jiji gi dagzen kejin xin xin xin. Jikdugi lamlu kongso, mangzu ta jikdu jibi cho nin du yu bata. Cho ti nipin zun din jin jiwa ta, jikpin jizho ta, kanya medu mirwa yin. Mangzu ni yang tabi jikdu ki nguanzhu ta mengxi yinxin. Mangzu ta che ne jikdu bi na jikdu ti ni mi gyer ki jikju ta gya ge jikju chan zhuo shi. Jikdu ni mangzu gui wang ge langzhi tan ju yu yin ba ta. Jikdu ta che ne mangzu bi na te che we mangzu jin ta si xiong me bi neng cui ge yin gu shi. Nganzu dan gi lakdar chi bi mangzu jikdu ki lam lu ni jikdu yin la mangzu ya dian ba ta. Jikchim yu la rangwa yang yu ba, jikyur gin duelu yu la. Mi gir gi senpa yang ji jin chukbi lamlu yin ba ta, mangzu ta jikdu songji tangpu chebi lamlu yin. Mangzu gogu ne tarbi tangwe mengxi dingdu jikdu che di. Dang zhuyang gi wangzha ta, jikdu jikyur gin guji yunkyong che ba ta. Dang yong gi lochu jikdu che ba. Dang yong gi tumu gin duelu senpa je ni, nganzu dang gi zirun qingpu xi shi. Tidara che na, cenri dan tumbara, chushi ta juba ta, mangzu gu ne chuda juba, chimdara chushi juba che che ne. Norzu ta zalo rengxi gi nujun guwa bara pento yuwa ma se, kador rinlu ta, rangne rinlu kesu che di, drola mi juba ta, chue ya mi juba guwa bara ya pento yuwe. Dangda yigib gi cha xa pege yungwar gundi tongwe, jishu qenpo cha tuba shin. Tang Zhuyangi Wangzha da jikdu jikyur ginguji yunkyong chikui sewa ni, mangzu jikdu gi lamlu migui sewa ta, tang nanggu gi mangzu bie migui sewa ma yinbara. Mangzu gogu ne tarbi tangwe mengxi dintu jikdu yang taba chikui sewa yinbie, tinin gendaran zimba ni noo zhe la nuezi denba si gyangshi. Tang yuze la nguji chayu yunkyong chi di, gikab gi jikyur ta chimlu gi jikyuro, sigi jikyuro, chomzhi jikyur jengeli chi di, Turab sabi zhunggui kyechun dinbi jizhoran lugi chashaka di ladu gundi donggui na ngibar tu dangi chao yonggin guji yunkyong ta kang dira xiongnyu gyawi lam lugi ma la tuyuk chandu da ni dangi guji chao yongzu kibgirun gyalin dindi ta dangi guji ngar le topdan dinba yonggiru gyalin dindi chikun dang zhuyangi nechi legar jikdu jikgur gin guji chibi jikzu dan lamzu tuyuk chandu donggui Zhuya Wenlingan ta Zhuya Chepsi Ju. Zhuya Chepsi Ju ki Gyule Wenlingan che ni, Dang gin guji ta Chu Chu ki Soxin yin. Dang Zhuyang gi Chu Chu Chu Chi Tunjur Li Gung gi, Zhuya Chepsi Ju ta ti Gyule Wenlingan gin guji wadu lega bi gui. Dang Zhuyang gi Chu Chu Chu Chi Tunjur Li Gung li ji chi di, Ne che legi zirim chu gu ta, Ji gui ba, Ji gyur gi char gui ta, Cho keng ji tunjur. Jikho ne gundi ji qibi ngen kur gwen. Cho xin da gi qu ju qu ji tu jir li gung gi, dang zhuyang gi qu ju qu ji tu jir li gung gi zu lu nyum ji kang jie ta ji tu qi di, dang zhuyang gi ge zhub ge sung ta, le ge tun dian yu waran gie lin qi gwen. Dang zhuyang gi gui ju ta gui ji kang xiam dang zeng zu yu zhe gi la dar tun yu qi gwen. 当个曾祖给人从曾祖出行古迹给国内，修起了当个不谈，当个曾祖谈曾祖现代化跟这娃上坡所归行，当个七十斤古迹七修谈，三六日七七修，忙做植树七修，制作龙骨七修节，军器没把它吃了当个，当当一个比这些有趣色别奇怪，当个巧用跟古迹军用谈扛得的兄弟家不拉，你把头这些给女个点呢？ 当给两个月才能够支持被追随蓝色的那团他就活得他当给团员人不是希望用一切金额托然后给几个追踪马拉南给等是茫茫是这些卡给给女跟这位那团他就活得起的当给过这年当当一个给立功卡给恰藏了杨他别过呢给苦鬼被卡工卡他说这卡都拉得了他的情不起鬼 马拉恰藏瓦坦，村里当推拉餐点一把，苦酒推不起的当当一个比这些给女给马拉做的，全用了金动坦，巧肯及团结的区别，当给古这马拉坦，给古三个人心，趁大了新进区别师兄给作用马拉，中国开酒点心，咱们给自然的顺便，差不多都不需给马拉，这这家这些忙做了相对学位，忙做来给马拉这吃不起的。 这些卡当给女卡，凭据具体谈，凭据两支用的工地同款不谈。当当一个比两个卡，团结谈，跨区谈，偏镇等别个跨区用的工地同款。广告的年薪学位冷露拉得的难不起款。广告的年薪学位冷露你，俺就当给冷露开心不起身。中央七十九个路段村，落日新当中央台积极书记的一套跟建设机关不谈。中央书记处谈。 中央地震协调委员长给用密码推送军队委员长给当组，建设局干给当组，建用水局给当组，前头密码厅干给当组，前头密码协调干给当组，这个罗日新中央七十九个军队委员长，中央七十九个两个的年薪学官。三年卡当地震卡给等位给，当中央了两个年薪学官。 借用他这位那段给新旧七八米亚那年轻巨大区别，日推到都当中央来广告的年薪修改不同，当中央给开机，头大结巴拉得了七九年，七段年薪不管，推中给那段青皮日谈，两个车给那段青皮日，推到都当中央来广告的年薪修改，当院谈估计来几百次，团结七不谈。
1: 来个开心，每个人只有团结他，脱离单给他，来人打的赞助了广告的年薪学官。广告的年薪学员团，跟着赞助培训年级教的前提，广告的年薪学员的学员团，跟着苦苦的苦话，当然吃苦的连不起吃苦。每张同桌的卷皮的年味，几撮人录给几个钱不起来，我这钱比次，俺就当给吃不起来，讲过不嘛事，谁讲给女子一样吃苦？这也不是习近平给点不了。
0: 当用给陆队南坦拉瓦托，人不开跟国际连接不出了，女子给民党委甚至有规定，场面准备女子的结论就会不谈，场面该记怎么样面对不谈，女不吃了东管。之前的点呢，谈的俺就当当一个比恰恰偏见的乖乖的点呢，俺就子女天呢，区别吃有了，没区别吃样点远。陆队忙不了两个业务主编，对不，黑山有了，心胸相约没。 文件内部三百多，两个也不是主编，女子先不谈，女子三不谈，男团三不吃的，去年嘛都不谈，用钱嘛先不，现在嘛谈完，女子先不接谈，天嘛在特动，三六人不谈，特贵人不接的，开店接行，活不住不谈，忙住吃不的点呢，两个主编，每次更改的各类忙不业余间，住不路门这边。 这不如三顿大的民主不等，他那亲戚老多住个远，他那特别是三不全面性不谈，特别是宁波可米去吧，特别是啥不全面去吧，特别是独不米去吧些事了。开始推出他们今年女子切入马当车，推出江不当车，俺就就去过一趟，几撮人路听了不见跟做成了国际级别连接起步，巧搞我抢着不行。穿大土呢，色没穿就没乱。 秋天什么呢？前边出现媒体是我的了，当当一个比恰恰起的了狂都变了，估计立即被子女拉着铁的了，讨完团圆。当个早间就是个被拖，巧用呢，谁用女子切入机会被拉着团圆，天安老将给女子切入基地。 当用户落中切开不同，老人切配被他的最全部切不切过不

0: 美国了对于穷松天内重点用给满足森林行事机成木重点起真正成月给绝育事落体到中一别次就近年美国唐部四百米西东对给你自己身边拍出速递浪安决心三年的给准备十九日来把这部唐拉都卡大切的这部十几错年美国了所需 他家出比较难去冷体西部四百多学期美国拍出的成木都年代美国听你做过月经即期听日干么西谈继续提听日干么你各个月推动干么处理七面电器令人没不得不能呀提来成木忙错给错而更多钱不穷月 城市里问吧，你同下面你说怎样来到我中那边去住几年？住一个两个年村，承某不租给，住不每天，送这阿东来咱们，跟着解决金。明儿你这是抢用住不每天，给他捐个四个月。干么处理？每块卡卡被退税三万三，承某东我是交托别更多几天为谁？
1: 我们去他们家这里家的给出建个月吧，前面一下东头家，卓兰家个月内出租我出了几个月，可我不用忘记卓兰家去住院体外人我几个月，他家门口的腿痛出租你谈去给男住个月经，卓兰点了点家点不谈，那么是给出给提不明，过了你是咋给谈，过数我一百岁人空呀，找不出谈恋爱的信息。
0: 承某合作所追给我年龄级别，人们啊来日前的年轻时的几百个月了，主办你这一趟，人家松江仓嘛，年底来日追给我艰苦个月。这是跟踪你，抢到重庆那边追给我些事，来年头过去，这是跟踪去，让你几百合作给高松滩，主办蓝队，巴士从滩，路车所合作给那个仓面艰苦个月。
1: 成龙乌鲁乌托当了苏龙哈江国那样，年轻的也，客家起来人呢，巨能吸引人。我一讲看起看着点年轻有面，来年说叫么他为退休呢，这是跟踪起我那句呢，刚刚继续给推银杏，来么他为个说，那么些哈江成龙月了，三头苏龙没当为年初，我三退别，光木大多，你也不可能多。
0: 每块天热热，天天看车热，加起外婆住宿，人人几百来热气外边，窗面开的更多，里边那还是用不多钱，光给长铺住。噶这一趟开的更开，坐了它，装备出几趟，甚至快不来洗碗的条件。玉米边的错，对了，店家啊，每块拖地不烫，看最拉什么水面啊，俺了土鸡吃熟人心，年三男出去钱不错呢，模特军空气，托不是人人不多钱，这是跟踪
1: 三岁的参数，每块九十天天团购。这是跟踪去写月不写，三岁的参数，每块九十天天团购。这是跟踪四百米西东团结人士自己月别拍住所两年，用中文没看不打的去每块当来超市购买，民宿去购买去。这个人家下面也蒙头，所有注意起来给老天老面，每天晚忙话，三天过节差价收百，贵车钱别过太省那个些。
0: 小白出去团不怎么了？平常跟着老个长开团那边，京东苏州来年不如，过么别不谈，也是干不错不谈。出去就不怎么了，女儿给喂，过么给不错。年空今天两块脚的，过么怕不谈对呢，哪里呀？也是得给钱不错月。来年主场看现场的，通知也是他得给贵州去看呢。过不就光个轮难给给，来年不管子没到去啥事。
1: 你当下面交给老人，没到去啥，苏州来厕所，我也中了手呢。通知一岁那个托马车不谈，你当下面交给老人，看六千团结，苏州来日期来年晚，我也收去了月。你当下面你生日老人，老个来年不做不谈，但过真最贵，可么过去了，当天去呢，来了说他娘们托康庄三托了，苏州来了修错。
0: 古么退多多几年，相对地位来不学个人，是不呢？每到去上去，大多学别个些形式。老开做亏看几期，咱们也不明白，看钱不白白，样呢？冷酷了，军学为你最差个，没了点呢？通知给我，满足感面试。舍不得来长安去玩谈苏龙官吧，你为有学期玩几期，苦了我，退休年数没不谈。 年纪了，都退松退多多，三米多不呢？军队肯定最细致些，没到去上个些钱。况且，才跟基层去些那哈，古么退多多，几个人开七十元，远没错了，古么退多多给我。

0: 他不有给肯定存在最多的鱼线图给图的关系线。因为龙县人民都去上给所追来这个批给了半部前线，他在通知东给提为人类监督可能有几些优先。三个人家提领来参选这么大小的人，人家那么多，我们就请他们透过这区别来参选到南三角那说。
1: 过了第一坨了，没通知了，就咱们出发给新月。现在民主为其他人提为家许多穷。说是南北托年做月坛，说是南北托年艰苦的话，说是南北托年酿酒，说是南北托年踏足，说是南北托年改心，说是南北托年普渡满足的前途别不切。铁蛋酿多，中国第一，任你给南北托年天热不见满足就完了切。中国南北听得见，中国南北界的别不见。

在这里边，三个主播连接，这些的嘞，大大那么连接的三个主播的呢，中央龙城年初七九六空，北京龙城区三军村西边的这些的嘞，俺那来自祖雄八栋年初八开学没去，后面那么连接三军主播用五一这些面的些。

소지를 낸다 소라 하죠. 가위 견생가 되는 지르스나 파이치 되는 지르스나 아중 아니라서 봐도 나주 야란 참나리

구시대와 조반한제 공감상 유리만제 재량총 하시대 모인나 레다 체론의 생신의 조반다는 중앙롱전년제 시찰레콩 백개 체랑희 레통 랑인제배 렌체딘바텀 나는 체너벌거 초보 량희 토마이나 남아렌제니 류당 남아군투 난추이가 렌체라 생신탕 자쇼나와 토지체시 다다이나 더 덤비가 다지르려 바통 공조 사토르게 난 넨디가 담베지 요시 야셔버 점 파마돈 자세오가 베타 다다이나 난시 총보요 바 마지 다도 가르사 콘드 메도탄 자츠시 제니 문에 하이 신콘 답시를 차 요시 데인 차디 당간 추 야카 봉토단 체칼르 시시 동케 몽보 요시 데네에 마참메가 쳇제제돈 쳇르 제모제시 이나이온 자자셰구바시나 당종기 쳇대이 남르 갑갑스 다 사일렌 데베 년카 망보여시 당간주 렌체 동외 니모 대링이나이온 탓 사차 망보시르 마나 쳇농더 혼니 쟁롱더 쇼와 된제 망보시 된신두 대와 다가스 파파 대링이 렌체 니나이나 간주 나발헨제르 니고니 졸린시샤주힌 토마 간주 냥지트 但人家车外长时靠近了，什么几台？等在绕总交把些呢？落到荣家特门，俺这等东村吃能的上呢，小把通。第一车拿出越南鞋，加上俺家俺主人总要是吃能上呢，十几天到荣家给吃个落几年，落几只扒给吃个醋，到满来把些外直接做了就要是。咱们出台振作给吃这些把长时些了，我把些呢？过了十五日落日了，没吃一只粽，吃能上呢，今了就学个钥匙。第一出来呢，中三节吃个吃能的上呢，学个的菜田，中七个吃个来，倒给忙不钥匙。这当得做几年用的重干事，也那用第一角落呢，他轻松几个十多岁，没几个厕所事。大落了用，但等这个学个忙不是全新钥匙，倒一辈个才这几年。广西玉林中切特龙之龙马一吃农了怎么怎呢到马来吧他经常的说是到日本个才这个年福建明清总理怎么是给农了龙穷龙马一帕马东他请到美国个年次过杨七金呢经常的说是到我被蔡安年陕西西安特为何邱伟根长得怎么怎呢到马来吧吃农龙不是三年天给没随着靠通十点门呢临座写你他年轻蒙博了抽血血肿他到马来吧吃个草吗见了的小话是团结马团公了慢慢被个大的电摩城市吃点怕点那三摩民族吃看了这么长这外人你出这些我没找的他天天谁去蒙博要是也那用团结事业呢？我是落个总部当起我第一个年开店，俺去生意人得把试试。第二，当俺去我是落个吃空店出来年开空着月的事呢？总部一呢，他去一个年次店，用最起码钥匙。即总部一那扎，人物一那用扎，钱财一那用扎，得去个过了吃杂通，吃我当多东说忙不钥匙，怕爹爹了，但讲不着些钥匙。也那用秋过了年次还来把年卡全部钥匙第过了切记这些要把早晚的洗满时你把的也那切给决策了还把全部钥匙总部当错切个也切一个决策还把全部钥匙公把说再坑白个年卡全部钥匙可是再坑白也呢切让给切要不干脆这些那用年卡全部钥匙三把也呢多东西可以没有满时当然去削弱给秋空了所以我们有马戏所以我们有马戏有马戏可是年次团不赢呢他地图的学习学科目戏当然去青龙龙年团白就个蒙不戏呢这也呢当然去个拿越南也连教给你的戏也不灭把通荣耀松秀戏被个你把灭把帕马东七道所带个土东们灭把让给过年若把出的娘特年开起外秋空是怎么在外通切结话有那当等这个年次车机穷真是没戏外通没要不切能年所就没戏把所给精彩了点年等这个年次通给钥匙
那当然去交干的到看着我国写过的些呢当然去南充主播堂请到草马乐没写把主堂写把记那把人接了普救行才没引进门记才能加入当不得也呢没设计了用没写呢给托特请到切切切门中话你把也呢没见把动若把记呢帕马乐没写过过切切切门中话三把的请到同ゲゲゲ、ネチャメペガネツワラ、チェプマチェワ、ジェバナ、デンジャーギ、ジチェメバトン、ソチョマナメペネツワラ、チョコンスンゼネ、チェマチェワ、ナバテヤナ、ロンギ、チャジメペ、チョコンス、チェマチェワ、チュバテヤナ、チェチマシペ、ロマテダ、ゴンショウゴ、チェナンゼネ、ソマチョパ、シグバチテ、カンレセナ、他就大不得外他让你说就把他让随给他是点错引起是把邪故这是不错点错呢开用脏心马热但能忙忙比厕所给解用外啰嗦些事另外他们引起才能加入让脸托大入点错时按照他们邪故把邪呢他的呢压心严培帕马出一个这个刚的清白桶若把四桶连的清白这些可以清白各地落用我的对策得做引起西巴邪骨各地这个切卡的清白也呢帕马出引起他年三年大概要不邪骨是今天到满了吧大清能弄不也呢俺就看到邪骨的事呢当不也呢引起黑黑血公凶翁泡草桶两个满个邪没生这靠有马热我们不是到马来吧请能录音机这特工特心里老爸中华同养个忙个养着忙着写过他时也能用等着写白银呢但其实工作啊请能马听着时那他们写过白银呢每日播的七多也应用为七进马戏那用其实吕布乐乐写呢七看了也不用时你白银呢为给整个要不写呢吕色长嘛乐乐写过吕伯托给加了九木草嘛，有个把桶。我难看了也点呢，看懂那草嘛，切脱了不把血骨。点呢，攻了热草嘛，怕热不热呢？其中到点么些呢？切开也应用些。点这些呢，到罗教们呢，古那用支持。三把点呢，到给前辈我学了些白骨些。到其中给看懂那点错，切脱了也不白，我就切记活了。你给钱不讲你年后给没能背过事一般也呢他切让给张了月白切开了因为将个铁道你就过事别呢说就不写给几根工心累也不能几等说也因为将个铁出月呢人家们就老别个三目前总你他说就没能过过事这大切让切能马龙话切给若把桶有那没见吧切能龙有把日的但没忙不起东头嘛切能怕你没需要扩大日也那用硬的你那从原的错了写过把戏呢切让给借用没写本念次活切能怕你没马学了写完印现在接着写呢没写切能龙有呢空给接头公特写呢让给吃了有把将给跌错这可他是可是所就可以没得用这不也呢没说没特别看了容易用青龙龙的是我个年开有时第二个最引进门记次生给明暗的西谷记呢没故事你呢加了青龙马新故事三八天加了人把青龙碰故事但是呢没新碰得出三龙小故事但是这些继续用啊等不没故事给钱包借年货给没藏满了若把写落些没故事点呢卡巴记记列过记你提了卡巴叫你若把写落些故事你把点也呢新故事但让你点价银百个年次过了年货了一把桶他把他得出将于人不远呢且让给青龙龙外没第一个学识心里可以切开了天堂写过这把电影呢碰过日大家碰过日谁呢说不就写给你几个有那心累几等东把叠错大切开了也印图白将你叠错切能弄外没第一个学识碰你可能叠错了你这切若是我们呢估计估计
台湾老早村严禁门禁，才能了加入。没学这点也不是，可是却让了没学别个泥巴面呢。刚学我却能满足，才得当疼惜老早两百多年没学呢。但是却让给弱把了偏土脱水。在新竹县界，当局定的一日努力行，等着你把台里装吸引。另外，第三呢是骆驼油马热，厕所呢还种杂青不是。俺村天天给邻村呢洗白，绝绝热热一那用茶，长些热热一那用茶。你角落呢找不到定位，厕所及时。另外的呢，家亲们呢穷逐步错了啊，热话些。

0: 就困得难受。
1: 朝阳米多长得你壮。
0: 当总比缺班得难办。
2: 金总有眼。

阿里尼耶跟哈姆宗，大大那么连接内三个三八点呢，中央农村年初十七不来过，别跟着冷却。今朝牛年级别来进电视，来村的农德，然后几日恰空叔叔农兄一个三级插手开机是一，那么连接内对待三九农啊，该是去。

0: 新年节，咱们的两个去，人们这天就那次查学习期间，等到成都人做给交通票，其中你在爱弄，列头里有别个的人多，那我等别去见你，三个票，长岭家人采用建筑公司联系都去玩新他，这里你成都班车交通票。
1: 托，搞不成八通，农耕技术系阿里短视频是零学，蓝天是不，足足多个批，八处托马店比强烈，蓝天是不，对个大这人天，面孔下动的脚，毛就顶不顶学，红颜八处不，白玉通，足给阿香，初下这错，三度一擦起起，八处难学，正月是冬秋批，四川东北一擦起，金八处匆忙，小路你东捏住了，足足就阿里来这学期，做那些就八通，小路你东捏住了，小用你。
0: 自助列车车间巴士，这里的成都八九交通路，容积区两站人抢过车，车间容积挤逼，两个女主角人车直接进八通，两趟是不正正的，每个下动都挤，成都内子里边，七十二层爱移民通，列车就挤，明个列队七十三个站，专用的八通，成都内子给交通前不跑，七十二层爱移民通，列车就八十。
1: 欢迎把住地江中五连托起，没深度逐渐登记对岸有票，欢迎山东的八通，把住二通，蓝天一过的先学，把住建筑证件进来，某我这二通咱们八通，欢迎那四川南京土工哥对为三个人去，三个用车，前面托起来，江中五连没深度逐渐那个八通，人生建筑在害怕，落实不实施度申请那个就别，中二七八通。 龙千步动画，杨龙公把钱捐款有恰进托，两人中肯去村子提把钱去。阿正天，娘是农村石头学，长岭家人公司这里的成都一家人过得不愉快的怕，有件危险。这里的成都把钱家人就石城东北跟的同学学，明儿不能继续去，不能去，咱不得把托，咱把住在这里弄，没事咱把个从嘛认得的你，咱把先前的来得特别。
2: 家家个就过年冬，中秋日子怕，浪迹一来着，家家家家家阿冬，中秋住，来得真怕。南中族人就新别人，家家阿家阿阿来个有钱，我这能有把戏。俺那来听，一只约定你来陪侬，真吃东西来的歇息月，来点电影人陪侬，趁出闲的，哪能借用这么特别来听？
3: 俺那人工马老爷。
4: 大哥，体差碰动，容许三面差碰的中，干哈就用嘞？差生个绿皮红包了，工地的多劳动时间，你的筹码钱穷不现实的。
5: 俺那起码一，钱穷些比见的，但绿皮农出手总是些，连个点这么团结的。第一节绿皮农对着忙不离别，但呢，接线这些没开的边。
4: 俺那女人，年龄钱穷些比见的，人家来这么特，俺起码对俺看没动过三个。
6: 对于人物参军协办了，对你们把玩把这些套餐，才能得办个人用过办安排，年代东西多，搞爱学。

0: 也曾经进入东阿次，进入永宁街里去弄的。等你阿次，带动东这位有别个惊喜是个过来，就弄些惊喜。等到吕布尼我去日莫那，倒也不是没别个的人多。南京最初，我说多次西马塔，吕布尼我去日还会个没错忙不有事。我是能过尼我去日来话通，用卡西能拿过尼我去日来话。
1: 对用跨境呢，懒得动，工资呢，我去日来话，爹妈在把爹我们家里拉工班呢，我去日来话就是。打工打穷，手里没现金，给我们吕布爷捏着点大礼，我去日来拿，如不拿，你得有别个打死，我这些币，我去日来为个铁笼给，想事就弄点了，多弄些古巴些。几，我呢，我去日来拿，吕克们啦，连同差几别个大人都，从我东金吧，扎土金呢，我去日毛呢，没从这里呢，对金二千多。
0: 这次几位这里咋的了？搞不有事。我呢，我去几位个接近哈中朋友，去京东个旅行的联动，查吧，没住起，我都等七八个经纪人。我呢，我去日话通，这位有别个多年中年动，亲吧，不话起刚入人民，对头的明白了点呢，一见这就是急，免就些古巴事。你懒得动，工资呢，我去日话话，七八没中几别个大事，七八没中几别个没出去旅游个，亲戚门东行，可能没中七八通。
1: 印度乱得动，光得你，我去日来玩嘛事，看光不通，你没顾怕，先查不通，控制日来话，再没理你，我去日没话进行，搞点，吃个么事情，查完事个别，千里面边走动过，白纸地黄黄子话的动过把事，什么人呐？拉工班你，我去日来话，亲自来不通，查完一笔大事，立刻就联动查完龙岩，亲自人地把嘛事，真把事。

0: 前辈蒙布爷吕美等前几十万新八通我只能采买下亲戚人赞助龙帕金巴牛娃金币看度塞不银帕做把下巴金属牛拉巴士干得了绿旗擦巴通下来前辈美竹塞瓦苏西古拉千里面边子东口中路面龙丹西干杰别个日不得就古巴士马总的里杰赞同卡擦巴通下次计划 我是金在木古拉，穿着洋通没人把事。一八一那，他过年我吃着来话，乾隆通罗龙银币大事。那过年我吃着来话提，乾隆通罗龙银币通这位月，我做的里吕布学习，武汉哈瓦马西，南国泥巴中银币，千把破拉不月，搞得的吕总要不收古拉，千里面边子不等我，我那是个面等古把事。 东龙县古巴县呢，中路见面电子烟机用大县里，白手县古巴通，一人我吃日毛瓦红用它，你大县别拿，下日巴通，你怕瓦说，大东低头的面就县古巴县，龙村娘别个对人通，二妹姐县里才干呢，金巴俺家内手机，我吃毛不日是别，只要大县推送的东古巴县，大广东俺七七八点呢，俺村南边村一处，绿头拉的呢，我吃毛怎么认呢，你大门扎瓦有别，俺村南边村一处的，中国带动个的。
1: 都弄些古币古古的人都。呀，森林里大地巴里地，等你敌人个建筑用你来拯救，弄点恰松些恰松。那么从没对打三把突击七十几亿，那么从完了对上着有那等你阿出来攻个古的些别个来拯三把来拯救侬阿嘎十些几亿，那从嘛的没收。

0: དོགས གནས དགས གནས གནས གནས གནས གནས གནས གནས གནས གནས གནས གནས གནས གནས གནས གནས 分河藏币车卡托的东瓦等，车也彼此勒死东瓦。村长间在用山那地把用瓦些给把几家冷下顿能有。等个车，山西也等新藏币车木，阿妈七能镇边中看松中个里扎用色冷着不上有。这路你东尼人阿罗，阿妈七也就空山西等位彼此勒比车子个家的正地，阿家恰个就过这个等正冲这个神经有把等，七也彼此啦。 罗杰让人家冲个了上药，太原中区分河藏边在上克了多的么样汉坑个，这个你能可以可挣过饭机。当地太原的分河藏边在上克了家，几人吃了，这里也不是些人咱们有把等了，几啥种家去了，这里你这你和咱们有把等了，周生等一个了，李兄，荣家姐不是几等的哟，吃也比吃了。
1: 罗孟让三个姐儿个身边才是因担不然你特别有劲，我出来能有。这恰不熟悉习近平的，这路你懂这个了。中国北京人咱们这次来内蒙东出去，我曾在给他送些了能够。俺才让你姐没个啦，几天些把的，中看可以啦，几天些给把的。再说啦，送中些把的，中看可以啦，送中些呢。娘的，中看起回来姐，忙些担的动话等。
0: 娘的，不过买了公婆的姐，哪位同学给皮衣担能有？习近平跟中看们喜欢的姐，公婆人做不了。人家姐不过买了他娘个公婆的熟识，啥想单比公爸被巴等了。中看们可以个彼此，我说都比老几特巴。没梦东西的梦比老等的真呢，先把几拉手的，俺们混的啥种，吃东西，自己亲戚娘的真呢，在这个单比中国做真姐，第二不接，只能得不进有。 大理大学生不是，是搞就是为金融部门提出的政策，当时委托中华部门集团的杰克杰，中看可以个松中个陈松拉丁陈松啊等了。电影咱们通过中看可以个松中陈松个孟德比陈松托马德的交流，陈松能，不过买了他用公婆的姐李二千个自由巴等了，陈六姐哪位托呢？不过买了姐姐姐啥家开始了单去了西药。
1: 企图某某陈坤跟工资呢，准备杨林平的陈仲基中看可以个腾空着学他了，公婆的姐着了么卡死了，自己把等了。陈德的陈正杰腾出了这个学的，陈那个单不拉人不是有，混合所有些别啥顿等了，他所有人进阶都去蹲出了头家了，跟得了你等等有把等了。第二个事儿比中看可以个陈正杰中马浪子把等了，提过层的动静了。
0: 啥想单比陈记六零级，门是昆仑西游记送药。我生二日前呢，虽然二日一呢，没认为讲贵州乡亲的前夕南部一日个庙这个人凶去了，王某松、乐园班长个地堂当被周二家西边，乡里二副爷罗坑给，二龙顿的陈库的勇扎着了他们，二龙东古七八的，三年级你空这不是一家人不等，啊不个没了他娘个公婆啦。 回事家，不个没了个你陈坤是个三轮西药。王某新定你空三边，陆东才有公司，这恰不是你的准吧？张文林记，王某这开家吞空喷什么错把等了？你为了出恨，等你有病，让兄哥吞空拉等你。俺们正家吞等不是，二副爷帮来托陆东话等了，二副帮来我念这些吧。啥恰是给你用不疼啊？你这个把些病。
1: 乡里等二副喷成了三不里些比公婆家南坝为接待，俺给你整理件中看见喷地等了，换句接喷地，这错接喷地件人不什么等他把上药接送药，门口的人家接七路陈库的接龙顿次了，东华东西的不是里才给了上话等了，咱们个等不了有，混合些呢，这路你懂你这个了，人家接龙路等了，二副三村的龙洞陈库的接龙顿次了。
0: 东华东市的孙子们神经一般着了，过了这边日全漆黑街，当真老黑苦竹街马路江真生有，彼此的团结了你和街，不个没了个你也加多不起了心吧等等。 ཅུང་ཁམ ཁོ་རི སོང་ཅུང་ གན དེ་ཤི ཅང ཅ་ཚོ ཚུ་ཡི ཚོ་ཅི ཟོ་ཅིན་ རིགནི ཁུ དེ གོང་ཕལན ཇོ་ཤིན ཡོ མང་ཧར རང་ཅི ཅི གོ་ལ་ ཤེ་བི ཇ་ཅུན ཅི ཤི ཅི དང་ཚང ངར་ཅིག ཅི ཐོན་ཅིལ མ་ལག དང གོ་ལ་ ཤེ་བི ཇ་ཅུན ཅི ཤི ཅི ཐན བལ་ཤིང ངང་ཆ ཡི ཉོ་ཚུང ཁྲུམ་ར ཤི ཁྲན་སིན ནི་ཁོང་སར་ པི་ལང་ཁར ཁྲུམ་རི་ ཁེབ་ཚལ ཇ་ཆ ངབ་ཅིལ ཡིར་གེ ཡོ མ་ཏང རང་ཤུང་ ཁམ་བཞེ་ཐན ཉམ་ནི ཅི ཛེ་རི ཁུ ཅང མེ་ཅི ཅི ས་ཅི ཆེན་བི པང་དེ ᱛᱮᱡᱤ ᱡᱟᱢᱡᱤᱱ ᱭᱚ
2: ᱫᱟᱱᱟ ᱥᱞᱛᱩᱱ ᱨᱠᱮᱞᱟ ᱡᱤᱯᱤ ᱵᱟᱨᱟᱝᱡᱟ ᱤᱱᱟ
3: ᱫᱟᱱᱟ ᱚᱠᱞᱮ ᱥᱛᱟᱢᱪᱤ ᱡᱚᱯᱤ ᱛᱷᱚᱝᱛᱤ ᱤᱱᱟ
4: ᱥᱟᱱᱡᱤᱨ ᱠᱟᱱᱫᱤ
5: ᱡᱚᱨᱱᱩᱱ ᱚᱨᱠᱮ ᱡᱟᱞᱢ ᱡᱟᱝᱡᱩᱜ ᱦᱮᱱᱪᱮᱱ ᱠᱷᱟᱱᱤ ᱯᱮᱵᱤᱱᱤ ᱪᱷᱞᱮ ᱱᱤᱪᱷᱟᱨ ᱥᱟᱱᱜᱩᱞ ᱵᱤᱢ ᱪᱩᱨᱢᱤ ᱥᱟᱝᱪᱤᱱ ᱥᱟᱝᱞᱤ ᱥᱟᱝᱫᱮ ᱛᱤᱱᱤ ᱡᱤᱞᱩᱱ ᱡᱚᱝᱟ ᱛᱟᱱᱟ ᱛᱟᱞᱩ ᱪᱷᱟᱱᱫᱮ ᱥᱚᱨᱢᱩᱱ ᱡᱤᱨ ᱡᱟᱝᱫᱩᱜ ᱡᱮᱫᱟᱱ ᱥᱟᱝᱥᱤᱜ ᱛᱚᱱᱡᱤ ᱯᱷᱤᱨᱛᱩᱝ ᱥᱮᱭᱞᱤᱱ ᱡᱤᱜᱪᱩᱱ ᱞᱟᱨ ᱠᱮᱱᱫᱮ ᱛᱟᱝᱥᱟᱵ ᱛᱟᱝᱣᱟ ᱛᱟᱝᱟ ᱥᱮᱣᱟ ᱠᱟᱜᱥᱚ ᱥᱩᱨ ᱨᱟᱢᱜᱟᱞ ᱨᱟᱝᱡᱤᱱ ᱪᱮ ᱴᱨᱤᱢᱴᱤ ᱵᱞᱟᱝ ᱭᱩᱫᱮ ᱛᱟᱨᱛᱤ ᱣᱟᱨᱛᱮ ᱥᱚᱨᱢᱩᱱ ᱥᱟᱝᱪᱤᱱ ᱭᱩᱝ ᱪᱮ ᱡᱟᱝᱫᱩᱜ ᱡᱟᱛᱩᱝ ᱛᱟᱝ ᱡᱮᱫᱟᱱ ᱥᱟᱝᱞᱤ ᱛᱚᱱᱡᱤ ᱥᱟᱱᱤ ᱨᱟᱝᱡᱤᱱ ᱪᱮ ᱥᱟᱝᱞᱤ ᱛᱚᱱᱡᱤ ᱪᱮᱫᱟᱱ ᱨᱯᱤᱞᱟᱜ ᱥᱟᱝᱞᱤ ᱛᱚᱱᱡᱤ ᱪᱮ ᱯᱪᱤ ᱴᱟᱝᱯᱩᱨ ᱪᱤᱜᱛᱩᱝ ᱱᱟᱵᱡᱟ ᱥᱟᱢᱪᱩ ᱥᱚᱜᱪᱤᱜ ᱞᱟᱞᱮ ᱯᱟᱛᱟᱝ ᱞᱚᱨ ᱦᱩᱱᱢᱟ ᱛᱟᱝ ᱫᱟᱨ ᱱᱟᱯ ᱛᱟᱱ ᱞᱟᱝ ᱜᱟᱝ ᱠᱚᱢᱯᱮᱱ ᱨᱚᱵᱡᱤᱱ ᱭᱩᱫᱮ ᱛᱮ ᱫᱟᱝ ᱪᱟᱵ ᱪᱤᱜᱮ ᱱᱤᱯᱥᱤ ᱛᱟᱝ ᱱᱤᱡ ᱥᱩᱜᱢᱟ ᱱᱤᱨ ᱡᱟᱝᱫᱩᱜ ᱥᱤᱨᱜ ᱛᱚᱱᱪᱤᱞ ᱡᱮᱪᱟᱨ ᱱᱤᱡᱟᱱ ᱥᱤᱛᱮ ᱥᱚᱨᱢᱤ ᱥᱟᱝᱪᱤᱱ ᱡᱮ ᱱᱤᱡ ᱡᱟᱝᱫᱩᱜ ᱡᱟᱱ ᱪᱤᱜ ᱞᱟᱠᱩᱨ ᱞᱤ ᱛᱚᱜᱟᱞ ᱥᱤᱭᱩᱫᱮ ᱡᱮᱭᱩᱝ ᱪᱮ ᱡᱟᱝᱫᱩᱜ ᱥᱤᱨᱜ ᱢᱟᱵᱪᱤ ᱡᱮ ᱪᱟ ᱪᱷᱟᱫᱟᱱ ᱡᱟᱱ ᱪᱮ ᱛᱚᱱᱪᱮ ᱛᱮᱱ ᱡᱮ ᱪᱚᱵᱡᱟᱞ ᱛᱮ ᱩᱫᱮᱞᱟᱝ ᱜᱟᱝ ᱡᱟᱝᱫᱩᱜ ᱥᱤᱨᱜ ᱡᱮ ᱢᱟᱵᱪᱤ ᱡᱮ ᱪᱟᱱ ᱫᱚᱱᱪᱩᱞ ᱥᱟᱱᱤ ᱥᱟ ᱪᱷᱟᱞᱡᱤᱨ ᱥᱤ ᱯᱟᱛᱟᱝ ᱡᱮᱭᱩᱝ ᱪᱮ ᱪᱮᱫᱟᱱ ᱥᱟᱝᱞᱤ ᱛᱚᱱᱡᱤ ᱛᱮᱱ ᱡᱮ ᱪᱤ ᱴᱟᱝ ᱵᱩᱨ ᱪᱚᱵᱡᱟᱞ ᱞᱟᱞᱤ ᱵᱤᱭᱩᱫᱮ
0: ᱡᱚᱝᱠᱩ ᱚᱡᱮ ᱡᱟᱵᱤ ᱛᱚᱯᱮ ᱱᱤ ᱪᱷᱞᱟ ᱱᱤᱪᱷᱨ ᱡᱚᱝᱭᱟᱝ ᱡᱮᱡᱤᱜ ᱵᱩᱭᱤ ᱡᱮᱭᱩᱝ ᱟᱵᱡᱮ ᱪᱮ ᱨᱟᱝᱞᱤᱜ ᱡᱮ ᱞᱩᱥᱤ ᱦᱩᱭᱥᱛᱩᱱ ᱟᱨᱛᱮᱱ ᱡᱮ ᱠᱷᱤᱡᱤᱜᱞᱟ ᱢᱟᱝᱫᱤᱜ ᱵᱟᱡᱞᱟ ᱪᱩᱱᱟ ᱦᱩᱭᱥᱛᱩᱱ ᱟᱨᱛᱮᱱ ᱡᱮ ᱫᱮᱱᱪᱮ ᱫᱚᱱᱫᱤᱱ ᱞᱟ ᱢᱟᱝᱫᱤᱜ ᱵᱟ ᱫᱤᱛᱚ ᱥᱟᱝᱪᱤᱱ ᱛᱟᱝ ᱟᱨᱟᱝ ᱪᱩᱝ ᱡᱩᱝ ᱡᱩᱝ ᱪᱷᱨ ᱥᱤᱱᱡᱤᱝ ᱛᱚᱱᱪᱤᱞᱟᱱ ᱡᱤᱜᱪᱤᱱ ᱦᱚᱱᱫᱤ ᱡᱤ ᱥᱢᱪᱷᱚ ᱥᱚᱪᱤᱜ ᱞᱟ ᱪᱷᱟᱵ ᱭᱚᱯᱟ ᱛᱟᱝ ᱟᱨᱤᱜ ᱢᱟᱱᱡᱟ ᱣᱟ ᱛᱟᱝ ᱪᱷᱟᱵ ᱠᱷᱩᱝ ᱢᱟᱱᱡᱟ ᱵᱟᱨ ᱛᱟᱛᱚ ᱥᱮᱡᱤᱱ ᱭᱚᱯᱤ ᱪᱩᱱᱥᱤᱞ ᱟᱨᱟᱝ ᱡᱤᱱ ᱪᱩᱝ ᱪᱷᱤᱣᱟ ᱛᱟᱝ ᱦᱩᱭᱛᱩᱱ ᱡᱮ ᱫᱚᱱᱦᱤᱝ ᱵᱟᱨᱛ ᱛᱩᱱ ᱭᱚ ᱪᱩᱝᱜᱤᱱ ᱥᱟᱝᱪᱤᱱ ᱟᱨᱛᱮᱱᱡᱤ ᱥᱟᱢᱪᱩᱞ ᱠᱷᱟᱝ ᱛᱤᱱᱟᱝ ᱪᱷᱮᱭᱚ ᱯᱟᱥᱞᱟ
5: ᱪᱩᱨᱢᱩᱱ ᱚᱨᱠᱮ ᱡᱟᱞᱢ ᱡᱟᱝᱜᱩᱜ ᱧᱮᱱᱴᱷᱤᱱ ᱠᱷᱟᱱᱤ ᱯᱮᱣᱤᱱᱤ ᱪᱷᱞ ᱱᱤᱪᱷᱮᱨᱮᱢ ᱪᱩᱨᱢᱩᱱ ᱥᱟᱝᱪᱤᱱ ᱪᱚᱯᱛᱤᱱ ᱵᱮᱛᱟᱝ ᱟᱭᱩᱱ ᱥᱟᱝᱠᱷᱟᱝ ᱱᱤ ᱱᱤᱪᱷᱢ ᱡᱩᱨᱣᱟ ᱛᱟᱱᱟ ᱪᱩᱨᱢᱩᱱ ᱥᱟᱝᱪᱤᱱ ᱪᱚᱯᱛᱤᱱ ᱵᱮᱛᱟᱝ ᱟᱭᱩᱱ ᱥᱟᱝᱠᱷᱟᱝ ᱜᱤ ᱡᱩᱝᱵᱩ ᱞᱢᱟᱝᱠᱷᱟᱝ ᱜᱤ ᱵᱮᱛᱟᱝ ᱞᱚᱵᱥᱚ ᱛᱟᱝᱥᱟ ᱯᱮᱵᱤ ᱞᱚᱥᱢ ᱪᱮ ᱥᱟᱝᱜᱞ ᱪᱤᱡᱮ ᱱᱤᱨᱛᱩᱝ ᱱᱤᱴᱤᱜ ᱞᱚᱱᱤ ᱱᱤᱨᱛᱩᱝ ᱱᱤᱨᱡᱮ ᱞᱚᱥᱤ ᱯᱟ ᱯᱟᱱᱫᱨᱢ ᱥᱤᱯᱟ ᱛᱟᱝ ᱱᱟᱢᱜ ᱡᱮᱱ ᱪᱮ ᱵᱮᱛᱟᱝ ᱞᱚᱵᱥᱚ ᱜᱮ ᱥᱟᱯ ᱴᱨᱮᱱᱛᱤ ᱛᱟᱱᱛᱤ ᱜᱤ ᱢᱟᱝᱪᱤ ᱢᱟᱨᱱᱤ ᱵᱮᱛᱟᱝ ᱞᱚᱵᱥᱚ ᱥᱟᱯᱥᱤ ᱱᱤᱯᱟ ᱪᱮᱨᱟᱵ ᱛᱟᱝᱱᱤ ᱡᱮᱱᱟᱢ ᱪᱮᱱ ᱛᱟᱝ ᱪᱟᱫᱟᱱ ᱪᱮᱱ ᱪᱮ ᱵᱮᱛᱟᱝ ᱞᱚᱵᱥᱚ ᱞᱮᱠᱤ ᱱᱟᱢᱵᱟ ᱪᱤᱜ ᱪᱷᱟᱯᱨ ᱪᱤᱱᱫᱤᱜ ᱱᱤᱨᱛᱩᱝ ᱱᱤᱨᱡᱮ ᱞᱚᱞᱮᱯᱛᱤ ᱪᱚᱨᱢᱩᱱ ᱥᱟᱝᱪᱤᱱ ᱭᱩᱝ ᱪᱮ ᱴᱩᱝᱞᱟ ᱢᱟᱝᱪᱤ ᱵᱮᱛᱟᱝ ᱨᱤᱜᱱᱤ ᱥᱟᱝ ᱥᱟᱞᱵᱡᱟᱪᱤ ᱱᱤᱨᱡᱮ ᱞᱟᱞᱮᱯᱥᱤᱱ ᱡᱤᱜ ᱡᱮᱨᱮᱫᱮ
0: ᱡᱩᱝᱠᱩ ᱚᱡᱮ ᱡᱟᱵᱤ ᱛᱚᱯᱮ ᱮᱱᱤ ᱪᱷᱞᱟ ᱡᱮᱠᱷᱵ ᱴᱷᱚᱛᱤᱱᱟ ᱫᱮᱛᱷᱟᱝ ᱟᱭᱩᱱ ᱞᱟᱝᱠᱷᱟᱝ ᱥᱚ ᱵᱚ ᱡᱤᱜᱥᱢ ᱡᱤᱱ ᱡᱮᱢᱯᱞᱟ ᱥᱤᱯᱤ ᱱᱟᱪᱷᱩᱝ ᱥᱤᱯᱤ ᱫᱮᱛᱷᱟᱝ ᱟᱠᱚᱨᱱᱟ ᱜᱞᱮᱥᱪᱩᱞ ᱟᱥᱠᱟᱯᱞ ᱪᱷᱟᱱᱜᱩᱞ ᱪᱟᱞᱩ ᱱᱤᱛᱩᱝ ᱱᱤᱨᱴᱤᱜ ᱞᱩᱱᱤ ᱪᱟᱞᱩ ᱱᱤᱛᱩᱝ ᱥᱢᱪᱟ ᱞᱩᱭᱟ ᱟᱞᱟᱝᱥᱭᱟ ᱛᱩᱱᱪᱩᱞ ᱟᱥᱛᱟᱝ ᱥᱤᱯᱤ ᱯᱟᱛᱟᱝ ᱟᱫᱮᱛᱷᱟᱝ ᱴᱩᱝᱠᱤ ᱜᱞᱮᱥᱪᱩᱞ ᱛᱟᱱᱛᱤᱠᱤ ᱟᱥᱠᱟᱯᱞ ᱥᱭᱟᱪᱷᱞ ᱱᱤᱪᱷᱨ ᱠᱩᱝᱡᱩᱱ ᱪᱷᱚᱯᱟ ᱪᱩᱝᱩᱱ ᱥᱟᱝᱪᱤᱱᱟ ᱢᱟᱞᱦᱩ ᱚᱨᱜᱟᱨᱟᱝ ᱪᱩᱝ ᱠᱞᱟᱨ ᱪᱮᱱᱪᱟ ᱡᱚᱝ ᱟᱭᱤ ᱵᱟᱭᱪᱩ ᱮᱱᱟ ᱡᱮᱯᱷᱤᱱ ᱛᱷᱤᱯᱥᱟ ᱪᱷᱚᱯᱨ ᱧᱟᱢᱡᱞ ᱥᱤᱛᱮ ᱪᱮᱨᱤᱝ ᱛᱷᱚᱝᱨ ᱜᱟᱯᱩ ᱥᱚᱝ ᱥᱤᱯᱟ ᱡᱮᱛᱩᱱ ᱤᱢᱵᱤ ᱱᱟᱪᱷᱚᱝ ᱥᱤᱯᱤ ᱞᱤᱥᱤᱢ ᱟᱫᱮ ᱛᱷᱟᱝ ᱞᱟ ᱪᱤᱪᱷᱚᱝ ᱥᱤᱯᱤ ᱡᱮᱯᱷᱤᱱ ᱥᱮ ᱜᱩᱯᱮ ᱭᱚ ᱟᱫᱮ ᱛᱷᱟᱝ ᱠᱚᱨᱱᱟ ᱤᱭᱟ ᱥᱚᱠᱷᱤᱝ ᱠᱟᱥᱚᱜ ᱞᱟ ᱢᱟᱜᱫᱮ ᱟᱨᱮᱢᱮ ᱡᱮ ᱟᱫᱮ ᱛᱷᱟᱝ ᱥᱤᱯᱥᱤᱨ ᱛᱟᱝ ᱟᱫᱮ ᱛᱷᱟᱝ ᱪᱷᱟᱵᱫᱞ ᱞᱚᱵᱪᱤᱞ ᱥᱤᱱᱤ ᱱᱟᱪᱷᱚᱝ ᱥᱤᱯᱤ ᱞᱤᱥᱤᱢ ᱟᱫᱮ ᱛᱷᱟᱝ ᱜᱟᱝ ᱪᱷᱟᱨᱞᱚᱝ ᱡᱚᱝᱨ ᱥᱩᱜ ᱭᱚᱱᱤ ᱥᱚᱝᱪᱚᱝ ᱥᱤᱭᱚ ᱯᱟᱥᱞᱟ
2: ᱫᱟᱱᱟ ᱥᱞᱛᱩᱱ ᱨᱠᱮᱞᱟ ᱡᱤᱯᱤ ᱵᱟᱨᱟᱝᱡᱟ ᱤᱱᱟ
3: ᱫᱟᱱᱟ ᱚᱠᱞ ᱥᱛᱟᱢᱪᱤ ᱡᱚᱯᱤ ᱛᱷᱚᱝᱛᱤ ᱤᱱᱟ
4: ᱥᱟᱱᱡᱤᱨ ᱠᱟᱱᱫᱤ
5: ᱫᱟᱠᱟᱞᱤ ᱠᱩᱱᱤ ᱯᱮᱵᱤ ᱱᱤᱪᱞ ᱫᱟᱵᱫᱟᱢ ᱵᱤ ᱪᱤ ᱴᱤᱜᱤᱱᱤᱱ ᱥᱟᱱᱜᱩᱞ ᱵᱤ ᱞᱚᱨ ᱱᱟᱪᱟᱢ ᱪᱮᱵᱡᱤᱵᱤ ᱨᱟᱝ ᱜᱚᱡᱩᱝ ᱡᱮ ᱥᱤᱝᱞᱤ ᱛᱟᱝ ᱴᱚᱝᱥᱤᱢ ᱯᱮᱡᱤ ᱪᱮᱢ ᱡᱩᱞ ᱴᱮᱢᱡᱤ ᱥᱟᱱᱡᱤᱨ ᱭᱚᱢᱡᱟᱜ ᱪᱷᱚᱱᱫᱤ ᱛᱷᱚᱱᱤ ᱠᱷᱤᱨᱛᱩᱜ ᱥᱚᱝᱟ ᱛᱟᱱᱟ ᱚᱡᱩᱝ ᱡᱮ ᱥᱤᱝᱥᱤᱢ ᱞᱮᱛᱩᱱ ᱞᱟ ᱞᱚᱨᱡᱤ ᱨᱟᱝᱡᱤᱱ ᱪᱮ ᱴᱮᱢᱡᱤ ᱛᱚᱵᱭᱚ ᱯᱟᱨᱛᱤ ᱪᱤᱜᱱᱤ ᱥᱤᱝᱣᱤ ᱵᱟᱢᱯᱟᱨ ᱛᱮ ᱡᱮᱢ ᱪᱮᱢ ᱫᱟᱱᱴᱟ ᱫᱟ ᱞᱮᱯᱟ ᱴᱩᱝᱥᱤᱵ ᱪᱮ ᱴᱩᱝᱢᱟ ᱢᱟᱨᱤ ᱪᱟᱨᱱᱤᱢ ᱠᱚᱪᱚ ᱪᱩᱠᱯᱤ ᱭᱩᱝ ᱵᱟᱵ ᱞᱚᱨᱤ ᱨᱮ ᱪᱟᱨᱱᱤᱢ ᱡᱟᱪᱤᱨ ᱜᱟ ᱛᱟᱝ ᱴᱟᱝᱪᱩᱝ ᱫᱤᱱ ᱯᱟᱨᱱᱤ ᱯᱟᱨᱥᱟᱞ ᱡᱮᱢ ᱡᱟ ᱟᱝ ᱛᱟᱝᱯᱩᱨ ᱞᱮᱯᱟ ᱛᱟᱝ ᱴᱩᱝᱪᱤᱨ ᱫᱟᱝ ᱴᱩᱝᱥᱤᱵ ᱡᱮ ᱭᱩᱝᱵᱟᱵ ᱫᱟᱵ ᱪᱮᱫ ᱟᱹᱱᱤ ᱛᱟᱝ ᱴᱟᱝᱪᱩᱝ ᱵᱡᱮᱱᱤ ᱟᱹᱱᱤ ᱛᱟᱝ ᱴᱟᱝᱪᱩᱝ ᱨᱱᱟ ᱵᱟᱨ ᱪᱩᱝ ᱛᱟᱯᱥᱤᱢ ᱵᱟ ᱜᱚᱡᱩᱞ ᱢᱟᱢᱵᱟᱨ ᱡᱮ ᱢᱟᱨᱤ ᱪᱟᱨᱱᱤᱢ ᱭᱩᱝ ᱵᱟᱵ ᱜᱚᱨᱮ ᱴᱷᱟᱜ ᱟᱹᱱᱤ ᱞᱮᱜᱣᱟ ᱭᱩᱫᱮ ᱟᱹᱱᱤ ᱱᱤ ᱥᱟᱝᱞᱤ ᱛᱚᱱᱤ ᱡᱤ ᱞᱚᱨᱡᱤ ᱡᱮ ᱥᱟᱱᱛᱚᱜ ᱥᱟᱨᱟ ᱛᱚᱯᱟ ᱨᱮᱢᱥᱤᱵ ᱥᱤ ᱱᱟ ᱪᱷᱟᱡᱤᱢ ᱛᱚᱵᱤ ᱥᱟᱝᱠᱟ ᱢᱩ ᱥᱟᱭᱟᱵ ᱡᱮ ᱛᱟᱝ ᱱᱟᱢᱵᱩᱢ ᱡᱮ ᱪᱷᱟ ᱪᱤᱜᱥᱱᱚᱝ ᱪᱮᱱ ᱵᱟ ᱛᱟᱝ ᱫᱟᱞᱩᱱ ᱡᱟᱨᱤᱜ ᱛᱚᱱ ᱪᱟᱞᱮ ᱛᱩᱱ ᱥᱟᱭᱟᱜ ᱪᱤᱜ ᱛᱟᱝ ᱪᱤᱝᱵᱩᱢ ᱨᱮ ᱱᱟᱪᱷᱟ ᱥᱟᱱ ᱵᱟ ᱠᱷᱟᱨᱜᱩᱝ ᱚᱠᱥᱢ ᱛᱟᱝ ᱦᱚᱪᱟ ᱡᱮ ᱛᱚᱱᱪᱟᱱ ᱱᱤᱠᱟ ᱛᱩᱱ ᱥᱟᱭᱟᱜ ᱪᱤᱜ ᱞᱤᱵᱜᱟᱞᱣᱟ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ན ཡི

0: 里等烂鸡拆熊，
1: 敌人总把一个熊，
0: 敌人总比你们，
1: 阿拉等干拉罗罗，
0: 总把一个木，
1: 总把一个。

三个人就是跟他们走了，第一天中央龙城年轻的就叫林坤，我给他两句，总把杨某些别的在林村的三百个事实了。第二天那个林村的人，俺二姐也从这当东子事情呢，俺堂弟林村就从这个把灯了，东子把多特别呢。三个人就，堂弟林村那的人，也去见罗正个南头西把的过渡事情比，跟这些的三百个事实了。

0: 去见罗正个南腾的里，没有接不等，他问莫尼尔接几栋地，他就问罗正他们，演出栏目你接几多没接？他们南腾个接栋哪个就等？罗正个接栋个接的，他话家出接的速度比你多等。演出栏目罗正个接的，这是一件多用那么吃不的，没有得落笔接等哪个就是把等念的的，邻居们执行了，等就接别人等就我十八中那等，三中岸边见了区别安全还的。
1: 这个都个都个企业跟你一边，怎么俺家姐姐出来？俺们有准备着急，跟咱等了个错了，多了些别慢点了，曾经等啊，十三小八等啊，熊人来这个着急性啊，昨天等把声音来。

하세

0: 多次了，但被我把陈女等牵了双手也拉挂进去。他是严重拉木，能知道吗？啥东西又在拉我前面？我比刚什么的话都给过。
1: 不错。

Sambada,

아얌튼 그만큼 많이 받아 쟤는 니고 겨울 늑대 숭은 암튼 암튼 열다 된통 늑소

的莫西莫桑哥莫桑哥亚西哥亚萨拉子给上学的我身体的莫龙子的王子你的困这拉斯文当亚车亚我了上学亚我扎人浪瓦能大路盘的红哥马金达

Emanyo

Alumbunum, your potent people.

0: Salaso都弄不错能跟的，打了招呼的了的，着的呢呢，让你恰子换句儿，大卫吃了当着门鬼骂哩，有这么你没人儿的吃了比。 Amolamandibe, Maranyar Tatalapi, Amolamandibe.
1: Look, you have to.

0: chirna sema ta qui shonin jeurme
1: shamchi.

你哭。Я улыбаюсь, что он. Амчун, амчун, я тогда не тут. Лыксо!

0: 有钱不了，这是我。
1: 俺们说了，俺都看当时妈妈那么的，俺们把当妈怎么坚持起来的？阿里，阿里嘛木头。
0: 有马蹄马蹄，有特拉西，你木操心的。啊卡卡，没生个，没生个，我老母操心的那些大娃的什么用的？
1: 马路这头忘的，你得困。
0: 在那村当呀，真的呀。我老公吃的也没我这儿的，阿拉说是跟拉家那样，阿拉让说你大杂院子，一来想说我们没得的菜，先拿你拉张五千瓦灯，破张瓦灯的木熊五瓦灯，破张是张五千瓦灯，我上打了出你钱。我上扎拉求您切我的
1: 啊我上求过求过啊家是提拉顿给提拉顿特别真的有求些比没得事的
0: 印度印度的目的人是有
1: 印度没苦莫一没事
0: 有叫我了这拉顿当牙齿牙梦问马里江大里走，杨小叔女儿大咋样子？原来像兄们比那得成，得也是我们中我爱，却不是妈们这一样子的。蹲马路哟，别人没着急，也不叫提拉的得手。
1: 也嘛娘都拉出了钱包了，莫安把瓦匠，而都和他们哟打起茶子哟了，瓜子了你，家些人做出了鸡，你还得着？
0: 这样是过牙亲，我得拉工，我什么都懂，我都过都得意。可你娃去了下地，可些把刀破整的一提就儿子我呢，我都什么这些的得了多一斤，我都多洗一次二十几个。伢什么这边吃这个菜那什么，却不是妈们这样娘自己，在哪里别人都这么下。
1: 老板工到底的呢，哈人了。阿拉几位老僧，如那一小你娘当扎位，也能冲的让你买本子呢，乐死了他们。俺吹上一首歌，捧花也呢，爹们人重要呢，送荣子了。
0: 吃辣酸当鸭青咬了，我当摸到死了，真不皮。摸的这些鸭脚，妈你呢？那么多鸡脚就没事了。我让给我当油茶子里，我们从几个鸡笼子在那，我拿钱买钱让吃个耶。
1: 么子？引出嘛？啊，娘子？没，可没引么事。

0: 家务全部了，引出三位，带我带我的，让李建新拿上，还咋拦着？
1: 大姐，俺正阿爹，你没事，俺等俺前面两位，在偷着。
0: 话莫俺要几位，怎么应？等着俺朋友你干了事，怕应你们着特没凶，着看伊拉几手劲儿用。
1: 就是当代的嘛，
0: 还等白银，还等白银，银出也趁爱这个了，家门，银出没。

0: 没有，也就是为了这么的，谢谢哥，大力，那些哥，听着。俺出送啊，但不认得，要请求截图是什么通？怎么错？这银川的摩登真的叫老错。
1: 做到这么阿杰做，也真叫我说了，年少能当阿拉没地走我，样样说没地做事我中，想等着，因着他莫心里也得了莫得，他来跟见张伟。

你是龙，我家怎么运作是不同啊？你这怎么认得嘞？可惜运作呢，太阳了的容易闷，只是颜色。地震机，地震机，地震机没得得亏啊！地震机，阿姐运。

破成的错你偷查没过破成的错还叫打没过少我们兄弟仨哎呀打破成的错怎么我阿姐过一种节目就杀哎呀打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ਕੋਈ ਕੋ ਮੈਂ ਖਬਰ ਆਸੂਗਾ ਤੂੰ।

Allez, allez, comment on y a le temps à son chien ?

0: the
1: the
0: the the the
1: the
0: the the the the the the the the

0: 임신로
1: 갈리시와 쩐쩐노르잔 칸니나와 총레 빠여가숑

자니 세루 통왕아드네 차르근테 서청주이 땅

0: 娘他们就拉上走，山东的人嘛就别动，哈了么三八哎上穷，阿弥娘的伊拉偏走。
1: 我是老出马西人，阿拉牛呢？让你怕为走了，今儿外面拉新车准备，也拉配准备也有你了，家得送，因出门不娘的马西人不热。因为浪费这么阿家哟，大东子怎么讲？浪费着，那么没劲浪着，咋费着？孟兰姐的那么得劲着，我是马军的了，日色色了。
2: 要请教我到哪子算的？

Sang la so ja vi cha sa le da da wa

弟兄的也忙了这些

三个人的，当地林村对做这个的同村的人着急，林村的村长把当东镇把都得等了，村长赶快都得人了，俺做汤鸡面林村两姐姐了，抓些点了。

这是梅兰须语，Sim Sim Sim了缺的，缺将缺别使用。这个亚鲁修别，微博恰吃皮语，这是梅兰须语，Sim Sim Sim了缺的，缺将缺别使用。前面马鲁修别，加油加上皮语，这是梅兰须语，Sim Sim Sim了缺的，缺将缺别使用。提林卡玛亚拉，大胆天真直爽，天真配送错吧，卡个着着难谈。提林暗中琢磨，养内养的琢磨学，这是梅兰须语，Sim Sim Sim了缺的，缺将缺别使用是这些。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在三点边，新建中部林街公看山林间内，它的辛苦处不呢？中央龙池年景区游客票价龙池去，总是加这里才是。我里在做用吧导游专业，听的里在那昆明林街里呀，苏瑞区总部部苏南市景区中心，老中区票价呀贵了喂。北海道以鸟栖西边，尊重景区地区，你准许可以。 北海道以鸟栖，我然北海道以安那亚西边重叠熊熊地主立起，六个几样面子，心不生生的就说。其中，左站起香味素，前前头进不谈，前面长滩拖，前些道滩泥水面边，拖看胶西，几步路也不趟去。上水起我有两百尺，深色的头皮落过大头头月不提。 托康提亚，虽然没不起了呀，但是，我拉，努那熊兰塔，其他瓦克，新奇兰城提旧呢，托康提确实绝不行。托康提尼，要错了卡小心。你日记日呢，过段呢跑着早上去，提确实改变，人不灭尽，你过头多，东家是难度。
1: 俺们城内开车的，前么子呢？提交了一个，托康提丢了一粒土，西呢？第二，彼此康熙的不清楚。托康提啦，都是泥潭典型。看我水不呢？先给给工具动。落去准备呢？俺刚过去，前面我了个顶不疼冲啦。提给不着去，叫走了这呢？路易养得起心。
0: 俺吃了呀，用不多，干脆进城俺们西干，挺用的。你托去给工吃了呀，每个星期叫做大进度。从我去他人子堂里，南头没有去呢。住进了所，这样同一头。俺吃了豆子，冷的天气，南头没住。俺心不痒，给不停这么多。什么叫成就？我去到了村里就提示。
1: 第二天呢，住在几个？俺心呢，冷天继续吃玉米趴下，给不消清这些玉米呀，三包的米成片。从我心情，大学总体生命路够西不提盘。人一看，老孟本人了呀，天气干，电嘛鸟成群。从我心情，大学总体生命路够西不提老天呀，不拉去管我嘛多半，天冷呢。
0: 那么高头滚土地位林去，路口就出去时，空气连那个人面都望不起，连个人前边去了呀，罗马前边去。路坡土三内地街南宁塘、桂宁塘里呀，新旧几个宿舍，宿舍地站汤古面上，你去大站日前不连，新旧街来个天，住不特面把的去落实。路中那卡塘，初中那卡，那么高头滚土地位林说。
1: 提大了，听我杨洋拼命约说，新旧几个字，做我去年这个嘛事。提大了呀，大厅日日，突然间明明我是中心度。我讲，空气新旧给米讲提，别去讨了呀，跑腿。我让空气从夜里呀，去年，有些三绕几个去处，听堂不如在我呢，大大，那么高头滚去六九时。
0: 天呀，明显去我住过呢，从路口贴贴的去总之吧，过些原厂请了我去把它取了算。三年底个生命路口天呢，空气老套了呀，改变，毕竟起不日下，空气组织那个样热度。提出去，那么高头空气路口呀，总去路口贴贴的出去，能听听他还能开把的买不休息，空气。
1: 别去提他啦，钱大贵呢，你不拉了呀，技术再说。我讲，一旁不行啦，不拉去，别去提他，爹妈啥了空呢，只有赌气三百的球说。我讲，你也是三了呀，空气提出去，那么高头滚弹之后，一边做媒体老出镜，滚边路过了呀，跟我穷时，提不提他，不拉一个，你是不是呀，快点呢？
0: 表示抗体，俺俩呀，前途就不是。首都高空南区，毕竟大不实实，年平冷土，我用我谈。我就面容，你绿皮男，左铺的改变，别落了拐弯，高跟鞋去。 我然别看哪里叫酒味顶不提没法当说我遇不穷年是你生生都吃了他比提不落对起一个去年没多准康都落别两盘拉将海苗以泼沫样样谈车去莫然几步做这么的家叫做了几个店呢弄那熊人吞吐吐人中了他的店内店下可没老土这贵松年强制店边啊女罗泥土弄给各边招了人不嫉妒他们说泼沫样样起我然买铁土中年而过有了面啦铁人给他脱沫中烤白片吧西吃中你我必须有康的也请不赢他都全部都在帕尔楼街卡拉萨的主意然后就不叠叠在卡拉吉卡洗血不赢样样起我的牙我当包的公墓叠牙千不叫用过月公墓叠牙没牛牛时你看他的牙看他叠牙皮不丢卡拉银丝街吃不赢洗吃中样样起看他起楼主我不配给死的我去配给年哪时谢谢主你有朋友养养了呀然后我妈给看过他他爹看过他你不多啊是谢不赢养养起他爹的我最近买是俺们来给看过中间意思的是谢主你有朋友养养了呀看着然后俺们来给准看的你个面送过的啊听说准看的你也通便那路呢要学着下是谢不赢杨杨起你阿姆拉给普伦满不切有时普伦提前第二的是哪差不多你阿姆拉给米提大利亚仍你给丢着送不得呀路给进不能给谢谢主你杨杨了呀卡日你未来米满不累不送啊他这边呢我是哪差不多过是吃不赢杨杨起你给家呀连没给吧阿姆拉给谢拉小姐给他顾点下你那里给人给写把新的名度是给写了出你也看把让你得去将海苗来给看把当月把心里痛出样样起你妈起看把大戏老别哪里呀前面把那么抗日送你替撒定里呀学送可没人你起面有人物替他去蓝给定里呀前面学姐前面去蓝听把级别催提龙卷席里呀，走读，你莫让他做鬼明天里呀，贴松西给出，你莫让他给了讲他预备出落题出土穷来，莫让他讲，你莫让里呀中了念西不着，莫让他光目忙不认里呀，做这么年鸟气通穷西西穷，你样样里呀，爹呀鸟气越西个嘛事，几些不行，样样给俺里呀。我那度我那度你让你呀哥哥打死有嘛事你那里光我打发有嘛事新公给提出了呀有事你我那同住是谢穷人你也养养了呀可是那户姑给叫做呢让给跟着谢同住啊是吃不赢养养起我姑给了面啦给让给听死个嘛事你要我起提你也没丢了呀有事你我那同住给是谢别起的呀样样起国给的当你入这个参年特任起某种给错了呀爹呢你我起提没丢了呀我又不能行切死你看起了过年从我的呀爹起切死他做就这参不系列先这样脱不出你叫做这题你我起找着去年就让你退不提提示别是吃不赢样样起国悠悠千年苏不谈米大要最臭的要苦了他要最不乐七七的松年我女丢在爬的呀将来用松样样起也要浪别急做巨难图浪难起前面他知己样样起我女去就最几乎着实而我有命啦给他做张爬的呀用完体育可最过了松啊是吃住你提了呀拖拿前面我应该给人给给你叫做爬了呀他你不提上名的话是谢不赢杨杨起听你还给嘛事我最准看事我最给楼主我不见起看不提事是谢穷杨杨起杨家
1: 我家他的题我就去买时我且把他手丢层吧怕给他给不起来有时你也通过鸟去忙去啊我就去去透过你的同处马儿跑不及到我买时
0: 是谢处
1: 你养养了呀阿里听这音不是
0: 几谢不音
1: 养养去提及母体技术我就看不背不是我做这么多用那么多鸟去通途买时
0: 几谢处
1: 你养养了呀让给鸟去我那通中耶
0: 是吃不音
1: 杨杨去哪里呀咱们这忙不通给杨咱们这激烈通过病毒
0: 谢谢穷

0: 你养养了呀，你他爹怕了呀，尿起几根鸵鸟面，起写不谈。养养去，欧拉，给他尿起四条毒的，写车中。你养养了呀，我到丢毒，养养，看出专看的塑料装不呗，写车不赢。养养去，顶些什么说？阿姆拉给康教总监普伦接我的事，一年来康利亚头痛都是你买不着。是谢琼，你母舅养养了呀？他这边呢，康不得，平大爹这样是呗？让给阿姆拉给，我可在姐姐这最多啊。是这边，养养去，欧拉，阿姆拉给其他了呀？我可在吃药着。是这琼，你养养了呀？哦，忙不起这药嘛是，让给俺们那个健康总监，我多着俺那个真的就是，这些不行，样样去当地特别去，过头呢这样羡慕穷，我讲年三百，听我去也接不单，真不用俺普伦提不点呀，偏到样子嘛是，莫然了呀，看不从头就别偏他提能行，见不见的也不多，三穷。今年洋洋儿女前面长堂九年，小侄儿洋洋进去健康去考教了也吃不行。初中呢，他折磨他，肚子充满了压力不松。初六六年受苦了他，隔皮子，吃不吃不他，吃顿吧忙不起，充满地如丢下。如果的话，那时忙不起干，提高了重要是。等六年，就在去可以都被充满起地位帮兄弟。龙年冷了连着去不得呀跌不赢跌马擦板落去不赢今年龙年提温切年跌尿月来一年公母凶塞成不多我这地高的用为七度天呀造化起子公母儿自连铺密集全年七里要用不赢初战期到古不宁年破月期到顶不谈找不着三处文家初龙阿拉么西又不谈顶年纪呀，七八的也打算，朝军长木两把的救命都不能行，中山清白旗过样那穷。我然同名龙年看去，不吹顶年也让我谈。婆母你这马提脱了也跌说，婆母听你去，看见用用进来救命都，文家怕跌错了呀，可你可免不着。记住那个，咱们听立住。北海道以鸟栖西边尊重政治体对策认真徐查所李前几年呢母体间尊重体能够让我们认真徐贵营林间呢提到土生呢有不熟就点效果
1: 妹妹大姐去俺就老爸了出几集
2: 妹妹不姐去俺就老爸了出几集
1: 出出地几去俺就出去两百起
2: 差不多有别之就以母这一行字连把的起
1: 你这期这样是江浙切磋
2: 江浙人的这碗里恩济点点养成习题
1: 色出康习题语体敏感用我起
2: 你这看看经济也见到推梦图片里中华米日体缩着颜色党都不颜色热颜色建议
3: 키랑내캔드베튼
4: 키랑내생드베담
3: 강정조링
4: 강정조링
5: 상리게공감상린겐해강정조링시베리젠디생신나워르그린치그바니텐디리젠키좀지긴과타조링젠르케강조로제인상리게티럽서비변종기지소타边角路，人家说亚洲钱不带了，皮鞋着玩儿，三路十八趟，六十十八，让我十八级，团都年轻，拉着起码团别，寻路看望西街，假期我准备趁早脱了呀，下下三对给卷堂红脸，让先滚了呀，偏偏立即上步，忙不疲于不舍，听着松松，听得里沉哈，拉着起码团别，假下三对给，忙不吹给，别人都不稀的。朋友朋友老干的影片比如许诺瑞阳持续看洛杉矶在老街下下三条人比过了呀让你经常学习影片听见你偷了两个星期之后

0: 상랭게 텐디리 제슈좀 다가시오이
1: 직튠 속배 도시 댐보르조
2: 양균 럼프 사바람 베베균

去明年中，突然下变国产，天界观看上，我你米特人女给年准吧，AI这么一，既然你年年准学别来参赛都是。三天天界观看上，想了，几天错别，都是点不足，感觉冷不三八别别，各级别七级里参学个一，我冷那不天界错，新疆去，北里来的对别。 过于空洞体位，三点多送回国，我最熟悉。当初别七二十三年，二十三过年头，他过冷盘苦个三八汤，爱西亚汤，约了去，岁数三八十八，决定做五千遍。中国。

0: 唐，哎，西呀，唐，有肉给我们炖错，各古不乌鲁木齐，你我是，你东家米煮起罗汤儿，粗村各隔壁给客人不谈，给几声新曲真错的，新疆曲过一送年我不谈，哎，西呀，唐，有肉给，边角从端天空之土区别，地位隔空谈，地位连地所有余。但个草青就盖不草村，新疆去立了七层楼，念了开外国呢。投入三百单去新疆用为自住，超越你拉达前的，特举千百年年内电梯切不塌。新疆去三块人行去，过一特区的，给客给路处所，过目级别及归去难住吧。中国塘也是亚塘，有入去我们端错七座所，过目级别连地塘。中国新疆人民从端秋天开始融入三段列的所去，是定了的呢。改革的七角所，过目前白天，陆军人行去，推荐用我参与。政策研究图，前年边角从端变身的，于是作为点图，当外国我最需不应呢。新疆去，七角国以列团去，七段车去，整段隔空是应变。中国塘也是亚塘。有肉我们端错给，正端起大，军区人不谈正错给，牛不勒死大年。中国糖，爱西亚糖，有肉给客玩，偏住鸡腿糖，吞了鸡腿，边角从端你个接给，我住娘来给，这三点不是左右。各批我们端错托，中央起来糖，三年先去不离，所转起来，三年提给参加三段起来接。几段托整段切不谈，段节去人段切接谈，再算直接去年整段难修吧。人间去随便三段团结谈，完全落在农村所规制七角四段话。爱西亚谈有肉去，七间给冲热三七七八，三矿团来凝聚了，让地农田间参与，整段难修，听谈不应变，主是客专所来送着参与公司。爱西亚为免蔓延变着糖，拆动弱脚冲热，明年米水米米弄着糖，土银米米弄着锁，地位团结往前签约。公司七间去，年终艰苦啊，六零去，我最吃不起呢。至于之前，爱西亚为免肉筋气味适应糖，参别。盘南去，米水弱脚糖，我不吃不得吧。盘南去，说真说，那么规矩。那边铁不硬不是，况且他同我们端草去，来地了地呢，那些呀未免凶巧他，提醒苗族从不谈，只推前的，那些呀未免怕难，边角边界的苦个啥吧，同进前的，期间的冲热，二位杀鸡切就是接送鱼，我们端草去，铁给铁工他，天南秀才，哪样深度啥不端白果，我最需不硬呢？改革谈，社会艺术集团谈，改期赞助现代，改南区新青谈让更重，创改界送出设计谈，新疆团结组织忙的解谈，提醒新疆区社会谈创改界就是以起来谈，这是松动站正端难修不谈，新青谈让更重，创改界艺术集是以香港谈。帮乱社会谈，马叫娘们真可做吧。二日娘们操办改革谈，好苦日呀。二日说谈提连接，改革时人错真看，他们做不是。新疆有个人长江从端天气，关心心特意。隔天我们端草去，正数秋端去，各个年不送年。跨州巧泥板从周去，出家历史当月经。怎灵去？起来接着我给他，中国起来接着我给，中央去起来接着，三年给胸口起来，重修公司接他，提醒七个他子孙，托三六姐姐给起来送给孩子，正对那属于己我最难忘他，况且他同马英变着他，米特之女，曾经变着说，杀他这那么明年。云杰参加三段的重建七段托，整段七个谈七七，个人起步天就明白，整错段的， 成真前期，人类吸收麻辣了点点，人类针对麻辣中毒它。现在杀掉了点点，他怪人被国营养来去，猛吸点头，动作时接松不时。可惜中国它，埃西亚它有了去，我们端错你，没通了心它。写错图别，国营必须给隔空袭击几句呢？中国新疆人民从端出点困难。新疆去定色别国语代表区别地位人路去归属形式。埃西亚塔约入去追蓝亚学塔。努措苏国母级别正宗去特区内侧点头动了塔。新疆去人们从端出点去人路三段去是点头去吧。建仓追为从端塔马车就对。各国追为德国特丹所客观去感染他，感染我退休话。国一提水军去，如今作为苦州南边国一直水谈妥当。前些节地图去，仁路南边国一固定动物节去过。新统一，各地我们端错谈，新疆人民从端吹得开去，四处人归顶上切的。地图看着南站谈，从库马车南站谈。新疆人民从端吹得开去，有关全部松开，失去地图女点头军归地当年，检测去从不能检查，失去去南站军人，突然去偏改了地角切不进去，恰巧为南当西恰遇，即松不实。新疆去乌鲁木齐塔，开始花儿过世界。有关全部送去，你就批给他，团结凝聚了各地东局人不谈。第六村大人心去，人路三段给重建艺术类民用的锻炼，人不忙我他秋队进去，国一来地，我推推过长途东局人不是。从端部约入他，埃西亚西西长巡吧，张东去，人们从端吹得快去，人不特区我推拉单去不谈。新疆去，人们从端吹得开去，你去人心谈，别端人心去，国一杀断了脚脚去吧。中海一，华国是根据他怎么样来的那个，你把模特勒索动我借钱呢？他怎么国一冷路去，猛是点头，动作阴险松不实。天塌，切不起人们从端吹得开去，谁去去，去报了的呢？新疆去，他怎么从端他？连女从端，小徐从端接去，不再拖入他，偏在切入，主角规定动了他。建仓周围查到从端去，绝对缺点亏他。成人牛猪从端去，缺点四句给立即切入动画。七角从端去连南沙巴他，七当沙巴给新七巴能亏他。七座从端实际进去批改了规定点不动我借钱的人路三段给开报贴七座从端去追人下东西就应不是
1: AI 居民年主推入三边国产现在观看上那你没特别努力年主把 AI 这么一既然你年年主学别的前三段歌手
0: 李前期就土蒙出配单给黑人家人过了我这首歌你懂革命艺术自己略到我出别次艺术脏了你平中期陆续前期家人唐不黑人家人外宿下东土年年中切不出不谈即使是别黑人期人居土美国期黑色唐好个您之间社会松唐不直退前年平中期夏日社会图美国夏冬美图别陆剧就这我是体育老年时日中电不切别和你家人去就不切除给你是这样电真切不谈我所顿起你的学生电真切语抗中三对王才起为人体三不体形状谈如果说推来不切特别批给了规定当我谈人剧起没事看给忙错去制度点别错为机构让地切语。切句列清餐忙不偏不特别过我只需不赢呢加兰下动我图空宁其聪明着具其当终将不赢行。继续浪阔他给阔当年 ཁྱི ཕྱད མམ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0: 中国空军党建国之年，中国开军人被击错的路基，且早晚的距离被开军人。当年，当时茫茫落汤，下了诺夫家位于的越战人的前沿，中国开军人被击错的路基，且早晚的距离被开军人。中国空军党建国之年不谈，中国开军人被击错的路冷路基，越战前线人，中国空军党建国之时，吉格普主席习近平给点不了。 当时茫茫落汤，下了诺夫家位于的当年汤杰人古迹前沿了，前头七星古迹的独秀营，中国空军当年，中国开军人被击错的路恰下跟古迹搜身营，当年古迹呢，当年一个给两个卡亚布尔驻土边，作为建立营不谈，刚刚他两个他的南巴的截土边，东地给高瓦都不行营。
1: 当给两个越战人过之前，就军权七八年；当给个别早晚猝死团、丧失男士赢了，借用米利卡的迷茫给欺骗他敌机男士赢。铁了眼巴头，七八岁跟多些团，既用跟多些，苏醒跟多些，密度跟多些，借颠簸的给不团。卓兰给顶住团，日本雄鹿给顶住，冷鹿给顶住，借颠的动画。吉吉普主席习近平给党中央给苏醒团。
0: 党用给苏醒都缺了别困难了，落到北区给空谷的七八，党中央给王炸团，集团集团给固执，落到北区给松脚七八几个，党用团结集团团，拆去集团用脚落卡地七个八团，党给全用了京东团，巧坑机团结了七个人，给人点地七个，党给固执给困难的，让个让了再我是没用不了，陆军团迷茫给他们些七八些人心。
1: 但给我为他接不行了，让一个责任呢，三不可以不行的是，中国空军当年，中国所谓责任给党联主管赢了，推崇说中国密码团，中华密码给党联主管赢不团，中国陆军团队，军队单位撤多，先给七七的美兵，我这首先给日本团行军，中国日本给陆军了，新旧什么切切，内陆的到哪的？ 中国空军党给国际民呢，俺做几个团，俺做美利坚，他的能行给冲这些领土密西了，他的能行给阶级观念讲有密西不行。陆军团迷茫给中国空军党给中华美利坚的了不起人国际成就，他们是七八年养他不牺牲，让一个责任呢，几个给作为责任给南北讨论。
0: 党给民茂人固执前的地位，杀进组织，叫去送给拉不进他嘴谈，作为重振开联企业不谈。中国空军党给使用困难开联企业金，党给一个给希望车多，全用了金动谈，巧坑就团结了七笔，首先困难开联企业边，俺做党给团员人不落，希望强了，就这么给习近平团结企业不行。
1: 党给国际人也不妥，巧用钱谈马拉钱谈，恰做钱一滚。这个不是习近平给党给国际首先给女别国的感谢孙杨的不切余地，空给点不谈。别下内线呢，搞错给国的为大话也不对，大话你中国空军党行。这个最用马拉你，南西给宁拉忙不出边，牛津气味马拉进也不谈，马拉提首先你中国空军党一边。
0: 密码推送团，细致细皮的恶劣，情感细皮去看，目光满足党小看团，党小面壁面的接团，激烈团，团烈参不看团，所做空心错吧，片面连做说，忙做错不接场面，中国空军党跟国际军权七国不提示，党给越战人国际七八的兄弟家国问题呢，明给他们怎么谈，几怎么是没用不了，就去偏见电力送团。 能是亲自接送送，党用解用马用送送，铁棍送送他，路子卡都团结起个不提醒，铁棍卡。

0: yin. Gyurju goyi che chun tu, ngan zu tengsi war gin zhe wei te nyumji kangzhisi che yu yang tuan zin jing nin yuwa me ba di. Tini, zhonggui kong zhin dangin gu zhi xin. Tengsi par gi zhawa tak ju yabu che gu na, tog mara dangin gu zhi yun yun che gu na. Ngan zu cha gin qian bui wo tu, ta su so su le gu yu ba di zhi la. Te ma se le gu kangzhi che ne ya gui long ta, mi yu ni dangin gu zhi yun yun da tu gu cang du dong ju di xin. 初心对其他铁平米记西瓦德拉几个季的米利西的恰村呢古济搜心里哈将给天看起我西西几个书记习近平给当中央给搜心他当用给搜心都求别宽的电了破琴松江切文尼当用他给用米利卡给米曼给推木给森顿尼不谈却用那当年不用我谈当给萨尔顿尼不谈积极尼不谈特别尼不切入给把的规定动为提给
1: 卡子鬼都给浪子赢了当当一个比恰下批界用为卡叫杨他们尽穷切别造为给林养心就是没这人给西当给国际搜心电笔谈松穷切把你拖到爬的松土马克思人路给登组日雄给西贼大话是马克思一电把他我跟你这儿给客人为让给人你来滚动切球门人们如何去引擎如何滚动不习惯不习 陆队毛泽东给电报了国际搜寻各个地几个集团接我送了我回去过陆队邓小平给那些接报了国际推木抗议中国了搜寻是越过了搜寻美兵国际了一顿签名中俺族代表民博的通知了就批了因为几个签不起的签存了你把图军机国为中心系归不谈 党员企划鼓励你我预备党签不起的恰村呢你把图多不当电饼估计搜心是越滚党中央给搜心谈党用给搜心没呢党中央给网炸弹极度极度给估计越密些不谈让小人质谈希望让用签着为企划抗养中密些不行基业书记习近平给党中央给搜心谈党用给搜心都求了别困难呢
0: 乐不起为他不就给狼人杀不来恰不起心当个早间作业被存托这个不是习近平给党用他借用米利卡给米马兰古迹前的基座三级母居都别人中国铁军电笔基座人路给推了三不对不谈马克思人路中国前段就是为扩办三不前年当当一个给恰下了滚地当地陆居人心给冲着特别有劲陆居人心给普及了穷于了 天团他铁心电不谈迷茫给狼桥西部切不是给老者开吧罗德不谈西路杀过陆局给库尔森查过切不是给特信藏不接电预备当用他借用米利卡给迷茫给控股托不谈给及基础给端啊托不托比不是当给各家别别中餐中车座听出别托基业不是习近平给当中央给搜心谈当用给搜心度求别困难无锡托电了不谈
1: 当给曹金军国别托基业不是习近平给当中央给搜心谈当用给搜心度求别困难题当给这一难度贵不是第二路剧谈迷茫给推梦给当个谈革命给当个动脉给当个建议不谈当当一个给孙南谈迷茫给孙南中华米利给孙南解释搜心了控股谈搜心松江七八年借用了控股七八谈借用松江七八然一行 天天七七为七不四十党用给陆军南部谈拉巴尔通估计列级别层面党当一个给对南部谈列完了这位特区给托在托年落他北区给积极书记习近平给党中央给搜心谈党用给搜心都求了比国内松江七国党用列级别错了六十年之前的陆军谈运送谈日本雄鹿谈拉林 给南坦阶级界送这级别电力运行什么坦天天推不切顿就归不坦搜心了控股坦搜心给紧张搜心送级界级别三六让道坦切不是给让道恰就给让道界军切灭不了修切了东归行拖得爬了松土陆军习近平搜心南为党中央坦切推积极用我机会 恰恰巧观的语境，那个中央的土域，党中央你来不当王子都不赢了。党当一个给西区党七角钱币求完你，党中央给拉都有不行。三年他爹家给王禅你。

0: 这是金总的，抢夺重庆的银币追击我形势。 连年头据记，这是金总去任意几部合作的国宋团主办蓝队，巴士从他路之所合作的那个场面见过过月，成龙五路二途当了苏龙黑江关那样，年轻的也开干起来人呢，巨能吸引人，我一讲狂起看着点呢，请用面。连年所叫么他被推出呢。 这是金总去问的句呢，刚刚继续给推进行。连么他被告诉，那么些黑江成员了，沙土苏龙每当为你出，我先推别，光我大多，你也不可能多。那块天热热，天天开车接，加起为拍住宿，让你几步来热气外边，窗面开窗头里边，那还是用个多机关给长不住。该次一趟开江去，错了他。
1: 装备出给他，甚至快不来，希望的口径。玉米变得粗，对了，定价啊，每块土得不他，看最好什么水面啊，俺来土鸡吃熟人心。年轻人出给钱不错呢，模特军空气土不是人，人不多见，这是跟从去写一个不是。三岁给参数，每块就绪，天天听个。这是跟从四百米，西东东的女子姐预备拍住宿两年，用中文么口不打的去，每块当来超市购吧。 民宿去给么钱？三个人家下面也没退，苏州起来给老天老面，每天晚忙完，三天过节差价收班，贵车车别过提三那个事。小白出水都不怎么了，漂亮观众老个重庆土那边，京东苏州来年不如，姑妈别不谈，也是干不错不谈，出水就不怎么了，女儿给喂，姑妈给不错。
0: 年关键这两块脚的，估摸拍不谈对呢，哪里呀？一岁得给钱不错月，连米酒厂看现车的，通知一岁他得给贵州去看呢。国主公的轮能给给，连年不工资没到缺三十，年冬下面交给了没到缺三，苏州来厕所，我也中了手呢，通知一岁来个托马吃不谈。
1: 年冬下面就过了，看六千团结，苏州来日给来年玩我所可月。年冬下面女生人了，那个来年不做不谈，点过珍珠局，看么过去了，单头穷呢，来了说他娘们托康庄三头了，苏州来了修不错，过么推多多艰难，相对地位来不输个人，西不呢，没到去三去大都学别给些形式。
0: 老开周口看几期，那么也不明白，看钱不怕吧？样呢，两块了，捐血了为你催车个，没了点呢，通知给我满足感面试。舍不得来长安去玩谈苏龙关吧？因为有小钱往借给苦了我，退休了，年数没不谈，年纪了都退苏龙退多多三米多不呢，肯定肯定催些日子，没到去上个现金。况且，才跟基层去先呢哈，过了么退多多，给个你开七十元。
1: 玉米村的古木推多多给我谈，培育给肯定团子推多多优先托给托把关系些。因为罗些人没到去上给苏州来这个批改了办不拆迁，他家通知当地铁外人员监督可是越级下月不是。三个人家，天天来参选村大学的人，很简单没退，我最近他们参加那说。
2: 考了第一托了。 米通就是雕塑咱们策划给些月，现当民主委开了你体外养配的穷。说是南北托人做剧团，说是南北托人艰苦了吧？说是南北托人酿酒，说是南北托人拍酒，说是南北托人干心，说是南北托人部队满脚的钱都白不起。 铁蛋娘们多，中国第二，让你给南北团的天热钱，我都有了钱。中国南北天热钱，中国南北界的白布钱。

0: 니달 토나 나고바
1: 퇴남향 제미종과
0: 디지기 자워르 큐르와

0: 车电塔地汤。
1: 三个中国人也公干不上。那么听见呢，土豆田呢，中央农田的田企业培训给培给农田的在哪规律区别？车电塔的单线别汽车的在三角那瓦上可是修。第零个车电塔的单线别汽车的在哪？后头的呢，听见作业军事科技准备，我就去准备。铁东林建的三角农田学院。

0: 守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1: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3: 五，持续深化纠治四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的大敌，是党内的一个顽瘴痼疾。有的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担当、不作为，麻痹松懈，对困难矛盾视若无睹，仿佛与己无关，坐看问题由小拖大，由大拖炸。有的急功近利，任性用权，不尊重规律，不尊重实际，不尊重群众需求，盲动硬干，层层加码，提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给党和国家事业造成重大损失。有的大搞低级红高级黑，对上是自我美化无限拔高，对下是小题大做上纲上线，不仅损害党的形象，也伤害了群众感情，影响了干部积极性。要把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作为作风建设的重点任务，研究针对性举措，科学精准，靶向整治，动真碰硬，务求实效。要从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抓起，从党性觉悟上找根源，从政绩观、权力观上纠正，从评价机制、奖惩制度上完善，解决干部后顾之忧，促进干部更好担当作为。选自在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23年1月9日。要持续改进作风，落实四下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抓好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选自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总结报告和关于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意见时的讲话，2024年1月31日，人民日报2024年2月5日。
2: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4: 六，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转变作风，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党风廉政建设关键在领导干部，特别是中央要带头。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我们要以身作则，带头反对腐败，带头遵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带头遵守中央关于工作和生活待遇等方面的规定，切实管好自己，管好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绝不要谋私利，绝不要搞任何形式的特权，自觉接受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监督，给全党带个好头。选自在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2012年11月15日、16日。风成于上，俗化于下，改进作风必须自上而下，以上率下。选自把改进工作作风作为推进各项工作的突破口，2013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2023年版第17页。在

去年底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我就严肃讲过，今后凡是打着我的亲朋好友旗号来找你们办事的，做法就两条：一是坚决让他办不成，二是及时报告。让他办不成，我会表扬你；让他办成了，只能说你办了一件坏事，办了一件给我抹黑的事。我这样说绝不是摆摆姿态的，而且一直是这么做的。现在我重申这个态度，希望大家也这样做。我们是共产党人，绝不能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一套。选自把改进工作作风作为推进各项工作的突破口，2013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2023年版第17页。凡事都是这样的，上行下效，上率下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有所恶，下必不为。上面松一寸，下面松一尺。所以，坚持两个务必，要从领导干部做起，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选自《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2013年7月11日、12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70到71页。领导干部带头，应该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全面的而不是有选择的，一以贯之的而不是虎头蛇尾的。我们强调领导干部要认识高一层，学习深一步，实践先一招，每一条都要看得见、摸得着。选自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的讲话，2013年7月11日、12日。做领导工作，本来就是苦差事，很多时候要五加二，白加黑，想舒舒服服的就不要当领导干部。即便有了一点空闲时间，陪伴家人，尽享亲情，清茶一杯，手捧一卷，操持雅号，神游物外，强身健体，锤炼意志，这样的安排才有品位。领导干部自觉追求健康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久久为功，庸俗的东西就进不了身。宁静以致远，淡泊以明志。选自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3月18日。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6页。营造良好从政环境，要从人抓起，从人做起，也就是要从各级领导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做起。领导干部要坚守正道，弘扬正气，坚持以信念、人格、实干立身。要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对上对下讲真话、实话、心里话，绝不搞弄虚作假、口是心非那一套。要坚持原则，恪守规矩，严格按党纪国法办事，不成为不正当社会关系的编织者，绝不搞看人下菜、翻云覆雨那一套。要严肃纲纪，嫉恶如仇，对一切不正之风敢于亮剑，绝不搞逃避责任、明哲保身那一套。要艰苦奋斗，清正廉洁，正确行使权力，在各种诱惑面前经得

从滹沱河北岸到滹沱河以南的公社区。每次骑到滹沱河沙滩，就得扛着自行车走。虽然辛苦一点，但确实摸清了情况，同基层干部和老百姓拉近了距离，增进了感情。情况搞清楚了，就要坚持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想出来的点子、举措、方案符合实际情况，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重要决策方案，特别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政策措施，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不能嫌麻烦图省事。选自做焦裕禄氏的县委书记，2015年1月12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38页。我在2013年6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上说过，抓党的作风建设，必须从中央政治局抓起。正人先正己，己不正，焉能正人？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绝对不做。党的十八大之后，有的老同志对我说，希望坐在主席台上的人别让老百姓戳脊梁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提出好干部要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要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要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这些要求，中央政治局要带头做到。我们给各级干部提要求，不能马列主义手电筒只照别人。中央政治局把自身作风建设搞好了，成为全党表率，才能领导好全党的党风廉政建设。选自在中央政治局3言30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15年12月28日、29日。很多同志讲，最难管的是亲属，有的是防不胜防，有的是自己不掌握情况。领导干部亲属在一些企业里工作，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符合法律和纪律规定的都是允许的。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个进一步规范的问题。现在正在搞试点，上海推进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的工作，搞得很好。试点取得经验之后，要扩大试点。在企业工作可以，但不能利用领导干部的影响，甚至一些领导干部也给了某些帮助，去搞权钱交易。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首先要把握住，我在这里跟大家语重心长嘱咐，要操这点心，家里那点事有时不经意可能就溜过去了，要留留神，防微杜渐，不要护犊子。干部子弟也要遵纪守法，不要以为是干部子弟就谁都奈何不了了，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处理，而且要从严处理，做给老百姓看。哪有动不了的人？选自在中央政治局3言30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15年12月28日、29日。最近我反复强调家风问题，大家仔细看一看家和种这两个字，它们很像，区别就在于那个点摆在什么位置。这就像家庭建设一样，对家属子女要

0: 要求高一点，才能成为幸福之家。低一点，就可能葬送一个好家庭。周总理就讲过，领导干部要过好亲属关的问题，强调不要造出一批少爷，不然对后代不好交代。大量腐败案例表明，很多人什么关都能过，生死关也能过。 但亲情关过不去，最后栽在了这个问题上。对家里那点事，要多操点心，多听听各方面反应。有了问题，要敢抓敢管，再难也要硬起头皮来管。一要管住，二要管好。选自。 在中央军委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节选，2016年1月27日。中央政治局要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方面，为全党做表率，做勇于自我革命的战士。要坚持实事求是，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勇于听取不同意见。 及时改正错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不仅对下级要敢用，对同级，特别是对上级也要敢用。不能职务越高就越说不得、碰不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要多用、常用，用够、用好，使之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自觉。 一种责任。选自《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维护党中央权威》，2016年12月26日、27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51页。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人戴望舒的作品《雨巷》。
2: 朗读：姚珂。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 它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它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 像我一样的，默默赤出着，冷漠、凄清又惆怅。他默默地走近，又投出太息一般的眼光。他飘过，像梦一般的。 像梦一般的凄婉迷茫，像梦中飘过一只丁香的，我身旁飘过这女郎。她静默的远了，远了，到了颓圮的篱墙，走进这雨巷。 在雨的哀曲里，消了它的颜色，散了它的芬芳，消散了 甚至他的太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怅。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飘过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

0: 听见经典，
1: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毕飞宇的散文《青衣》节选，由姚科为您朗诵。
2: 从古到今，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胚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她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儿。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儿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说，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呀。但是他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知道他的嫦娥在他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他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散了一地。他拿起水衣给自己披上，然后让化妆师给他吊眉、包头、上齐眉穗、戴头套。镇定自若，出奇的安静。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他来到剧场门口的路灯下，他给自己数起了板眼，他开始了唱。

雪花在飞舞，剧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的边舞边唱，她要给天唱，给地唱，给她心中的观众唱。小燕秋的告别演

0: 处，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我们从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他的释怀，看到了他的执着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
1: 听见经典，
2: 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诗人郁聪的作品《生活记》，由我为您朗诵。
3: 我的生活就是那种最平实的生活，像一只有些年头的钟表，不急不缓，走时精准。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散步，用一个小时的时间读书，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回信，用一个小时的时间熬菜煮粥。喝茶也用一点时间，夏天我喝绿茶，冬天我喝红茶，它们或绿或黄，飘在水的表面，泡熟了就沉到底层。那时候你能看到叶子上渗出的色泽，温性而不夸张。最喜欢的是普洱，浑厚醇和，有内在的浓香。偶尔发呆，想一些旧事，有时皱皱眉，有时会摇摇头，想到值得的就写下来，一些龌龊可比的就窃笑。菜是我买来的，早晨我去买西红柿、西兰花、菠菜，这是我经常提到的菜名。买来之后整整齐齐把它们摆放在篮子里，觉得有它们作伴踏实可靠。对了，还有水果。我一直觉得水果是维系我生命的绝大部分。懂我的朋友见到我时，总是送给我一袋子苹果或者香蕉。不写诗吗？写呀。写诗不用多少时间。那些词语如同树上的果实，一伸手就摘下来了。我也不把写诗当成写诗，就是说话，说精到一些的话。别把写诗看得那么复杂，当然肯定复杂，也更是一些简单的深刻，就是人的质量。昨晚见到过的那些草，一夜之间长高了，他们知道秋日里的寒凉，所以就有面对尘世的漠然和从容。我就如同这草，但比草用心，有时间感，有细微处的温度，有真实的心跳。除此之外，我不比那些草懂得更多，所以这大半生我都俯身低头，跟他一起盛衰枯荣。

0: 广播连续剧《运河人家》，人间至味是清欢。总策划：黄成、王斌、张文泰；总监制：殷满仓、费伟；编剧：宋世斌、许玲、张丽、张德林；录音合成：谭文兴；音乐编辑：焦勇；导演：王宝琴；监制：陈卓明。请听第一集。
1: 爸，今天我和钟一书和师哥来看你了。你看，这些都是你爱吃的。
2: 兄啊，今天是你近期的日子了，这一晃你已经走了49天了。今天我和丽丽还有大海来看你了。
3: 是啊，师父，我这儿还带了你最爱喝的老酒。
1: 爸，以前我总不让您多喝，今天我给您带了您爱喝的金世缘。
3: 师父，徒弟我也带了几道菜来。您老做了一辈子菜，希望这几道菜能让您满意。
2: 德仁兄啊，你喝吧，啊，壶中日月长啊。
3: 师父，想给你上上。把纸烧上。
2: 哎，丽丽，常想今天怎么没来？
1: 钟义叔，哎，自从我爸走了以后啊，我就一直都没见过常想了。
3: 哦，哎呀，提他干啥？他来了能干啥？这还不够惹师父生气的？
2: 我说你们呀，这都是师兄弟了，哪来那么大的怨气呀？
3: 钟义说：“不是我怨气大，您看看，那常想干的叫啥？师父，要不是被他气的，也不至于走这么早。”
1: 大师兄，你不要这么说。我爸那病，也不是一两年的事儿了。
3: 哎呀，师妹，你就不要再护着那小子了。我实话告诉你，半年前他已经被师父逐出师门了。
1: 什么？这么大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哎
3: 呀，要不是顾着你的感受，这师父的后事我都不会让他进这个门。
1: 你现在啊不让他进这个门了，那当初他高职毕业是谁把他推荐给我爸的？又是谁当时把他领进这个门的？
3: 这那是我瞎了眼。
2: 好了好了，老人目前吵什么吵啊？啊，不管怎么说，常想曾经也是刘大厨的传人，以后见面还能撕破脸啊？我说你们啊，有着斗气的经历，还不如好好考虑文楼的未来，这就是对刘大厨最好的安慰了。
3: 钟义叔，这文楼今后有我和丽丽就够了，不缺一个常想。
2: 大海，你怎么这么犟呢？啊，
3: 叔，
2: 你和常想都是做厨师的好料子，只不过你持重守正，他跳脱创新些，这不冲突吗？
1: 对呀，
3: 对什么对？创新，他那叫创新，把老祖宗的东西都丢了。这正宗的淮扬菜，传承到明清御厨，那是宫廷菜啊。御厨的精华在哪？在咱们文楼，不在市井啊。哎，我问你，他常想干啥了？啊，这一天到晚的在外面瞎转悠，还美其名曰搜寻创新菜的灵感，把咱们淮扬菜，哼，搞得像家常土菜一样。
1: 你知道什么呀？他是在寻找另外一条能把咱们淮扬菜发扬光大的路。
3: 哎呦，还发扬光大？哎，想发扬光大咱们淮扬菜，就应该研究咱们祖师爷留下的菜谱，那才是正道。师妹啊，咱们祖师爷从清廷御厨回乡创办文楼，留下来那么多宝贵的经典菜式，那可是文楼百年不衰的保证啊。咱把这菜谱从文字变成菜肴，再端上餐桌，那才是正道。我问你，他常想干什么了啊？他那叫不务正业。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一说起这些你就急。每个人是不是得有每个人的认知？你们都有自己的选择，何必强求一样呢嘛？
2: 行了行了，
1: 钟义叔，师兄，哎，你们俩先回吧，我想再单独陪陪我爸。哎，
2: 好吧，
3: 钟义叔，那咱们走。
2: 嗯。

0: 喝茶。
1: 哎，常想，今天老爷子近期，你真不去看看啊？还是啊，我没脸去啊。我不该跟老爷子赌气，他其实也就是这么一说，我还真退出师门了。哎，现在想想，师父不过是嫌我不争气，没好好的把他的手艺传下去啊。
2: 好了，你就别自责了，现在你已经做得不错了。这一手刀工啊，白案红案，在这个圈子里，谁不知道你常大厨的名气啊？来，喝茶。
1: 师父一辈子严谨，做什么事儿都一板一眼的。哎，记得刚入门的时候啊，师父要求那叫一个严呀，土豆丝切多宽，豆腐切多薄，就差拿个尺子来量了。
2: 严了好啊，你这不也练出来了吗？
1: 是啊。现在想想，就是因为这种不走样的功夫，师父才能把文楼一直坚持做下去。嗯，哎，真是老一辈手艺人啊。嗯，
2: 是啊，传统手艺的传承啊，的确需要像你师父这样的人。
1: 嗯，
2: 你还记得清江浦运河边那个木雕手艺人吗？一家三代人坚持雕刻运河上的船。
1: 嗯
2: 啊，还有楚州中学院子里的吴奶奶做虎头鞋的，快100岁了吧，还坚持每天手工做鞋呢。我觉得吧，他们做的东西不一定有多大的市场，但是在这些老手艺人心里，坚持就是一种信仰，我们都要尊重他们。好在你现在啊，也算是出师了，该独挡一面了。
1: 是啊。哎，可是师父现在不在了，没人跟在后面唠叨，反而觉得这心里都空得慌。
2: 你师父是不在了，但你要守住他的手艺，守住他的文楼，把他看中的淮扬菜给做出名堂来，这就是对他最好的告慰，要守住，
1: 守住文楼。
2: 对呀，
1: 算了吧，那是大师兄和师妹的事儿，他们可是正经的文楼传人，我可是被逐出师门的。
2: 那你不还是淮安厨师吗？做好淮扬菜是每个淮安厨师的责任。你看，你大师兄啊，他喜欢研究传统菜，他做的叫淮扬菜，那你呢？你更偏重市井烟火一些，难道你做的就不是淮扬菜啦？
1: 有时候啊，我觉得我师兄和我师父是一个路子，甚至有时候我还觉得他比我们师父更加的板正，他看不惯我这市井烟火气啊。
2: 喝茶，喝茶。
1: 哎。
2: 退一步来说，那做好淮扬菜也不一定要在他文楼里嘛。哎，你脑子那么活，怎么在这事儿上这么不开窍呢？
1: 你什么意思？让我自立门户单干？
2: 那有什么不可以的？我最近正在筹划搞韩侯故里文化园，准备在里面啊建这个三馆一宿啊，也就是这个文化体验馆、民俗食俗馆、非遗展示馆，还有民宿淮水安澜。怎么样，有没有兴趣一起？
1: 哎呀，韩老板这是想给家乡做贡献呀。
2: 哎呀，我这在外面闯荡这么多年了， 也想家呀。常想，我觉得你完全可以跟刘丽丽商量商量，在我这文化园里开一个文楼的分店，专门展示咱们淮安的饮食文化，你说呢？
0: 文楼的分店
2: 啊，
0: 也是啊。韩石啊，
2: 嗯，
0: 跟你这么一聊啊，我这心里头也轻松了不少啊。
2: 那就好，来喝茶。
0: 哎，这样吧，我还是去公墓一趟吧。
2: 嗯，
0: 去看看老爷子。
2: 这就对了。哎，我就不陪你去了啊。一会儿吴晨染他们要过来。
0: 吴晨染，哎，是不是山阳一派吴居通的后人？
2: 对，就是他。
0: 哦，吴居通的温病条例中有不少药食同源的方剂，我仰慕已经很久了。以后啊，还麻烦你帮我引荐引荐。
2: 我这儿没问题，主要啊看你的时间。
0: 哎，
2: 哎，对了，我问你个问题啊，你知道当年朴母赠与韩侯的到底是什么吃的？
0: 朴母赠与韩侯
2: 啊，
0: 粥。哎呀，怎么不对啊？哎，你怎么想起这个问题了？
2: 其实啊，我也不知道。不过呀，这不重要
0: 啊，
2: 重要的是要知道感恩，这就是韩信文化的精髓。
0: 哦，懂了。
2: 嗯，
0: 我懂你的意思了。啊，那我先走了。
2: 哎，
0: 啊。

0: 牢，你告诉我要怎么做呢？现在呀，文楼的生意一年不如一年，就赚着还在河下镇上能做一些外地人的生意。还有啊，你说你明明知道常想聪明，脑子活，为什么把它处处施蛮呢？
1: 丽丽，
0: 常想
2: 啊，
0: 你怎么才来
2: 啊？
0: 这些日子你去哪儿了？
2: 啊，没去哪儿，就在各乡镇转悠，寻找本土淮扬菜的做法。啊，我带了几道菜，来，
0: 好，
2: 给师傅敬上。
0: 嗯，我爸教你的那些还不够吗？
2: 师傅教的是不少，可我就是觉得离老百姓的餐桌太远了。就像我带来的这道酿制白鱼，是我第一次上红案的时候师傅让我做的，光备料就要七种，还要先烤后烧，太复杂了。
0: 想好吃不就得这么做吗？
2: 你是文楼出身，对于做菜可能不觉得怎样，可是现在人生活节奏这么快，平时谁还愿意做这么复杂的菜呀？
0: 想吃好的就得下饭店呀，所以呀，才要文楼来做嘛。
2: 文楼当然可以，所以我们厨师要做什么，就是要想方设法把菜做得精，做得好吃，做得跟老百姓平常吃的不一样，才能吸引客人来呀。
0: 那我们不是一直都这么做的吗？但是你看看咱们文楼现在的经营状况呢？
2: 我们文楼传承百年了，有自己的主打菜、招牌菜，但也不能总守着这些呀。老字号不是护身符，淮安本身就是美食之都，遍地都是大大小小的饭店，没点新鲜玩意儿怎么吸引人啊？就算吃惯了山珍海味，不也想着来点萝卜白菜换换口味吗？
0: 你这些话早都该跟我爸说呀。
2: 每次我一说，老爷子就生气，说我不踏实，好高骛远。
0: 哎呀，那你有机会和大师兄好好聊聊呗。
2: 大师兄一定会说，淮扬菜是传统菜系，是祖宗传承下来的瑰宝，不能擅动。哎，你不觉得师兄越来越像师傅了吗？
0: 嗯。
2: 丽丽。
0: 嗯。
2: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成不变的，消费者的口味也在变，相应的，我们的烹饪风格也要随着变化才是啊。
0: 嗯。咱们边走边聊吧。
2: 好。
0: 爸，那我们就先走了。
2: 师父，我有时间再过来看你。
3: 来来，尝尝这个，这个，对，这个味道是阿木的，
4: 哎，各位顾客朋友们，今天呀，咱们文楼有这个摄制组来拍摄文楼特色菜，可能会打扰到各位用餐。在此呢，我们特地为每一桌赠送一份文楼汤包，以表歉意，好吧？
5: 太好了，我啊，本来还要再点一份的。
6: 爸爸。
7: 哎，
6: 我要看拍摄。
7: 好，爸爸帮你问问啊。服务员。
4: 哎，
7: 我想问一下，我们能不能在这儿看拍摄啊？
4: 那我问问摄制组，只要不影响拍摄，应该没问题吧？
7: 啊，好。
4: 稍等啊。
7: 哎，好。
8: 杜师傅，你好。
9: 哎，你好。
8: 我是咱们摄制组的主持人。
9: 啊，你好，你好。
8: 接下来呀，
2: 咱们就拍摄文。

0: 软兜长鱼，你呀就捡着关键步骤做一遍就行了，不要全过程制作，好不好？
1: 哎呀，那可不成啊！
0: 啊，要拍摄，咱就得原汁原味的拍呀，从选料到加工再到制作，哎呀，这每一步都不能少啊！咱们这次啊，不是拍怎么制作软兜长鱼，咱呀。
2: 就是拍这道菜中的文化内涵，
3: 你说的对呀、啊，所以那更得一步都不落了，啊，咱这软兜长鱼，每一个制作过程都体现着淮安的文化呀。
2: 好，来，先出一段口导，摄像老师，来跟上。
4: 哎，好嘞。哎，可以了，准备开始。
5: 观众朋友，软兜长鱼啊，是淮安108道鳝鱼宴中最具代表性的名菜。在清朝光绪10年，两江总督左宗棠视察淮河水患，淮安知府啊就特别邀请了厨师做一道软兜长鱼，请左宗棠来品尝，结果大获赞赏。 让软兜长鱼这道菜名声大噪的，还要数开国第一宴中的共和国第一菜。现在啊，我们就来到了百年文楼，有请杜大海师傅为我们制作这道软兜长鱼。杜师傅你好。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道菜软兜长鱼之所以被称为软兜啊。 主要是来自于这古法穿制，哦，哎，主要的食材长鱼啊，也就是咱们俗说的鳝鱼啊，嗯，嘿，选材必须要鲜活，要用我们这个蓝布兜把它扎起来，哦，穿到这个鱼身卷曲，鱼嘴张开的时候要赶紧捞出，哎，用它脊背肉进行烹制，
5: 嗯嗯，
6: 这个菜做成之后，鱼肉十分的纯嫩。
5: 用筷子夹起来的时候呀，两端是下垂的，看上去啊，就像这小孩胸前的肚兜带，所以叫它软兜。
6: 哦，是这么回事啊！
5: 杜师傅，现在咱们文楼的长鱼还是古法穿制吗？
6: 啊，是的，我们一直沿用的是古法。
5: 哦，那咱们就没有其他办法？比如说提前宰杀？
6: 据我所知啊，改变了长鱼的穿制方法，这口味上没有什么变化吧？哎，那不对不对，我还是那句话啊，咱们淮扬菜是传统菜系，必须遵循古制，才能不失其精髓啊。
7: 哎哎哎，师傅，我在这摄像呢，这太麻烦了，这到底能不能省略到穿制的过程呀？
6: 这绝对不能省，实在不行，你们换道菜吧。
5: 哎，杜师傅。
8: 杜师傅，杜师傅，剧中人物常想由赵继峰扮演，刘丽丽由杜兰兰扮演，杜大海由王康扮演，韩石由石兴义扮演，胡忠义由王刚扮演。 吴辰冉由侯仁德扮演，顾盼盼由李桂清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林江、袁静、扎燕、王军、徐世杰、李兆龙、程嘉雷、新月。本剧由淮安市广播电视台。 淮安市大运河文化带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淮安市清江浦区委宣传部、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9: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0: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1: 这是白头杯。
0: 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4: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3: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4: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4: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5: 南无给团结和给给南南念中学谈得了一年三星半年中央密码关于龙天雷公给和给听南无给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0: 现在从别新旧所继续培，原是本德系。下个错不定你，实际人来新贵养钱不贴穷。下个题，参加联通不用了，往我试试。俺让你俺来别准钱不参加结婚所，用钱没把了，实际杀掉钱的中华美丽的六七家大人工就用花了，让你给读书来给所表就信息送去。记者书记习近平去。
1: 레코르사베천재사제타툴레포듀르키미르게튠기탄소와기단타점링피게기네단라균도딩섭동신규안수유튜버사바탄랑차사바탄참바라치바탄치텁응아르베뉴덴송텐랑게기천재피게초네베네튠탁주댄디탄천재차샤골키땅중양기꾸지카튠규체규루뉴쇼유구텀진야부치구시네듀나유기급천재야툰차가톱겐키튜미
0: 中国山西参政康区新旧办罗庆天去，记者书记松懈开进来，俺让你推着三百参政内团别插进度库路费，跟着他为跟错了穷。俺从记者书记松懈开进的公团体，搞到了加塞去归属青浦的军队，结合起各个内政团内团体提出军权团，从别内政体出席天林去特殊堂部罗早晚出发。
1: 预定准时切片，特殊糖跟着苦心点点，现在去结合多钱做供糖，出在做会，现在人畜人都解决了，女婿苍白来给做比较信息送去。结合老在三边吃个土根基，对面中国加速六千起，给个钱没花，家用钢铁，落地大神，结合给南昌开进去军队代表了特别问题，让给去初定来这色系可有透明联系，得些钱的给结果数，让所有各自老在对头去。来钱，俺去老在了电台特色糖部那段我他就年点前天，结合给一起了，我没弄完他，他也加出了我没弄完，这就信息送去。记者书记习近平去，抗疫给原始人，当他迷茫给爸爸吃鱼饮片，场面实际了经济他别碰后面前天，现在给安全对不谈，跟着开进苦话，那寻新的面那所讲切盘，这里开办印度拉链大瓦烧几天，别对你这给你不准备吃鱼热瓦鱼。 假期参加联团不呢？制作人陆听着讲起，结合多签组跟起多票开进行影片，场面结合了相对学堂，迷茫了第一准备培训给水军特别当天，现在去结合多签组准参加，前期三百忙咱们就去热瓦学习，你就难学。结合人群参加这个投片集团，毕竟六千我看六零七原是万个亿。
0: 记者书记松懈开进去，假期参加联团不错了，国家前面贴片。第二，前头实际进行了，再关系进行。二三八日，中国参加联团不错，今日给浦三军前面派了队体，怎么能给细节他在催促结果？俺去卡超提了心态，现在没能二位忙我速用前天，同埋三队去冲着二位忙我特别去进行协送去。 结合人群参加参加投片去，对面中国参加看大连在就是我看新竹看去新竹吧，张涛去。让日中国参加铁空白清不清局面，文章开工开始数，俺是新南新界产业学。俺从记者书记俺就落了点不容易的，每边几点开车提前到别村里面前呢，从这统一影片，结合这边就是空白谈，每日给西北亚团体，俺从人力给来给别就信息送去不是。
2: 这个来过来，别别你吃。当面什么东西？江南了，你这的，别的给活动点别切记对。记者书记习近平去，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华街的居民阿可把电台设备重新拓南为松懈开进了，七十一个团人的，日本巡逻一个团人，六零一个团人接开进点别，来里看去，龙华镇的七个军阿把的白白举办的。 中国南北听日间组织了各地动起，俺认为可叫三段的西进是扩大难越。记者书记习近平给松懈开进了中央脱党开来的，中央脱党委员开来处连接清不清越。场面，记者书记习近平给松懈开进的工团，老总的拉达的定时七八的，跟着过去七日动话，当当结合起来给全用了相对学吧，编就的制作的，比对空白了相对学吧。 满足了今年的历史动画的相对学习阶段，结合多边组织的，每日加大了去累计特别计划报告写送去。记者书记习近平给松懈能，龙华街的居民安一人，中国共产党给具备活动出版录取的人不如前面到我的，但他没忘记恰恰空白的活动出版对人了，讲的那么些。 其当前不谈这句证据列着

0: 前者个多罗，叫苏东个些年头难有。丁学祥去，当中央去原始本家作用了，才对通进能个远景。密码满座及什么呢？抗疫及原始内部突破有。原始冷路，俺这边透过长途动画的，原始列定及日晚年度动画，原始的小数的，托他们也不七八节去。原始内部准备特别内部突破结果。抗疫及原始，前提级别年度特别动画了，你这七八的。
1: 三十几个人，互当啊，三的，当的密码及我就是没取水是没动，就是我有接送有。制作图：丁小强给陈家庚村里七个的陈家庚训练村里七个光华列车，村在七个托跟接去对面的七个站有。丁仲立的吴伟华、王志珍杰制作难受有。
2: 这个来看那边为内区。
3: 从头部所电信过线，你吃了八点三片，四从六日三点空白，江苏东区过去三十二天，到我准备菜过年，七九了贴扎钱一百十。三十二人，来给每菜三百点一百点。你到松竹路那个桂枝路团塘，可去办理来人拿忙，人力多的。正在人民解决停车，四从麻辣，现在才能吃不糖。桂枝人心吃饭，四从南北卡几对盘，你们这三对接来南北卡几对盘。
2: 提醒：各级镇村内部电费，三从开来开进，改善七八节，最能解决一百十。三十二人，昨天谈来跟三百卡三十元一百的，麻辣吃过的桂枝三百糖，三从给扩出三百的日子，再去给桂枝三百的盘，三从给桂南三百桂龙所一天最有钱。三从开来多吃糖，来苏东区了，解决了去三从来日三对小桥路糖，白天空白了，桥墩组织扩墩钱一百十。
1: 那么，确定的养的五的那种，对着屁股的根到这五的那头，看到听见的三十五的呢，中央陆地的工作给听他们给三九零两炸的解释。这个来过那边的人说，到我东边菜种呢，菜过年怕了，年头你收这株绿，一些也到西的家族前面看去，边种你们来这株的苏棕绿的林子连做的苏都田苏不田。
0: 天然气建设办过渡工作参与，一些的西的家族前面可以给边疆人来制作的边疆工程，你说自己给别人的，苏中路的林镇连做的对面，日记开不少，明年就拉咱们村头的小学。村头人，一些的西的家族前面可以给苏中来的给，施工边疆实际见的，军队空白，城镇三队，你们这你们对接，做那些工全部写的明天，别的顶上签约。村头头。
1: 一些的西的家族前面可以给边疆人来制作的苏中路的林镇连做的国际版的正版倡议的，人数一些的西的家族前面可以给边疆人来制作的苏中路的林镇连做的边疆安全卡给弄死的，那就开来正中诚信主任、金主部长接了正版倡议所，代表村镇的一级主任推荐村的，大华局级别国际版安全民办村头路，北头苏中来的给村镇团结了直接签约。

0: 토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 당 냠레
2: 시디 당 콩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0: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싱글링게 콩캄상 샴리아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시베리 첸슈그니 텐디리 첸키 난튼조니 게드웨키레기 중코로 마조치슈 균퇴치르당의 고르타 로규니 요주 지미중와탕 창대니 케수도 동미중와시 인시베고로 마튼케젠키 우르수탄 요링와르키 차자멍텁티엘러 디주치베고로 토더파르숨토 경진러밍네 마원차르구치베고로 게지지조기 종콩변조르키 마비토네 중구변조르키 년차도베고르소인 샴러 팅디리 챙기낭 튼시 천남스엔 쇼 롱아첸 쫑아베 고추로르 중국 변조르 김멍시 팀부터 균퇴한 리우수조의 총일 고르교 디신 공유르 둔신베 서르드기 군뉴제라 디네 치 마조 킬레칸키 마즈뉴부터 튼기 갸기 동교르 균퇴한 이왕 고유 중국 계주 공사 카키 중국로 마조 레드타 균퇴한 피게 조교르 갸별 체디 냠레 니핀 키 지도 덴베 중교르 튜몬토 뒤신규 三个月接着唐林期间中国家对七个期来给推密处中国重视参论他电力给人心温些推进国库萨巴共有人温心预备天天给主公司中国国际级别你把电国别撒下行日记文件签约您数期望的是肯新度期为重视听数清白国的许诺第六到我唐不能安排中国团结堂扩出电表安排了他连续探索空进了电表预备 其从其人数均衡安稳吧国内三百多片清不接给给满边角进了电不塔社区的列车所配给周围那么均衡投入中国北侧投为配给给电梯人心了电呢增明了早期电铃给安稳吧扩顿切不塔这个给满角起来给中国的满角其次母腿忙途动外以往过月 罗对图施耐德罗兰给毕竟一桩零亏给准力主席呢怎么连边角领地给军队所知说谈不是施耐德罗兰老大的给金东宣布他中国谈一下下面亏给金东把印证给可能是被边角派为归属开心是因为问呢中国是权起为冲着谈 屯联马拉恰仓瓦平村的格切的施耐德罗兰的皮盖给帕东加钦布塔屯联扩展启蒙西电波扩展切约解决于不是咸阳国内三百地泽林基所着呢三对给托斯尔个别国的许呢第六大王出版中国老贼托为苏准理日给牛竹今年顿产改正个中国松坦成就阿森布提苏准理日给基用来我是退步托阿约布坦 子孙苏春批给军队列数千年你去给女巴俺的外七十千月中国人类间谈讲多钱俺们这间接了军队俺军队谈年批给给国女三巴电表俺拍月怎么领去说着呢怎么领去冲着谈三对给托斯牌中国真正女巴军队俺七十千月 随之洛桑给基托丹批给罗布林去年前的开战前边 年冬假面女士做主流，过了十月，真最牛逼年少男，中国民心安中一把立月，给其从头来是给明年用刻度，中国是肯见他，共有三对天的推磨没因别来接替，中国苦个别，人把本事你才来我一个点开前途，个个因别文字这个又不是。
5: 体面特通，民文别读书期望的，国一四句给偏把军团安团别过了许呢。而中从团结用欧元看起开不着级别，年冬革命艺术走出落后的去，中国从来苦有大灾的文化，接着谈论起看起来给感觉国就过年夜，年冬革命艺术怎样落了中国的年味，来过来，开不脱不有错觉。 中国罗定革命案处在头位，其中国也是官地动画谈，改革派谈团体起，拉在谈中间研究解决太空七八。国一年来，国内艺术启动话，推动批改国内中国对不起几个月。中国编剧起电表判论谈三对了的呢，官地动画批改难办，创建民文别读书前部，提醒国一从业苦有阶级，虽说给开心。 国库那么近期民文别读书期为创设性推动团队阅览，安全有人读书级别仪器安为电图请阅览。
4: 卢伊达福措别一些强美魁起无数拉达兵陈家园起绝不他况且中国人卢伊达福措别特具帕尔维创设性严不满事起来给曾在十二队堂温吞团结别为短缺给特色性感热结绝绝不是中国创设人涅巴尔托点过不适应是群新都起为创设他恰藏是艺术天别扩展者他看让呢军队安稳被杀掉的闺女康熙引入中国你不是拉了样你跟我试试接东国给送去说不定了但我对每次对你中国人争取期间加倍马起对每次对你推给两年却有呢中国人争取期间没出两月不是到我们行政总局民与托通盟认为南京马水清北团建岁月文件落结局结果也积极天气推地了帮大空间预备陆局给团委团托加边耶鲁学卡起通的派出所托陆局给团建地了杨塔北大大米津巴建筑企业把它建筑冲突东特它陆局给驱动了有关东局人员将行月加边研究的起你去比我行呢加边长期重启的起你去长期旅展办的把客接西一日看起正办起南屯四个车局确实有不谈南京马水前不谈中外有别领导提马水前不谈忙错谈松马忙不谢别南京团建土狗资源其他地的三年提给您对把客去松年里他为米错谈西地的先别从米错别我会查不切不谈给积极做几个给客户根据切约不是东京提出给陆局东西没给他约据电力前面说第六年东京提出清热错年罗给出口为罗西市东京提出年某处组织机给给及基础给加边马街人路给增足前年了长点起持续起不是因不他某处组织机给给及这个冷定位接成给忙都开前是因性春大街把托过三名贵别给及接成给女不点月陈看起足具的马水给两年时度点起起月我应该长期去给其他的我问你东京持续给长点起称大借不提南面堂头儿对不提言了东京持续给长点起称大借吧我们从这面给能充钱不行他陆月提出给给咱们说的为免了普渡侧金的话是银别南京民办给客店的联名是了中国民办给客店的联名是加边马街人路给浪别增足某处去，一些也女子破别给客给弥漫了女子侧亲岁月了。加边忙错了女子侧亲岁月，某处给女子动完他，女子破用为创开的是因别长期也。某些钱呢，能速铁路诺三单的马街人路给你所解决了让军让大盯死他，路局给内村我们落点狗命给松工，西的松工七八别尊接桥过。某处旧宅基长期落着前面固定身边几根前面高士康区村别加边区军店面的他西地错别通的派出所图陆续了让军让大他西地逼近了工地东西抗三个体不归南月中期对前办的百客接西一日抗期间听闻加边猫咪卡机器女子党为陆局给接西一日请问进行针对切地加边忙错谈拉巴图匈奴罗琼村陆局冷文金杨大七八给前点被女不准备切约文件他家一日抗体恰新被陆局给推梦文金体固定落年三年扩出去加边去增足陆局给团委两面所动了他约据七八他那客面临不提呢陆局给乐观来多别应该采取经营吧对面上其他地加边去基础谈拉巴尔图那寻米热给陆局写到了可能贴所就是一百万岁中国谈加边去这位七岁的门系的雷军体位感动识别社会其实的谈电令给宽容了偏到康阳面，长期以陆局给传统了粤剧级别国剧呢，开始讲起团建性明白，加边给南图增足陆局开面临别，也如勒苏的看到他，偏尊兄弟吃不习他，也不让这吃不习人把通途不过。长期对称办的百个解析一日看起学的各剧七十七八也能养着。要呢加边去耶瑞西聪别陆局开面临别空路面别写出也能养着。提出我无参问你女子所谓共情语别弄住去陆局到我给谢他。 Tsangma jabe ma ge rinlu, zinzui ki lu gu da wei, nigru gyartu tunba shada shi. Lu gu le yoju qi mi rung la, changdin le ke sui qi mi rung. Longo ge ju yi kong tu, dongjin chi ju ki, ge ji changdin tabi ki, mi ri ki, ge top ki, xin nu zong gong qi xin. Ma chu ju ji ji ki, si di zhig lam ki, ma tie cim ti, yin ji dian bie qi bishi. 东京图持续沉热错年龙给就口话陈述学为层次开清图陆局曲线塔陆局给曲线宁波龙子级别家具康熙音容苍马中规迷漫塔给及其错给我归他几度情业言了年娃这面几样营业时 年下对马乌鲁苏坦有人外昆连龙人级别念所看内正规技术军队安起了清约 最初年乌鲁苏给送部基座这位年脚托乌鲁苏门本期年铁的有人去社会忙不了东地书签单年有人却给铁矿乌鲁苏阿矿南期忙去这归了接归切吧亚连落不赢西写不是马克吞日记开见期乌鲁苏门本期明年地位门特名在年多年次给社会去开了马托尔斯克斯了为杨斯克重开他 床的口错超过体验不谈有人却给做明明能做所直接了点呢乌鲁苏女居名册了东地单呢忙催托呢乌鲁苏女婿追托局催得几个月推云通为呢乌鲁苏坦有人话东都七个于是八国堂国送起书七十七不谈跟人呢偏村给错苦中名册了接归七别那不吞月 明儿乌鲁苏坦有人话正规肃清期南北南月经月色对马乌鲁苏却给三位月色蒙特勒模特滚地单月此宋年乌鲁苏总统普京期乌鲁苏蒙本期对你此期开拓批人开清楚呢马吞期设置开清银别康斯坦丁诺夫卡村镇托别别开不下去不是
2: 一些明年有人们本期康斯坦丁诺夫卡塔斯勒维扬斯基克勒马托尔斯基索索提兄尼盖给人人心期国素马拉祖巴新年乌鲁苏门本了特别批人提的特具给推年开前点预备文件切不是文件年提今年有人却给乌鲁苏却给切真提年团为他密团明儿康斯坦丁诺夫卡阿尔新有人马期村进我年月季写多
4: 却你别头痛拍出了提胸期名册了开会起初七十单月有人却给乌鲁苏细菌气味明明能追接归切不谈接归名册提乌鲁苏马克吞之归内女给他陈东蒙西之归提醒马克吞所列吞给他给不叫苦中马拉帕人心改给单月不是
2: 别呢，到我出版有人满期，明明能做阶梯，乌鲁苏阿空苏具体，女居只归忙不动地单位拿，于是对门谈判大吉利，切多年给他怎么准备？奥伦堡阿地如那边，人穷虽烂，西江说着西滩，黑浪说着西区，又不是，一些明年乌鲁苏坦有人劝你呢。 你对推进度拍过起手，其实单位给不多。有些人过超最起不谈推从，能是一谈，甚至了达到极左起不错的，什么些忙不出，有几些有不是。有人却给我那点呢？有人却给乌鲁苏门西正规谈，给不出苦中的呢？马克吞所列团给名册接了东地单呢？乌鲁苏却给扩展跟进谈，那个建联马来了多些单的。 乌鲁苏却给蒙特给着准空投东投日谈，特别是对面蒙特给内部两线东投日几个月不是，有人却给乌鲁苏努姆兰给蒙西这归了做内托接归切别，乌鲁苏不再扩展没当话谈，内个人恐怕为内苏开了月，乌鲁苏七十一十八，西尔盖斯特洛肯去，有人却给其他提名员呢。
4: 某处给乌鲁苏满足了坡度七十多万趟，乌鲁苏满足给某处给听女两线土东起银别文件七不是。有人去盲听日记看见，奥利给日的诺夫耶，蒙特给预设超最七八票，拍出给短缺谈，给出给出苦中苦中马拉了多是东脚铁，乌鲁苏坦有人给谈的团村给东渡七月做内土口月。
2: 全日本集团模特拍照给针对的那套，这些最看，女主角为了明白接轨情绪，切入东京银边，拍摄部给拍照库中给拍照满了，女的啊，女不小说就透明他。 yangna mokchu gi phejo ta tana chumun ki pirim la shukin tip simin ti zone to kyur yuji ju gi bsi
4: Zhongguo Kongchendang wu nian nian luo jia de zhuming a kor wei cham su serbia dunggu dan ki zhu xi wu ji wei qi xinhua sheng ku kan ki sergui bei jie zhi tang lin qi ge Zhongguo Kongchendang ki tong de par sum tu pu le xi zu ne zhongguo sergui qie di min bo tong chu ru ju xi lang zam yue bei ge ke qian bu xi ki ne qi ti ting re jian ki chuo su gu ne ran ge ke ge ne zui tan chan bie pi ge ge zhuo lam tuo ge yue ji ju bu xi
2: 吴其伟其，吉吉书记习近平其，中国共产党五年内，罗家的著名啊，科罗瓦丁真书记促进团党委松懈开前了先行。况且，中国共产党其，中国民满的内提提，批改给重振，拉那面部托巴他，民同学改咱，为主托巴提，推热的去热情去中华民托党其重振昔日子，因为内阿就那瓦他。
4: 中国共产党其西贡都协谈，六零几年民用其，咱们给科普现代了，给科普主讲，听入进了官地东局了，这些开钱，扩展其越界就越不是。吴其伟其，习近平其党组讲其广播呢，西党主讲其日本巡逻团，六零几三对开钱是影响，中国批给了退年开钱等于变。 中国共产党企，中国民满团结凝聚起点，听日间组织了官地东企，实行点别七十几个连接不谈，推从组结合开启四党企，结合军队批给了官地东企，如果开钱七月几点不是？况且，咱们结合开启四党企，我们就那，年底呢，这些人人持续性呢。
2: 党共新一期办，廿八托让给各级陆军团人内给水军团，给各级西边内村了西措国吧来，特别啊，其中给其他战备其民众先就业不先。吴其伟其，中国共产党其确有呢党内部工作太空团，同的派出所团给温泉人心团，唐藏人心群群，同的派出所团民满给这边安唐部就不接接不停呢。
4: 中国共产党了，民满给仪器谈，各国特别贵贱开钱形式。铁党切记，中国共产党企西贡其人，忙错给三千给看俺年不谈，民满给人数，他就能点钱的，基础给推木文件谈，恐怖指数，军前面把切入党越级就越不是。
2: 吴其伟其，中国共产党其前日谈团变案，龙岩抢过随行，军队拉达七八撤退定着南行，提来此举给军队人心群群同念。中国第二年，可能是被参加三队团讲到批给，蒙西指挥组中间给你七八人民性格格了官的特别集团。
4: 况且，吉吉书记习近平去看藏点别过去我，中国共产党去中国民满给内撤退，不再作为批改了军退官地谈，参加三队了官地谈内，中华民人热情加他的去，密切穿梭点别安全局前提，咱们西的谈批改去，都不需要提外忙话，立即批改人吧，按错了一切，越界就越不行。
2: 吴其伟其，让随给各级新增党员变为内，三月中国党团、中国共产党员、土木工人员结合起来，给市公路铁、平村路中团这些人员也忙不过。三月中国党员内，中国共产党去六零年用来，党去让我设置了木头工地动画团。 普遍认为批改密切了，通得派出所秘不提内，严格谈争论了，肯定做不谈。结合军队批改了官地动员，各自应把协助抗力特别越级绝不是。吴其伟其，三百页团结党企中国共产党团，开放抗议，俺们来了木头凶人也不谈。这些公路给俺们别人拦住，透过长途动员，日不抗议来七百万别人谈平村这些日子应该切入动员解决局，日过七个月。 当年被俺们来，军前面把定色都当我贴，始终给各年被三星点被砸着，俺为三点头当头把马赛，却年被批改给多细贴，给各年被迷茫了，偏被稳稳静静去批改重振了，给了官地贴不谈，推门托他给狂批用给了官地贴托级就又不是。
4: 明儿，埃弗里克埃博拉人民文化团尊敬其推拨杂志团邀请其活动，咱们出点赞助给埃弗里克各级组织，人家去为三孔所点击签约。三年的个推出，当我准备去送你。
2: 中国人民国民主义及开建促进抗议吧，控股金期结算，开始三十九年，日前开建促进抗议吧，来给军将的，爱不了人民民国谈村子期结建，人民没退签约，天天中国全国控股金谈，我跟的爱不了人民七十九年入局级别，采取新形式。
4: 空军给刻度，连俺书记人民文国谈村子七天，给及七类读书给拆洗金边文呢。到我主编蔡妮妮都吞前边，中国人民国免去日记开展操场看谈不，就这么谈，共用来吞别个错月。日记开展俺以空军司兄的前谈，制度听完前不谈，免去确定清晰这些的，从这听完前行，空军团结对给个忙不，亲自这些谈。
2: 怎么连确定怎么做？艾弗瑞克内亚蒙古坦村镇的呢？提前节约思想民被增做解谈，上门前的，来给这晚给开门做呢？人们给内村谈，蒙古坦村镇开年庙年聚节约，艾伯拉人们了，推到多新旧大聚谈，控股金托家对，七个客若干民居入开了组织前的。
4: 民族民康金文献民居塔，也是民康的国际村镇所，居民西部迁动民居出不谈者，团结用瓦的规模单元，车机车林塔，查到前置所了。

0: 今年空国金土月别中国马脚这些他其对人民谈其共中国尔埃博拉他但内所国内温国谈村村起西家冷年人民温国村村起女巴切入大月西多琼尔行呢日记开前促穷起埃弗日格南这些他怎么能确定增作给温国谈村村来吞了加表起吧他推从所空国金他无根达若表起前中国民主主卡谈吞脚定色前年 特别是对面日记开前促穷起高追他去给起若干民主入卡起他才送我送途这位严规其他行车不切给不是中国埃弗里克给科普习主席送了若干民主入卡习主席行动前行他这给人们团结中国若干民主入卡用给蓝星车动温区算年人过参日世界级别的王马斯 舆论提给面对面的谈论图，目的压力前提，习近平内大面具内部推过仓土大于不是。俄罗斯出了差不多七千元了，义务以从所穷人创造，养家的从前边推辞写下月，这边给咱们查班特色托，年前做一边年，浙江义务内团边，查色团在那做起。
1: 策略给那句用心别，俄罗斯西龙给瓦塔，罗州茶给人，义务也特殊康熙严重，天年从来给苦格苏格尔为，内部几省切月别，边角日不毛啊，忙不西克，重开铁，怎么能用重开，怕吃短缺，我们西多自行越界规约，义务内中国总控批给给孙杨电别对日形势。
0: 中国边角批改给蒙西地层级别总控内，重开堂重新研制批改动物，改在锻炼实验了。中国边角起孙秀堂外面读书了，得些级别，各控开前些干事。因为罗先生中国三年卡起，预报谈锻炼，肯定总控边角批改动物堂，可能是由锻炼来过马拉纳。
1: 扩大修行，批改给孙秀、军团啊、文新兵那不提，给及得西吧，起码是给一万朝新月。虽然特别总控给别村局，给及基础给中国苏军体确固人不齐备，控得点不通透不满塞。苗正奇为其中苦肉垂给中国边角点头亚皮谈，人数热度其为，定人体电器体外强度透。
0: 俄罗斯停止亲自推动托年前，中国苏军来日给西林三万级别，总一边呢，中国边角的起人数状况三追七月，总一呢，总控忙不六连被村土张呢，西林苏军去，结果边角的起门西电不及达准备去村八七月，期间研究的起绝不达，中国重点进了团结集团。
1: 总计了团练几期，批改动荡了偏正温塞推不团又不提，促进前期冷不提，对策起话谈，这一套是不团练团结了的呢？看来江北门卫没当话谈，老在卡多尔图那边搞在局面，有点硬实行。查通期孙秀提团练给金融镇最牛吧，几对前提，三内提给苏军提，可能是不人谈这套去，自贸的军团案子搞了滚地大月。
0: 给及德西北民用的时期点呢，中国苏军去马内马为关键了点别，冷不冷？公园他玩起的，老在三对谈人力间去关注了点别，这冷三八的卡超新月。贵州省庆正安总统二日追查，给他说看去，三内提给他开了，给他怎么去？所在邻居谈，老在车子去，团在给部车军团案拖了单位，插拢给军人，我所同意。
1: 他家正安给他贴，可能是不给客户谈社会纠察多，轻松起行月了，人不脱真去，穿着松菜干，代表俺拍新月。江西省亲南昌总统三年提给陈子英送这起来给，俺记得一点快看准备他，人员间去，各国了的呢，出自你说这些人，明明你是团结我们国的重心。
0: 现在被春节团灾难给南开子孙政策所占，给客户多扩展七八万岁，给及春节妥当，真最给你不订阅。民保的开偏正呢，老在给偏正排摊，中国苏州呢，中国日准排，现在给读书了的呢，总控边角批改给南内归属，军前面把七六朝新月，中国边角的开人数点别三场呢，总重十日谈，临开十日，开来十日，孙杨点别六零吹头西草月。 Xiamne Kong to be wata, Tsuso ki gun min chebe peke ki dupshu dini. Jungu bencho dembu nga yurin pewe ding tsu dembu shikin la. Kola shibu tunle jita ta, kodru jita dembu yonggur dinki rengxin gun tu nga nene. Zemlin ki bencho larsu tan pargur jungu guishu tiwe mangwa le gye su bunyi shi. 中国文康期作业前面密码学过了科罗西部的绝对切入动画他提醒中国他洛克的英文在年来给国格萨巴西别重点起过此初年洛克的也是二弱别话他中国他洛克的也给科尼比切西他从团里的他母子里的给观众给你说怎么起过学习作秀明年 因为罗谢是密码学过的契机及皮具出色军团啊托了亲不他从团主子他跟他们主为马脚他马子娘这给及所做所开空给皮具三米切吧给七十七百文字切不是中国文字传着出色托为国业的军团啊滚地单年中国团洛克的也文字娘来了皮给给国格萨不进约 洛克里亚中央文康以下谈及的家族节目可以给平均马脚跟苦瓜金融有一个我看提密码学过的去马脚老林谈送这些年中国平均重任军队国一谈密码学过的给几托皮具起家军切密码切入亲不谈切不及过了西部马子归这处密码学过的去马子以往古书俺会切入亲年 我控制这些与人马脚切割了苦格体外忙活可断切约解决于不是洛克里亚的家对中国雄策前目外带兵其其最松格第六年中国龙安县军阿别恰过国粗别罗西银不谈中国边角军团安雷别穿梭别给其年怎么连边角了扎起电梯人心谈滚女三百年月密码学过的巨头本来别具地位怕他
2: 我从我老奶所叫我老牌给我穿贴怎么能给边角偏给出那边开钱短信越解决越不行三个人给空色里才年终学看着阿姨两个人母体我最亲人托过这水边来前先大那先叫拿说地摊你给他给睡觉订阅八岁刚给这你安大的视频呢就是吞于他视频给切成三不同图片落地不能求
3: 前五对战吧，擦糖啊，这农场跟别呢，地摊里也偏多要些。
4: 地摊里，既然去西部多月，
5: 谢了，随便接了呀，恐怕也别不人呢，此人我就用途不值。
6: 来个主队长吧，刚过了兄弟呢，吕军因为马车偏多呀，让国人改变那就来越多不值的。
7: 地摊里，既然去恰南月，
8: 看你一万钱呢，通过杨家的偏水东土。
9: 给过去在龙珠杨市前呢，地摊里偏多钱不要些。
10: 地摊里，
11: 对他那么贵的托囊钱贵的，千万小心。
12: 吕总的讲了，我讲给军心给，地沟给苦了，俺来一样都做不着。
13: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过去。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